0: 央视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0: 欢迎在整点的广告之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10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2: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在整点之前跟大家说到了一则消息啊，我们四川省的多地呢开展了关于生育意愿的调查问卷啊。那其中采访也了解到了这个攀枝花市当地统计局啊，了解到了当地的一些这个调查生育的一些意愿啊，围绕着生育养育教育的全周期的啊这个时间呢，还有一些这个生育行为的主要因素，从各个的这个维度和角度做了调查，调查对象选取了全市18到49周岁的育龄常住人口，覆盖了攀枝花的3区2县，完成有效的样本达到了998个。那么其中女性样本占60%，坚持问题导向、民生导向的深入了不同的性别、年龄、婚育状态的人群当中啊，了解了生育意愿的现状啊，精准识别了育龄的这些人群的痛点，还有政策的一些堵点哈。
2: 哎，是的。另外呢，在9月21号，四川绵阳市的安州区疾控中心也是宣布开展到了适龄的女性生育意愿的调查研究。那这个调查呢，也是通过了解18到49岁女性的生育想法和需求，那也是为政府来制定更好的生育支持政策提供依据。当然，除了在咱们四川的绵阳之外，其实在广东的江门市妇联呢，在9月10号也是开展到了生育友好的专题调研。这个呢，则是面向到20至49岁的江门市的常住育龄妇女，当然也适用于政策研究啊。
0: 看来全国多地都开始做了这样的一个生育意愿的调查问卷哈。
2: 是的，
0: 就是不光是北方、南方，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省份和城市。那当然，对于这样的调研结束之后呢，也会及时的汇总一些问卷的数据，梳理形成一些专题的调研报告，围绕着经济减负、政策征集啊，还有包括补齐养育教育的短板，强化女性就业保障哈。
2: 嗯，没错。那与此同时呢，还有推动育儿责任分担等等方面，都是提出了这种有针对性的、可操作性强的一些对策建议，也是为当地的市委市政府优化到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还有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坚实可靠的统计参考。
0: 不知道我们未来内江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相关的调查哈？
2: 是啊，
0: 如果有这个生育意愿调查的话，大家也可以说一说自己的心理感受。思思应该是到了
2: 啊，
0: 时间了吧？该要了吧？
2: 嗯，这个
0: 都有人问到我了。那师傅说：“高远，你的娃娃读书了没得？”
2: 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0: 读了，
2: 读几年级了？
0: 这个大家一问，把我问得很尴尬了，是吧？
2: 确实有点尴尬。
0: 另外呢，还有朋友聊到了关于我们的这个停播的事儿哈。平台师傅说，昨天听了公告啊，看了公告，说咱们1027在28号，也就是下周一开始，就停播了啊，舍不得这个频道，因为可能很多的内江朋友来说，陪伴大家的时间都是比较长了。1027应该得有10多个年头了吧？
2: 是的，有10多个年头。你看专业净水器不就在说吗？他说从12年到26年，就是刚刚开车到现在，就是已经是14年的时间，自己都是从中灯到了老灯。猛地听到1027要停播，心里还是比较五味杂陈，都不知道该说些啥。没事，你可以到934来，是一样的，还是我们，好吧？
0: 确实，我也能理解大家的这种心理感受哈，因为有人严格意义上来说，有很多的朋友可能资历比我都老。
2: 我
0: 来
2: 比我也老啊。
0: 你比我老。
2: 是啊，资历上是这样的，但是呢，咱们有些听友可能也是比我还要就是更加的
0: 比我们
2: 元老一些
0: 啊。他们可能从这频道的开办啊，包括节目的一些变更升级啊，包括我们的风格的一些不同的转换啊，一直在听着。对于我们的节目，包括我们的频道，我们的这个单位也提出了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意见。感谢大家一路的这种支持，也希望就像思思说的，大家可以在下周一的时候开始把这个频道调到 FM93.4。我们畅行早高峰依然陪伴大家在早间的上班路上哈。
2: 是的。
0: 那刚才说到的是关于这个生育意愿调查问卷。说到这家里面如果要添丁的话，生了孩子，那这房子是不是得扩大一点了？
2: 有可能就是还没生，这个房子可能就得先要调整一下了。
0: 一有这个备孕的意愿，那就开始扩建房了。
2: 哎，对呀，你得给小孩吧，也房间给预留出来嘛。
0: 哦，
2: 对不对？
0: 家里人员多了，住不下，住着拥挤了哈。
2: 是的。
0: 说到这个农村当中盖房子，尤其是这个农村建房的这种模式啊，包括农村建房的周期啊，施工的一些要求啊，最近呢，我们四川省也发布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指导意见哈。近日四川省住建厅等5部门印发了

0: 关于推动装配式农村住房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了按照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农户资源原则，在农村住房当中推广应用装配式农房建筑产品，并在成都、绵阳、德阳、眉山、南充、巴中六市开展了试点示范。
1: 是的，那这个文件呢是明确哈，将以避险搬迁、还有集居点的建设以及农户的自建开展试点示范。那推动农村的住房在安全、适用、经济、绿色、美观上得到一些有效的提升。当然按照目标的话，到2027年四川呢会基本形成装配式农房技术体系和管理机制。那到了2030年，全省的装配式农村住房建设要取得显著的成效，农村住房品质得到大幅提升。
0: 大家可能比较关心，说听到你们说了一个词叫装配式农房，
1: 这房子什么东西啊，
0: 什么意思，而且要怎么建，又给我们这个农村的这个生活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哈。以前啊，在农村当中建房子，大家会面临一个问题，不同地区建法不同，施工质量啊、户型设计也没有标准。
1: 对，
0: 那这次的指导意见瞄准的就是技术体系的建设，其中这文件就提出了加快制定混凝土、钢结构等装配式农村住房体系的应用指南、地方标准和图集，逐步建立覆盖设计、生产、施工和验收全过程的装配式农村住房的技术标准体系。简单来说，从图纸的设计、构建、生产到现场安装、竣工验收，未来装配式农房啊都有一套更加规范的一些建设标准了。
1: 是的，那不仅是这样，咱们四川呢还将推行到符合乡村实际的功能化、地域化，还有系列化的农村住房的标准户型图的这个集库哈。
0: 那怎么样来规划这卧室应该建几个，都应该朝什么方向，
1: 都给你有这个图集在这个地方哈。那另外呢还会提供菜单式和定制化的服务，来满足农户的多样化的一些需求。
0: 我喜欢是一层的只是大客厅，二层才是这个卧室住房。
1: 对，我们这个本上有很多，您是看第一页呢、第二页呢，您是要几个房间的呀？四个房的、五个房的，
0: 一样是吧？
1: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比如说您还有在此当中有一些定制化的服务呢，也是可以满足哈。当然与此同时呢，四川也是强调啊，技术创新呢并非说是一套方案走遍全省。那针对比如说有些是高海拔地区还有民族地区，它不同的一些自然环境、气候因素还有建造条件，文件也是提出会开展到结构体系、连接方式、新材料、新工艺等方面的技术创新，重点研究适合广大四川农村地区的混凝土剪力墙还有框架体系等等。那突出到的是维护、装修、屋顶材料性能还有工艺创新，满足群众呢对于高效建造、结构安全、降低能耗、成本合理的需求。
0: 您还深说到这点子上了，因为我们四川省的是地大物博，咱们的这个省域面积比较广哈。
1: 是的，
0: 而且我们的又地处的不同的这种阶梯的这种位置，
1: 有的是平原，有的是丘陵，有的是高原，
0: 有的还可能是低震带，有的这个房子的建筑的要求就不一样了，所以说标准是不一样，不能说一刀切或者一概而论哈。
1: 是哈。
0: 那当然刚才说到了这个标准化体系建设到底怎么建，怎么解决这个产业链，也还包含了这个房子谁来给我建啊。装配式农房最大特点啊，就是房子的梁啊、柱啊、墙板这样的部分零件提前生产，直接运到现场进行组装，你看这个拼积木似的，
1: 对，
0: 搭积木似的。所以说它背后呢不仅是一支施工队，是一套整个的涵盖到设计、生产、运输、施工、装修的一个产业体系。所以说这是比较实用而且便捷的哈。
1: 是的，当然文件也还提出到了各地要培育一批专注于低多层装配化房屋产品，用于生产以及管理用房、农村住房、民宿这些领域。同时呢全省还培育一批集设计、部件生产、施工为一体的专精特新的装配式农房产业企业哈。这个的话大概确实是值得关注哈。
0: 没错。
1: 而且呢四川还会要求就是各产品的企业应该建设多样化的装配式的农户展示超市。
0: 你得把你们各个公司的这个产品拿出来让我们农民朋友来选择看一看。
1: 这就跟精装房很像啊。
0: 外观什么样啊，里边建设的装修什么样啊，布局是什么样的，设计什么样的，朝向什么样的，风向什么样的，这些大家都比较关心，所以你们的产品得丰富一些。
1: 对。
0: 不能单一，不能简单，不能应付，对吧？
1: 是的，而且你一定要做到的就是效果图和最后真的呈现出来的效果得一样，你别就是给的图集贼好看，哎呀这个也漂亮，那个也好看，结果最后拿到手上都不是一回事儿啊！
0: 我听出你的意思，一个是买家秀，一个卖家秀呗，是吧？
1: 对，这个很关键。这个房子可不像衣服哈，就是衣服不合身还可以退，房子这个东西那可是相当关键。
0: 我相信，既然是咱们省一级出了这个指导意见，而且出了这样的一个标准，那肯定不会是儿戏哈。另外，这个指导意见也明确了，虽然说现在推出的是六地市开展了示范试点，未来如果比较比如说可行的话，可能会形成推广复制这样的一个模式。

0: 啊，全省来推广开来，大家都可以采用这样的一个装配式的这种农村住房，将来建房子会更快一些，而且家里面的这个建设会更加便捷。我觉得还有一点比较这个重要哈，可能成本也会降低一些。
1: 哦，
0: 你自己盖房子买泥砖沙这些花费和这种装配式那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也能省一些钱嘛，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另外呢，新一链在平台上说，说我跟平台市府啊是收音机都听坏了几台的人，看看我们对1027的支持，他说多多少少有些失落哈。
1: 哎呀，
0: 难怪听广告说这是最后一个夏天了，其实不是啊，就是我们整合了一些资源哈。
1: 是的，
0: 大家可以到934继续来听节目。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7: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9: 崇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崇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崇龙酒合作网点消费崇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崇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1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6: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此时此刻西宁大桥呢，双向车多缓行，桥头上桥压力比较大。再来关注到沱桥双向畅通，童子坝大桥双向轻微拥堵，东新区桥头的上桥压力较大。另外新坝大桥这一时段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市中区中央路全线车多缓行，天津街轻微拥堵，交通路全线车多缓行，广场路正常通行，环城路腾飞路口以及沱东路口严重拥堵，新华路双向严重拥堵，环城路燕家湾往邱家嘴立交桥方向严重拥堵，祥龙山报社路严重拥堵，临江小区南环路上下行方向严重拥堵，江华街双向车流量偏大。另外松山南路双向车流量较大。接下来关注到东新区万达十字路口以及栖霞路十字路口车流量较大，童子坝小学路段双向的车流量较上一时段有所减少。另外临江路大佛寺路段严重拥堵，平安路上行方向严重拥堵。再来关注到

0: 太白路双向车流量偏大，西陵大道双向车多缓行，汉大道中段位置车流量较大，三湾路目前轻微的拥堵。最后来关注到三条国道万盛城路口红灯处排行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1: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

0: 科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早安内江板块，咱们内江本地的新闻资讯消息，来关注到在昨天举行的一场特别的活动。9月22号，智慧田城桥建未来，海内外侨商内江行暨2026年内江人才活动周举行了，并召开了内江市产业和人才发展环境推介会。活动呢，旨在向海内外侨商侨胞展示我们内江蓬勃发展的产业生态和诚意满满的人才政策，搭建政企沟通、产财融合的桥梁，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侨办主任朱永欧出席并讲话，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并致辞。
1: 海外高新科技人才交流合作周系列活动是四川省深入贯彻国家15五规划纲要关于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战略部署，落实省委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工作要求的重要开放平台。第二届海外高新技术科技人才交流合作周海外人才周是从2026年9月20号至24号在四川重庆举办。那在此期间，市委市政府会举行到海内外侨商的内江行暨内江人才活动周，搭建到双招双引的平台，吸引80多名的侨商侨胞来到内江考察对接，助力内江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
0: 我们希望通过类似这样的活动的举办的同时呢，吸引到更多的一些海内外的这种人才落户到内江来建设内江哈。活动期间呢，与会的侨商侨胞还前往了内江城市规划展览馆啊、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富乐华半导体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了内江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生物医药、半导体等重点产业的发展情况。离过节越来越近了，大家在享受假期的同时呢，也都比较关心啊，在过节期间呢，尤其是准备到全家团圆的这个时刻，去商场市场当中买菜买食材，物价贵不贵？
1: 哎，这个确实是一到过节大家都会比较关注的。
0: 对，就怕过节的时候涨价哈。
1: 那是的。
0: 那最近呢，根据国家统计局内江调查队的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8月内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了0.8%，涨幅呢较上月扩大了0.6%。那么其中呢，食品价格下降了1%，工业品价格上涨了2.7%，服务价格涨了0.3%。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吧，在21号上午9点左右呢，记者也是来到了市中区邱家嘴的农贸市场，看到那在市场当中，这个蔬菜呢、肉蛋还有这个水产的摊位人流往来，时令的生鲜品类也是比较丰富，不少的市民在驻足挑选。在有一家蔬菜摊前哈，市民刘阿姨是一边挑菜一边就说道：“感觉这8月份的菜价是没怎么涨哈，你看一家三口一个月的菜钱和7月份来说是差不多的哈。”那当然，蔬菜摊的摊主李老板也是说到呢，本地的菜呢是在大量的上市，叶菜的价格呢其实是稳中略降的。这个猪肉啊、鸡蛋呢，有的时候是一天一个价，都不敢多进货了。哎呀，
0: 猪肉我看，因为我也去逛去超市当中买这个菜嘛，买食材，猪肉价格我看相对来说还好，就不算波动比较大。但是价格，这个鸡蛋的价格我看波动还是比较明显的，
1: 有发现涨了。
0: 这段时间应该都到了6块多一斤了吧？哈，那当然除了这个蔬菜啊、肉蛋、奶这样的价格的变化之外呢，从这种八大类的价格变动看出，8月内江市场呈现出了6涨2降的一个趋势。食品烟酒呢，还有包括在外餐饮的这个品类哈，下降了0.5%。另外，服饰衣着类呢上涨了1.7%，居住类呢下降了1.1%，生活用品和服务类上涨了2.1%，交通通信类涨了3%，教育文化娱乐呢涨了2.2%，医疗保健类涨了0.7%，那么其他用品和服务类呢涨了6.6%。
1: 是的，那国家统计局内江调查队的相关工作人员也是表示到哈，8月呢内江的 CPI 是温和上涨，整体来说物价运行平稳，下一步呢会持续的做好价格的监测，密切关注到市场商品还有服务价格的变动情况，及时的反映民生的消费变化。
0: 对，大家对于哪方面的这个消费者是比较关注的，尤其是价格的变动是比较关注的，可以说一说哈。
1: 吃的方面，
0: 对，主要是吃是吧？
1: 是的，对我来说，我觉得吃还是很重要的。
0: 还有一些可能会比较关注服务类的
1: 啊，
0: 你比如这种服务的包含多了，对吧？
1: 太多了，
0: 什么家里面的这个家政啊，等等等等啊，乱七八糟这个服务类还是比较关注价格的变化哈。那当然，不管您去什么样的消费啊，路上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在昨天的内江交警呢也发布了，在即将到来的这个双节期间呢，两公布一提示，关于交通安全方面的一些提示和这样的一个

0: 这个公告哈。
1: 嗯，
0: 首先呢，关于提示方面，咱们在过节期间啊，内江市容易拥堵的路段呢，内江公安交警也给总结出来了。你比如说市中区有这个民族路、中央路、环城路、双洞路、南环路、中央路，还有 S308线，这些地方都特别容易堵车。
1: 是的，来关注一下东新区这边。东新区这边的拥堵路段的话，就是几个主要的干道，比如说大千路、哈安大道，然后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比较靠近人流比较密集的这种支路，比如说玉峰路、五星路、栖霞路、兰桂大道，还有七林大道、火花村村道，还有高粱场镇 S427线哈，这个29公里到25公里的这个地方，包括深海路、还有双双路以及碑木镇的高速路路口、321国道，还有内龙路的郭北场镇、内龙路的永兴镇，还有咱们提到的 S308 25公里到800米处哈，那还有这个田天路11公里的地方，也就是顺河场镇、白河场镇、杨家场镇、柳桥场镇，然后包括还有学院的内吴路路口、哈安大道321路口、虹桥街路口。我感觉这就是平时就是除了几个场镇以外哈，平时路况挺堵的地方也在这儿了、
0: 为什么这么汇总呢？刚才大家听到了，有些尤其是说到这个东兴区啊，比如说万达周边啊、兆信中心周边啊，很多都是居民住宅的小区，
1: 对，
0: 住宅的比较密集，
1: 是
0: 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这些地方容易堵。那加上另外刚才提到的一些这种场镇，包括周边的一些乡坝头，
1: 过年过节回乡坝嘛。
0: 哦，对，过节了大家都要回老家了嘛，特别容易造成拥堵。所以说这是我们市区内的市中区、东兴区。那当然我们公安交警也发布了关于各县区的一些容易拥堵的路段，大家可以关注内江公安交警的微信公众号来详细查看哪些点位容易堵。您在计划出行的时候，不管是在县城里、市区里，还是回到乡坝头，提前来导航一下，看看这个路能不能绕开。
1: 是的，
0: 啊，避免出现堵在路上影响自己回家的这种心情嘛，
1: 是
0: 吧？
1: 实在绕不开就坐公共交通工具嘛，是吧？
0: 对，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哈。
1: 对。
0: 另外，当然我们公安交警也给出了一些这个各地区的一些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点位。你比如说市中区史家的南美路铁桥洞的下方这个路段呢是下坡急弯，路基又凹陷，特别容易发生事故。还有内史路321国道南美路蓝剑大道加气站附近万里大道的高坝电厂外，那么东兴区是321国道碑木镇的碑寺路口100米处。S427省道和高屋村的交汇处，内江市内五路的6公里处，包括经开区的汉渝大道汉兴路口和冷家湾路口的栈道施工，这些地方都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的发生。
1: 是，
0: 谨慎慢行，多多看一看，对吧？
1: 没错，没错。
0: 安全之后再通行。
1: 嗯，是的。更多的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内江公安交警的这个微信公众号，详细的来看一下哈。尤其是住在附近的朋友，这真的是得多多了解了。
0: 没错，那当然，这个假期当中大家出行的意愿会比较频繁一些啊。这个家里面团圆饭该吃，但是该出去玩还得玩
1: 啊。
0: 但是要说到远吧，中秋三天，这个大家去的远的基本不可能，都想在咱们的近郊，包括家的周边有没有好玩的地方，特别想这个问一问哈。我们也帮您汇总了，在这个假期当中啊，我们内江有哪些值得过节、值得玩、值得去看一看消费的地方哈。
1: 那这不得不说到其中第一个地方，就是咱们的川南大草原。因为这儿有个活动叫做草原千灯月贺家国，时间呢是从9月25号到27号，就中秋节几天，
0: 三天。
1: 除此之外呢，国庆节的10月1号到7号同样有活动在等待着大家。
0: 没错，那活动有什么呢？川南大草原精心打造了西游主题的千灯会。
1: 哎呦喂，
0: 这个好像大家可能经常看短视频、看一些直播的，是不是看到有在山东有一个西游的团队？新西游记、西游群英会还是精英会，你看过没？
1: 看的比较少，但是有刷到过类似的片段。
0: 里边都好像是在演绎西游哈，就是民间演绎吧。当然还有15项沉浸式的闯关、情景演绎、草原音乐会、美食市集这样的多元场景，大家可以亲自的这个体会，还有观演，包括三打白骨精的这样的桥段和剧情。
1: 哎呦，
0: 更有草原音乐会是免费开放，还有千灯夜游啊、集体放孔明灯啊等等等等一些活动吧，在这样的假期当中大家都能感受到。那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其他的一些场馆举办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内江的糖业博物馆呢，还有我们的塔山公园呢，还有我们的剑道街，都有在假期当中的一些不同的精彩表演。我们将在半点之后继续来跟您分享。我们进段广告稍后见。

0: 间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此时此刻，西陵大桥双向依然车多缓行，东新区桥头上桥压力较大。再来关注到童子坝大桥呢，双向车多缓行，沱桥双向畅通，新坝大桥双向正常通行。再关注到城区路况，目前市中区呢，北街上行方向严重拥堵，东坝街轻微拥堵，人民路以及大同街，包括大西街这一块呢是轻微的拥堵。再关注到中央路全线车多缓行，天津街双向单向是这个轻微拥堵的一个状况。那交通路往文英街方向呢，车流量偏大。上一时段提到的和平街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环城路腾飞路口以及沱东路口依然轻微拥堵。再来关注到新华路双向的车流量较上一时段有所减少，祥龙山的报社路此时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临江小区南环路上下行方向依然严重拥堵，江华街恢复了畅通。目前的环城路燕家湾往邱家嘴立交桥方向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松山南路双向车流量依然偏大。再来关注到东新区万达十字路口以及栖霞路十字路口这时段正常通行，兴隆路童子坝小学路段恢复了畅通，临江路大佛寺路段同样恢复了正常通行，西陵大道双向车流量较上一时段稍微有所减少，三湾路恢复了畅通。最后关注到31国道万盛城路口依然是在红绿灯处排行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7: 每家汪饭整多就做便面快吧，29.9长信双层，微信搜天赋信即刻出发。便面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0: 02902908168。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朵儿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朵儿蒙古风情烤全羊。订餐电话：2063622。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0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5: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第一时间。
0: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6: 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15-57，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
6: 工信部等三部门近日印发《轻工纺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0: 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
6: 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根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达到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到215万人次。
0: 商务部等5部门发布公告，调整向特定国家地区出口易制毒化学品管理目录。
6: 今年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已经超过2000亿元。
0: 昨天，第20届亚运会第3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9金3银3铜。
6: 再来关注到社会方面的消息，中国气象局发布全国赏秋指南和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
7: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22号启动，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过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过 3.1 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6: 22号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的主体合龙。
7: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消息，八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9171起。
6: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宋朝华涉贿案一审公开宣判，宋朝华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7: 商务部消息，目前全国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6: 22号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
7: 吉林省吉林市公安网安部门近日成功打掉了一个通过网罗门徒、分级收费、按级授能、按劳返利方式实施网络暴力的违法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98名。
6: 22号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了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
7: 来关注两条地方方面的信息。首先来关注到北京发布的最新消息，从9月22号起，108路、111路路线调整，北京取消了现有崇文门站的停靠，崇文门周边的乘客可以改到崇文门内站来乘车。
6: 再来关注到江苏安徽发布，南京往返合肥站点的巴士今天正式开通，票价最低29.9元，乘客呢可以在完美出行公众号或者说小程序来购票出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
7: 好了，以上是这时刻为您刷新梳理的新闻快讯消息。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微信平台上平淡师傅说了，给我们发个最佳听众奖吧。我们可是支持交广这么长时间了，老元老了。
2: 口头可以发一个了，恭喜咱们的平淡师傅获得了最佳听众奖。
7: 自有平淡师傅同志等几位同志对内江交通广播 FM102.7 长期以来的支持。
2: 对。
7: 我衷心感谢。
2: 对，是这个意思。
7: 是吧？
2: 是。
7: 口头嘉奖。
2: 口头给。
7: 嘉奖令是吧？感谢大家的一路以来的支持，也希望大家继续的支持我们哈。
2: 嗯。
7: 我们的调频呢，在下周一开始就要调到93.4，您的收音机要转一下台了哈。当然这几天还是102.7陪伴大家在出行的路上。那么刚才说到了假期即将来临了，我们给大家推荐了假期当中大家可以去玩、去休闲的一些地方，尤其是在我们内江的一些本地的朋友哈。
2: 嗯。
7: 刚才说到的是川南大草原有什么音乐会啊、放孔明灯啊，还有咱们的这个西游记的桥段的演绎啊，等等等等。那接下来跟您推荐到的是我们的内江糖业博物馆。在这个9月25号到27号、10月1号到5号期间呢，他们也推出了主题为浙田月圆家国同庆的一些系列活动。
6: 是的，您可以在博物馆呢化身到糖业的继承人，通过古韵游园的任务来赚取银票、还可以开展到古法非遗的手作，在稻田呢体验区可以参与到一些农事的体验，当然还有民谣表演这些诸多的特色项目。哎呀，说实话，就一家人能够在田园假日的时候去感受这种甜蜜的欢腾还是很不错的，
7: 就期盼假期当中天气能变好一些。
2: 是的。
7: 另外呢，除了咱们的糖业博物馆之外呢，塔山公园也推出了一些过节的活动，比如说9月25号还有1号到10月1号到7号，咱们塔山公园举办了皓月照塔山盛世月城南系列活动。
6: 是的，那这个活动呢是以塔山公园为核心，在乐贤半岛旅游区的范围当中设置了十大主题的打卡集章、还有登科闯关局、五项运动闯关，在配套到了邻里市集、音乐电影派对、剧目、灯光秀这些多元的业态哈。另外呢，除此之外还有比如说一些露天的电影啊、红歌演唱啊、写符集符这样的一些特色体验，可以说是全域联动、家庭联欢、放松消费两不误哈。
7: 您看逛公园的不一定全是情侣，
6: 你看打卡集章这个是真的很热门，现在很多景区都推出了这种集章活动，打卡集章。
7: 什么个模式啊？
6: 它
2: 就是
7: 我走一个关卡盖个章吗？还是什么意思？
2: 是要你自己去找，就是它会一共有哪些点位，它有好多个章，比如说有十个章，集齐十个章，它可以兑换是一个什么东西之类的。嗯嗯、这十个章呢，要你自己挨个挨个的去找这些点位在哪里，然后把这个章呢，
7: 是不是？
2: 对，把这个章呢是盖到自己的这个小本本上或者一张纸上面，这个要你提前准备好。
7: 集齐之后又能兑换什么东西吗？
2: 是的，在其他地方集齐之后，你是可以得到一个就是隐藏款的小礼品，
7: 比如说什么冰箱贴，
2: 差不多
7: 笔记本是吧？
2: 对对，一般是什么比较精美的这种文创小产品哈。
7: 哦，哎、大家可以
2: 不错了，
7: 去体验一下哈。
2: 是的。
7: 另外呢，不光是塔山公园，还有剑道街，在10月1号、2号的两天，那在这个过节当中呢，也会举办系列活动。你比如说，咱们的剑道大舞台会举办红歌专场音乐会，
2: 嗯、
7: 还有山歌大舞台有才
2: 你就来
7: 啊，全民音乐会这样的充满烟火气的一些表演哈。另外，四方块也联动了区域的商家，推动了一些各类的惠民促消费活动。更多内容呢，他们正在筹备当中，大家可以到时体验一下。
2: 是的。
8: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02-290-816。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好了，客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接下来呢，节目进入到最后一个时段了，我们跟大家分享到其他方面的一些资讯消息哈，来关注东兴区给我们发消费券了
1: 啊，什么时候啊？
0: 这个明天开始啊，大家一定要守好时间啊，守好这个平台。那么从明天开始，9月24号到26号的3天，每天早上9点整，甜橙秋味寻味东兴餐饮消费券呢正式开放啊。那这次的消费券有4个面值的啊，比如说满50减20，满100减40，满300减100，满500减200。消费券的这个有效期一直到国庆之后了。您上班都能用哈，
1: 是的，
0: 10月8号就上班第一天了嘛。
1: 对，
0: 适合咱们在假期当中所有的朋友打算出门相聚啊，出去消费啊，这些朋友一定要记得领张券哈。
1: 是的，那注意一下，咱们领券的平台是在这个云闪付的 APP 哈，而且要10.3.3级以上的版本哈，
0: 就是您更新一下版本就行。
1: 对，然后呢，还是咱们的这个银行卡哈，16-2开头的，然后呢，您这个开启手机定位，授权云闪付获取这个位置权限，
0: 因为得确定您是在内江的本地人哈。
1: 是的，那另外大家要注意哈，云闪付 APP 的首页点击本地精彩，再点击内江市的消费券，找到东兴区消费券的活动页面，然后点击进去哈。用户呢，就是同一用户的4种券呢，也是限领一张哈，你只能领一种，
0: 各面额只能要一张。
1: 对，就是各限额
0: 只能限一张，
1: 只能领一张，不是各领一张，是只能领一张，
0: 只能选一种哈。
1: 对，就是你随便几个4种 stand 嘛，你肯定要选一个，
0: 四选一嘛啊，
1: 对你4选1哈，你不可能说四个全选了，
0: 明白了
1: 的啊。好，那另外的话，就是大家在使用的时候怎么花的问题，就是你到参与到的这种商户当中哈，使用云闪付内的这个付款码直接支付就可以自动抵扣哈，单笔呢也是先用一张的哈，这个要注意一下。
0: 那你觉得？我觉得还是比较划算的，因为你看马上放假了，很多的朋友可能要回家给自己的爸妈、自己的朋友要送个礼啊，
1: 买点东西、
0: 买点月饼啊，买点这个回家探亲的一些这个礼物啊。那有了这个消费券，能省一点吗？是不是？
1: 能省点是点吗？
0: 没错，刚才说到了这个券呢，您可以利用云闪付来进行支付哈。券的有效期刚才也说到了，10月8号的晚上12点之前都能用哈。那包含了很多，比如说有我们的东兴区的一些啊饭店呐、商场啊、超市啊，大家都能来用这个消费券，详情您可以看一下云闪付他们的这个消费券的具体的解释内容哈。
1: 商家对
0: 对解释内容，那当然这个离回家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大家的脚步也越显匆忙了，很多人都开始关注到这个高铁票，我能不能买到回家的票呢？中秋临近，咱们内江北站呢也为咱们打算回家、打算返乡，包括来到内江的朋友增开了一些旅客列车。北站呢将在中秋假期动态加开14趟临时列车，优化运力配置，增加出行的选择，全力保障大家的顺畅和便捷通行。
1: 根据了解啊，这次加开的14趟的临时列车呢，开行时段是覆盖到了9月24号到28号，通达的方向涵盖到了北京、广州、昆明、贵阳、西安、重庆、泸州、绵阳、成都等等地方。那加开的列车呢，还覆盖到了早中晚多个时段，兼顾到了长途跨线出行，还有周边的短途往返的需求。
0: 当然，一到放假的时候，乘坐这个公共交通的人会多哈，
1: 肯定
0: 客流会比较集中，比较的这个高峰期，往返大家的需求也比较旺盛哈。除了集聚的一些热门方向之外呢，啊，内江北站包括我们成都局也是调配了运力，车站还细化了客运组织，优化进出站的流线，依托了甜橙印象服务台，为大家提供了比如说买票的咨询，我该怎么买？啊，这个站如果这一线没票了，我是不是该这个分段换乘？换乘指引、遗失物品查找啊，包括重点旅客的预约帮扶等等一些便民服务，同时也有咱们的志愿者朋友在咱们的火车站为所有的旅客朋友提供一些必要的帮助哈。
1: 是的，那当然铁路部门也是温馨提醒到大家哈，新增临时这个列车开行的时刻，还有包括停靠的站点，大家一定要通过到官方网站及时的去查询。那中秋假期出行的话，往返的这种客流量比较大，也请大家要提前购票，预留到充足的进站安检时间，自觉的遵守到乘车的规范，文明有序出行。
0: 回家这件事啊，一直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传统啊，有钱没钱
1: 回家
0: 过节，
1: 哎，对，
0: 不是说过年 啊。当然回家之后大家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放松和自己的亲人团聚，见见自己的爸妈，很久之后很久以来自己工作可能没时间，都没看到爸妈平常的一个生活的状态。那回到家之后呢，有一些邻居啊，包括你的亲朋好友啊，可能要想聚一下，对吧？
1: 啊，是吗？
0: 但是我看到现在年轻人中间当中流行一个词叫做绝交式亲戚，断交式亲戚。
1: 断亲。
0: 之前好像节目当中我们就说过这词儿。
1: 是。
0: 很多人就可能比较好奇啊，说年轻人他们现在的这种亲情是怎么样来维系的，告诉您直接断交。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亲戚啊真的不安好心的。
1: 就有的时候还可以当没有这家亲戚。是是，
0: 有他跟没他没啥两样，有他反而更麻烦。
1: 哎，是。
0: 比如说接下来我要说这个案件就是亲戚骗的。
1: 哎呦。
0: 说9月21号广东当地的公安厅呢报了一则案件。最近呢深圳龙岗公安呢侦破了一起利用封建迷信实施诈骗的特大案件。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吧。在近日呢，在深圳的罗岗派出所接到市民吴女士报警。
0: 怎么了？
1: 她说吴女士说我被我亲戚黄某给长期诈骗。
0: 自己的亲戚长期的诈骗。
1: 是这个嫌疑人黄某啊，他是利用吴女士比较就是爱护自家孩子嘛，对吧？
0: 哦，
1: 这样的一个心理来冒充所谓的通灵代言人。
0: 这不都很正常，妈妈爱孩子很正常的呀。
1: 但是你不怀好心。
0: 通灵代言人就意思说你信我，你把钱给我，我保你孩子将来平安幸福长大，是不是这意思？
1: 嗯，有可能还要给他就是搞些法事什么之类的。
0: 跳跳大神呢。
1: 你看
0: 会的还不少啊。
1: 黄某啊，他就是所谓的通灵代言人呐，他就说我就是可以请高僧做法，哎，来
0: 消灾
1: 为名啊，每个月就向吴女士索要50000多呢。
0: 啊，
1: 哎呀，而且
0: 这么敢狮子大张口吗？一个月要50000多，你一个月能挣来50000多吗？
1: 然后而且持续的恐吓他，你如果不续费的话，你还会遭到反噬。
0: 最怕的就是这个，因为有一些我们的这种老百姓啊，包括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一些老百姓，他们因为封建迷信的这种荼毒，有的时候就容易轻易相信，甚至心里面还有一些阴影。你比如说就像刚才说的，说你要不给我续费，你的孩子将来遭灾，什么出门怎么怎么样，有些人的大人或者说家人文化程度不高的就听不得，
1: 听不得，
0: 那我就花这个钱嘛。其实哪有这些封建迷信啊，他说就真的能灵吗？他成神了。
1: 嗨呀，我只能这么给，
0: 不要相信封建迷信的东西啊。
1: 是，你看吴女士她先信了，信了之后呢，你看这被诈骗的多惨。吴女士告诉民警说这个黄某啊说是请了法师的，连同这个可以通灵的黄某一共有4个非常厉害的大师。
0: 孩子变阵了，组阵了，是不是？
1: 对，
0: 东南西北各方大神各做一阵，是不是？
1: 是，那4个大神都可以给我做法，可以帮我化解的。
0: 然后吴女士坐在中间，是这意思。
1: 然后你知道就是黄某这位亲戚所谓的通灵消灾这个骗局是长达了12年，骗了吴女士800多万。
0: 一个人骗了800多万。那这黄某我估计骗了应该不止吴女士一个人吧。
1: 我的天啊，
0: 亲朋好友不得都让他迫害了。
1: 不是12年呐，12年都没有就中间醒悟一次。
0: 你看看这案件发生的多让人意外呀。我特别想问一下吴女士，这800多万你怎么挣来的，教教我。好吧。
1: 你有这800多万干啥不行啊。
0: 能不能告诉我你怎么赚来的。
1: 是啊，那还好呢。

0: 近日，深圳公安联合到漳州公安开展了抓捕，成功抓获到了嫌疑人黄某。涉案的800多万赃款呢，已经全部追回，并且返还给了这个吴女士嘛。
1: 还好还好。
0: 但是呢，黄某肯定是会被采取依法刑事强制措施的。
1: 肯定啊，搞封建迷信还搞诈骗，利用封建迷信搞诈骗。
0: 你这个也太过分了哈！
1: 嗯，什么又是自己又是什么？我通灵，我通玉皇大帝，你给我供奉这个香火钱，我能跟玉皇大帝对话，我能将来保你一家平平安安发大财，是吧？
0: 是。
1: 你看我在节目当中一说，思思就笑。朋友们可能在收音机前也会笑，怎么在生活当中有些人一说这话你就信了呢？
0: 因为他们说的是另外一种套路。
1: 哦，他们说的不是玉皇大帝是吧？
0: 哎，对，
1: 我认识阎王爷，我跟你说，你给我这续费，我将来不让阎王爷写你的名字。你还你告诉我还有什么神？我都能通灵。
0: 你还不如去孙悟空呢！我的天哪！
1: 你看一讲，大家都觉得是笑话，觉得很莫名其妙，对不对？
0: 嗯，
1: 千万不要相信这些封建迷信，根本就没有所谓什么啊，什么大神，什么认识仙通灵的人啊。自己的钱财一定要看管好了。
0: 是的，
1: 你看这样的亲戚，你说是不是该断交？
0: 肯定嘛，
1: 以后就别来往了。
0: 干啥呀？骗了你800多万呢？
1: 那不被抓住，这800万就没了，飞了。
0: 是啊，
1: 他自己就消费了，对吧？
0: 是啊。
1: 看管好钱财，不要相信哈。时间来到了8:57了，我们节目也进入尾声了。感谢朋友们今天早上的收听陪伴，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拜拜。

0: 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3。
5: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6: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7: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0: 一首好听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到资讯。双节将至，也发布了关于国庆中秋的最新的一个消费提示了。为了引导广大的消费者科学、理性、安全、文明消费，防范各类的消费风险，切实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四川省消委会呢，联合青海、内蒙古、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等西部十一省区市，组织了这个发布了中秋、国庆、双秋的一个双节的一个消费提示。一呢，就是理性的把握消费新趋势，坚持适度务实消费。双节期间，各类平台商家呢肯定都会推出预售的折扣、积分的抵扣、满减的叠加、限时秒杀等多样的促销活动。优惠的规则呢比较复杂，套路营销会增多，所以呢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一定要重点注意。一是按需消费，拒绝冲动消费，理性的看待各类节日的促销、限量爆款、网红热销产品，不要盲目的跟风囤货哈，不要攀比消费，优先选择适配自身需求的绿色、节能、实用的商品。二呢，是仔细的去辨别它的一些优惠规则，认真阅读预售定金、尾款抵扣、保价退换、限时福利等条款，警惕先涨后降、虚假折扣、隐藏的限制条件等营销套路。三呢，是看重性价比，顺应理性消费的新风，优先选择口碑好、资质全、售后比较完善的商家，避免盲目的去追求到所谓的网红流量产品。第二大点呢，是聚焦文旅融合的新场景，乐享出游消费。双节期间，文旅消费呢持续升温，旅游加文化、旅游加康养、短途微度假、小众深度游已经成为了主流的出行方式。景区套票、沉浸式的演出、民宿的套餐、户外体验、红色研学等融合型的消费产品呢大幅是增加了，但是消费者呢在出行前还是有重点注意的地方了。
1: 那么来关注一下，消费者出行前一定要注意，一是提前规划行程，优先的选择正规平台预订酒店、门票、出行服务，核实商家资质、预约规则、退改政策，警惕低价非法旅游团、虚假景区票务、私人民宿无证经营等陷阱，妥善留存出行订单、消费票据、沟通记录，遭遇强制消费、加价违约以及服务缩水等问题的话，要及时维权。
0: 二呢，是谨慎的选择体验的项目，高空游乐、水上项目、户外徒步、草原露营等特色的体验项目呢，务必要选择确认安全资质，拒绝没有安全保障的这种私人项目。
1: 第三呢，就是恪守文明出行规范，自觉遵守景区场馆的管理规定，杜绝餐饮浪费、随地丢弃、破坏公物等行为，践行文明旅游、绿色出行新风尚。
0: 第三大点呢，就是关注到饮食消费新特点，守护舌尖上的安全。因为节日期间，礼盒糕点、有机生鲜、网红零食、定制月饼销量激增，健康化、精致化、轻量化成为了食品消费的新趋势了。
1: 那么选消费者在选购这些物品的时候一定要重点注意啊，一是优先选择资质齐全、包装完整、标识清晰的正规商品，仔细查看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料表、存储的一些条件呀，不要购买三无食品、过期变质食品、散装的无溯源的一些食品。
0: 二是理性的去选择到节日的礼盒，拒绝过度包装、天价礼盒，进行绿色低碳消费，优先选择节俭包装、可循环利用的产品。
1: 第三呢，就是聚餐就餐，选择证照齐全、卫生达标的餐饮门店，主动践行光盘行动。
0: 第四大点就是警惕线上新型消费，规避网络交易风险。与现在直播带货、社群团购、短视频促销、线上预售呢，已经成为了双节主力的消费渠道。线上消费品它的品类比较多，优惠又大，场景又很丰富，但是虚假宣传、货不对版、 售后推诿等问题呢是比较容易多发的，所以咱们在选购的时候一定要重点注意了。一是认准正规平台、官方店铺，避免私下去转账、非链接交易、陌生人代拍代购，坚决的杜绝脱离平台监管的线下交易。
1: 第二个呢，就是认真甄别，这个直播宣传的一些内容，警惕全网最低、限时绝版、百分百正品的这些语言啊等绝对虚假宣传，不要轻信主播口头承诺，一切以平台的这个订单呀、商品详情页条款为准。
0: 嗯，第三点呢也很重要，就是关注到，它的一些规则，你比如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限制、破损的赔付、质保售后的一些细节、贵重的礼品、数码家电、国潮文创产品呢，一定要确认它的售后保障是如何的。
1: 是的，那关注到第五大点啊，正是服务消费的升级趋势，明晰预付消费规则。在双节期间，观影、健身、休闲、康养、美容、美甲、这个亲子文娱、家政服务等体验式服务消费呢大幅的增长，各类节日的储值卡、次卡、套餐优惠等等的活动呢都是层出不穷的。
0: 嗯，是，大家要注意了，不要去这种一次性的充这种大额的卡哈，理性办卡，拒绝大额长期预付，优先选择短期小额可退可转的消费套餐。
1: 那一定要仔细的签订消费协议，明确使用期限、消费的范围、退款条件、违约责任，拒绝商家口头承诺，严防概不退换、过期作废、强制消费等霸王条款。
0: 嗯，是，总而言之，简单来说就是选择性价比的产品，这个性价比就包含了价格方面以及像它产品质量方面哈。
1: 嗯，
0: 如果说遇到了一些消费纠纷哈，一定要把相关的凭证，你比如聊天记录啊，还有这个经营者的基本信息给留存下来，发生了纠纷你自己先行调解先处理，如果说协商无果，那一定要及时的拨打营业者所在地的1235或者这个1315电话，向当地的这个消
1: 协委
0: 进行投诉哈。
1: 嗯，
0: 也可以登录全国12315的一个网站以及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的小程序，这个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投诉，依法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了。这么时间来到上午的9:15，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接着分享。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

0: 起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征程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巡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情，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分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很快在上个时段和大家分享到了这个双节的一个消费提示哈，总结就是选择性价比的产品。其实说到性价比啊，这个产品足够的好，被大家看到了之后，大家都会主动的去为它宣传。
1: 是的，那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
0: 性价比很高了，
1: 性价比很高了，什么呢？就是这个一家七口人点八道菜只花了60元，武汉一高校食堂价格出圈啊！热干面多少钱一碗？1.3元一碗。红烧鱼、红烧排骨、手撕鸡、水煮肉片、回锅牛肉均为6元一份。
0: 是的哈，这个每个馒头3.5毛，一碗白粥4分，也就是说，你吃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一顿的饭钱，他甚至1块钱都要不到，还差5分钱哈。
1: 对的，
0: 事情呢在武汉发生，因为9月份各地开学嘛，这个家长呢会送到孩子去学校，那么最先被学校食堂的美食就给吸引了，不少人感慨说武汉高校食堂的饭菜呀很实惠，同样也很美味。
1: 是的，那在中南民族大学来自新疆的新生啊，赵瑞娜由家里6位亲人陪同前来学校报道，报道当天呢，一家人在食堂吃午饭，总共7个人点了8道菜啊，结账仅花费了60元。那么赵瑞娜呢，也向记者展示了手机里的支付记录，她说：“我完全没想到，一份红烧大虾才6块钱，在武汉这座国际化大都市能吃到这么平价的饭菜，幸福感特别强。”
0: 是，大家不要觉得这个价格便宜，它的量就很小。

0: 根据爆出的这个照片来看，这一份菜的分量还真不少，光说这个虾肯定都在六个以上了。
1: 是的，这个一家人吃一个绝对是都吃得到的。那么同时呢，记者还走访了中南民族大学食堂的各个窗口，查看这个菜品的标价，整条红烧武昌鱼售价也是6块钱，小碗菜、红烧肥肠、红烧排骨、手撕鸡、糍粑鱼，还有水煮肉片、红烧肉、这个回锅牛肉啊，每份定价均为6块钱。
0: 是的，热干面1.3块一碗，普通汤面1.2块一碗，校外的牛肉面的售价呢是高达了16块钱左右哈，校内仅需6块钱，米饭呢是0.2元一两，白粥是0.4元一碗，食堂呢还提供到了免费的汤蛋、绿豆汤、酸梅汤哈，可以说是很优惠了，
1: 太优惠了，而且这个米饭这么便宜呀。那同时呢，华中科技大学食堂的物价同样是非常喜人的，早餐馒头0.35元一个，水煮鸡蛋0.6元一个，校外2元一杯的豆浆，校内呢仅售0.5元。校外卖16元到20多元不等的这个红烧牛肉拉面，校内定价9块钱。粉丝宝啊，最低3元起售，市面上5-6元一碗的热干面，在这里只要2.5元。鱼香肉丝呀，还有等等的一些小份菜品，都是每份5元。回锅牛肉、香酥鸡尾虾、板栗烧鸡每份8块钱，
0: 甚至在去年11月份，这个学校呢还推出了清蒸大闸蟹，单只的重量呢大概是3两左右，它的价格仅需8.8元一只，
1: 这也太便宜了，
0: 对，引了众多网友羡慕嘛。不知道今年他们食堂还会不会推出同款的大闸蟹啊？当然也可以拭目以待了，而且呢，这种红烧大鲫鱼，6块钱一条。在华中农业大学的食堂嘛，一荤一素的盒饭最低3块，2荤的盒饭3.5块。
1: 是的，在校读研的张同学都感慨啊，真想多留些日子在学校吃饭呀，3.5块就能够买到2荤的盒饭，菜品还每天都轮换呀，划算又干净。
0: 是的，记者还留意到一些贴心的细节啊，在套窗窗口呢就有提示，说的是打饭呢，默认是给男生4两，女生2两，食量较大的同学呢也可以免费的进行添饭。
1: 是的，他这个默认说了，也是把它直接都是给贴出来的，张贴出来哈，让大家都是能够知晓的这样的一些。如果说自己需要多少的话呢，可以跟他说。有的男生可能胃口比较好，小的话，他说我只要2两的话，
0: 是
1: 可能提前说了也是一样的。
0: 对，不同的学校呢，这个米饭的收费的方式也有所不同的。有的学校呢是直接按份，有的学校呢是按2，但是总体来说呢，价格都不会太贵，因为毕竟我们点外卖，有些店铺的米饭他竟然敢收到3块钱一碗，
1: 差不多。但有的时候
0: 就很夸张了，
1: 点个外卖他会给你收那个外卖餐盒，你每点一份他会给你累计的叠加这个餐盒的收费。
0: 对的啊，如果说这个双节将至，大家也可以去体验一下一些高校里边的食堂，因为有些高校呢它是可以参观的，食堂呢也是可以吃的，但是价格可能就享受不到学生的这种优惠折扣了，但是相对外面来说，它的价格还是很相应很实惠了。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29，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不听不散，拜拜各位，
1: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内江湾粉成都就做便民快吧，29.9长信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0: 02902908168916。
1: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起，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6: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朵儿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朵儿蒙古风情烤全羊。第三电话：2063-2662-2663-2662。
5: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0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4: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7: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4: 就业难，
7: 创业也难。
4: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8: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4: 欢迎收听
8: 就业直通车。
5: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9: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1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来关注到内江市供销发展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21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杨老师，电话182-0283-5913，182-0283-5913。
9: 再来关注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车间调度，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生产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9: 还要招聘15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9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 IQC， 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9: 还要招聘3名成品检验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1000元。
9: 还要招聘1名 HRBP， 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
0: 再来关注四川汉安安防。

0: 航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五名保安秩序维护，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900到3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电话158-8487-7830，158-8487-7830。
1: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微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50名2期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年龄要求21岁左右，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邱老师1958359-0460。
0: 再来关注四川品汇时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微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50名兼职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联系电话1850832-8808，1850832-8808。
0: 再来关注到四川卓尔百货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工，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到3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超市生鲜区员工，年龄要求30至53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3500元。
0: 再来关注到他们还要招聘1名百货导购员，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熊老师，电话1365907-6982，1365907-6982。
1: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再来关注四川杰瑞达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0名车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700至75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10名样衣工、10名烫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800到8500元。
3: 还要招聘10名车缝组长，年龄要求28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500至12000元。
4: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年龄要求22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600到6500元。
3: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徐老师，联系电话158-8486-6779，158-8486-6779。
4: 再来关注到内江宏图超越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设备操作员，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500元。
3: 还要招聘4名储备干部，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4: 还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3: 还要招聘5名普工，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500元。
4: 还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电话183-8242-4220，183-8242-4220。
3: 再来关注资中雅宝红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缝纫工、2名裁剪师傅，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康老师，联系电话18683-7396，18683-7396。
4: 来关注四川瑞研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数控车床编程调试，2名加工中心编程调试，年龄不限，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9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加工中心软件编程，年龄不限，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3738638650，13738638650。
4: 来关注到四川博源药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财务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3: 还要招聘。

0: 四名药品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五名药品销售开票员，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三名药品采购员，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药品发货员，年龄要求30到43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药品质管员，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应收应付会计，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电话19138672023，19138672023。
0: 再来关注内江喜顺奥特莱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四名商场技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两名招商营运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电话15708442308，15708442308。
0: 再来关注四川天德制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注册 QA， 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1: 还要招聘两名智力加工岗，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两名仪器质检员，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 QA 主管，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三名中药材加工岗，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机电工，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8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林老师，电话18090332790，18090332790。
0: 再来关注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技术操作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两名普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980792877，13980792877。
0: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三名残疾人普工，肢体语言均可，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8000元。
1: 另外还要招聘两名普工，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368168395，13368168395。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0: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内江成华保洁

0: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诺尔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诺尔蒙古风情烤全羊。第三电话：2006-3622。
2: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3: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等到春夏。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上午好，我是小倩。听见你的声音，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20668662121199开通状态，大家也可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进入1027直播间和我们互动起来，期待听见你的声音。

0: 现在的年轻人呢，开始流行的东西真的是千变万化，一天一个样。最近有一波年轻人呢，开始在养砖头了，不用精致的花盆，也不买昂贵的绿植，只需要在池塘边、路边拆迁的废墟边捡一块红旧的砖头带回家，每天喷少量的清水，静静地等待砖面长出毛茸茸的青苔。这就是最近在年轻群体当中悄悄流行起来的养砖头。年轻人为什么喜欢养砖头呢？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熊福就说呀，不内卷，不焦虑，不强求及时反馈，是养砖头最打动年轻人的特质。而且呢，不同于咱们这个养猫养狗，养砖头啊，能用更低的成本获得放松和治愈。不过记者采访也发现，养砖头虽然能够让人放松，也存在健康风险哦。部分的网友反映，养砖头之后呢，出现了打喷嚏、流鼻涕、眼睛发痒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哈。那这个呢，多半是过敏啦。熊医生表示，导致这个养砖新人过敏的呢，主要是霉驱霉菌。潮湿的苔藓和泥土会持续的产生驱霉菌孢子，那么你在浇水以及挪动砖头的时候啊，就会让微小的孢子弥散到空气当中，并直接到达人体的支气管以及肺泡。健康人群呢，经常吸入这些孢子，可能会诱发过敏性鼻炎、过敏性支气管炎等等。那出现了打喷嚏、咽痒、干咳、胸闷、喘息等症状呢，有这个哮喘、慢阻肺以及支气管扩张等等肺部基础病的，或者是免疫力比较低下的人群呢，则可能会患上侵袭性的肺驱霉病，出现反复的咳嗽、咳痰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除了呼吸道感染风险之外呢，还要注意到啊，这个驱霉菌呢，是感染我们的呼吸道。另外一种就是破伤风这个梭菌。如果说你也喜欢去捡砖头来养的话，就一定要注意到这些风险了哈，千万不要把病菌给带回家哦。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事影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102.3，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小倩。刚给大家说到啊，现在年轻人开始流行养砖头了，在外面随便的一个地方，只要你看到了一个红色的砖头，都把它带回家，精心的浇水什么的。但是呢，这个东西有安全隐患哦。首先呢是曲霉菌哈，导致过敏源的。另外呢，除了曲霉菌之外，还有一个叫做破伤风梭菌的。这个东西呢，如果你在外面啊，尤其是一些野外啊、工地啊、河滩捡的这种老旧的砖头呢，可能附着着一些泥土、粉尘、残留的涂料以及有害的杂质。那如果说你徒手接触的话呢，就容易引发接触性皮炎。如果你手部恰好有小伤口，那么这个破伤风梭菌呢，就可能会通过一些伤口侵入，引起破伤风。那么有人就问了哈，我真的也想养一个砖头啊，我不需要操心，我不要怎么样，但是又能给我带来一些情绪价值，那如何科学的养砖头呢？专家也建议哈，如果实在是想养的话呢，操作的时候必须要佩戴橡胶手套和口罩，减少与尘土的接触以及包子的吸入。如果说手上有伤口的，或者是本身就有呼吸道基础疾病的呢，尽量就不要去养了，也不要把它放在这个卧室啊这样的一些密闭的空间，放在阳台通风处吧，避免风扇以及空调直接吹到砖头，然后包子呢可能就会扩散到全屋。那你在操作结束之后呢，要及时的去洗手洗脸以及清理鼻腔。如果说你出现了一些症状，比如说手部有明显的这个疙瘩，也不知道咋来的结节，久不愈合的溃疡，包括干咳、胸闷啊，这个喘息持续发热等等啊，就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然后呢并且主动要告知医生你养砖头的一个经历哟。

那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养砖头有没有兴趣呢？有没有说想跟风一下下去养这么一块砖头呢？要注意到了哈，也可以来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互动分享，你最喜欢养的是什么？你会不会去跟风养这些稀奇古怪或者是

0: 即是9月23号了，距离咱们的中秋节呀、也是越来越近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买月饼呢？最近有一个热搜啊，叫做月饼卖不动啊，冲上了第一位。那高端月饼打折卖，然后网友说呢，那我想要不腻的这个月饼哈。月饼卖不动登上热搜第一，也有媒体报道称哈、今年的中秋前夕呢，线下促销潮提前开启，什么美心、半岛等等这些品牌呢，普遍打出了7到9折，香港部分渠道低至6折，美心月饼打6折卖等话题也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记者查阅相关报道中发现呀，所谓月饼卖不动的结论呢，大多来自对于电商平台销售数据的一个观测，或者是对当地商超的实地的一个走访。这些观察和走访虽然说能够反映出一定的市场动态，更准确的说法或许是高端月饼遇冷。根据报道称啊，不只是传统的高端品牌，五星级的酒店月饼也遭遇了崩盘。记者检索二手交易平台发现，多数的五星级酒店月饼的礼盒已经3折开始甩卖了，价格低至200块钱以下。Baby, you don't know。那专业就分析啊，对于这个高价的豪华礼盒的退潮呢，目前来看应该不是短期阶段性的现象，而是消费者理性回归与送礼制度约束双重作用下不可逆的一个长期趋势了。因为有分析也指出啊，大众对于传统月饼的高糖、高油、高热量的短板认知呢，也是越来越清晰了。重油重糖的传统老式月饼，主打奢华定位的高端月饼，逐渐失去了消费者的好感。那可能很多这个月饼新人爱吃月饼的啊，就开始求了，那到底什么样的月饼，有没有不腻的呀？我真的家里面不太开始吃甜的了，或者是我这个要开始控糖控油了，能推荐一下下吗？好，很多人可能就会给你推荐，那你就买无糖的吧，无糖月饼现在市面上不是有吗？但专家也提醒啊，这个无糖月饼也不能够放开吃哦，按照国家的标准，每100克糖含量不超过0.5克才能标注无糖。但是月饼的饼皮主要就是由面粉制作的，那馅料当中的淀粉和油脂仍然会在体内转化为葡萄糖。部分无糖月饼使用的糖醇类的甜味剂，肠道敏感者过量食用可能会腹胀甚至于腹泻。部分的糖醇如麦芽糖醇建议每天不超过20克，不同糖醇的耐受量不同，以产品的标注和自身的耐受为准。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

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0: 02290816。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第三电话：2006-3962。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0: 你的声音，
1: 你好，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小倩。今天是9月23号啊，秋分时节，也是我们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此时的华夏大地呢，秋意由北向南铺展开来，时节轮转间呢，迎来了一年中最盛大的收获时刻。在秋分的饮食里头啊，藏着中国人代代相传的时令讲究，所以我们一起来解锁一下属于秋分与丰收季的专属滋味。秋分前后呢，最醉人的秋味当属桂花香了。包括这几天呢，咱们田城内江也是到处都飘着桂花香啊。秋风一吹，甜香就顺着窗户钻了进来。这个桂花呢，不但好闻，还好吃。将桂花用蜂蜜腌制起来呢，搓汤圆儿、蒸糕团，只需要加一点儿，便满口生香了。I will shoot it down.但在这个江浙这边呢，有一种小吃叫做桂花糖藕，也是两种秋季时令物产的邂逅之作哈，莲藕与桂花。不少人喜爱的甜品糖芋苗也少不了桂花哈，芋头煮的粉烂之后呢，淋入糖桂花调味啊，满满都是温暖与惊喜。

桂花之外呢，还有一种东西也是在秋天这个吃的。随着天气转凉，水温逐渐下降，经过几个月生长的大闸蟹呀，也在秋分前后迎来了赏味期。那你家里面吃螃蟹是喜欢什么做法呢？其实螃蟹最最最好的做法就是原汁原味的清蒸啊。除了螃蟹之外呢，还要吃什么？吃新米啦。俗话说，秋分一到，谷场见稻啊。这个秋分过后呢，沉甸甸的稻穗也在风里头晃出细碎的金芒。当然咱们内江这边的这个稻子哈，早就已经收获了，可能好多朋友们都已经吃上了自家的新米了。除了吃新米之外，在岭南部分地区呢，有吃秋菜的习俗。秋菜呢是一种野苋菜，将猪油烧热之后呢，爆炒之后啊，这个菜就非常非常的香，口感呢是熟而不过，嫩而不柴。除了清炒之外，他们还与鱼片一起滚汤，然后呢做成那种秋汤啊，汤汁奶白，咸香交织，一碗下肚啊，别提多舒服了。秋分之后呢，气候一天也比一天干燥了。这个时候上市的梨呀，正好就顶用了。秋分呢，这个梨水分是非常充足的，咬一口清甜睡爽，自古就是解秋燥的一个时令果实哈。所以呢，大家可以在这个季节呢多吃点梨。除了直接吃之外呢，梨还可以呀，去皮去核之后呢，切块加冰糖银耳一起炖，喝一口呢就润肺又入喉啦。在这样的一个丰收季节里头，你最爱的秋日风味是什么呢？你的家乡有哪些独特的时令味道呢？也可以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哦。添加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进入底部菜单栏1027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20668662121199，期待听见你的声音。

广告和好听的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给大家聊一聊关于最近啊，也是近几年以来吧，很多净水器下乡以及净社区面向老年消费者虚假宣传以及高价推销的问题。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续回到节目当中，听见你的声音，欢迎各位，我是小倩。I am but a fool, darling, I love you。净水器下乡进社区，面向老年消费者虚假宣传高价推销问题呢是非常突出的哈。根据全国的消费智慧315平台统计，2026年前七个月投诉量已经超过了2024年全年的水平，其中仅仅是七月份的单月投诉量呢，较一月份就增长了40.17%了，全年呈现了逐月走高的一个态势。部分经营者以赠送小礼品等方式在乡村社区招揽老年人，通过夸大净水器功效、虚构水质安全问题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来制造健康焦虑，诱导消费者呢高价购买产品。此类推销呢流动性是非常强的，大多是通过个人的微信收款，不开具正规的发票，售后容易失联。农村以及老年消费者普遍存在举证难、维权成本高的一个问题。为了保护广大消费者，特别是老年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中国消费者协会从五个方面也做出了提示。大家一定要警惕这个消费的一个陷阱哈，不信夸大的宣传。常见套路呢，包括以免费赠送礼品、健康科普等等这些名义，吸引老年人到场之后呢，利用水质电解试验制造饮水的一个恐慌，宣称啊，它的净水器具有调理身体、改善慢性病等等这样的一些治疗功效，再以成本低廉的产品标以数千甚至上万元的高价，以下乡惠民、限时优惠等等这样的一些话术来诱导大家购买。所以一定要记住了，净水器的核心功能是改善饮水的水质，是不具备任何治疗疾病的功效的。所以只要是遇到了什么宣传能够治病养生、改善慢性病的，都是一些虚假的宣传。面对这些所谓的免费啊、赠送啊，也要保持理性，切勿轻信呐。另外呢，咱们还要认准正规的渠道查验产品的一些资质哈。很多那种流动的这些会销组织呢，他们是没有门店，也没有正规的资质的，当然也没有按照规定张贴国家强制性安全认证的3C 标志哈，存在一些漏电的安全隐患，个别呢还是三无产品。所以啊，如果说家里真的要购买净水器，咱们就要去证照齐全的一些商场专卖店，或者是品牌的官方的线上的一些渠道哈。你选购的时候要核验它的产品的资质，然后呢是否具有省级以上卫生健康部门核发的卫生许可批件，且型号与批件信息一致的。同时呢还要去查验它的 3C 认证标识，去查验到的产品合格证以及出厂检验报告等等。净水器的类型不同呢，过滤的效果以及适用的场景也是大同小异哈，就是各不相同吧。所以呢咱们在买的时候呢，要详细的去了解一下你要买的这个净水器，它的产品的净水流量啊、额定的总净水量啊、适用的水压等等啊这些参数，然后再结合你当地的一个水质的状况和你家庭的一个实际需求进行一个购选。因为你要购买这种大件产品呢，还是要和家人多商量，尤其老年人呢要多和年轻人沟通啊，千万不要盲目的进行消费。来到净水器之后呢，你还要让商家提供你的这个正规的发票和完整的三包凭证哈，明确售后的一些条款，把这些凭证呢这个保管起来。那么你出现故障之后呢，你就要找他进行一个理赔，不管是更换也好、修理也好、这个退货也好哈，他都有这样的一些义务，他会配合你。但是你一定要啊，务必要求买的时候商家出具正规发票，提供完整的保修卡和三包的一些凭证，并且把它给保存好。另外呢，咱们还要善于用这个法律武器来依法理性的维权。你保管好以上提到的什么发票、收据、合同、保修卡、宣传资料以及转账凭证等等这些之后，如果遇到了

万一啊，这个运气不好，咱遇到了虚假宣传、消费欺诈等等这些违法情形呢，咱们一定一定一定要去合理的这个维权。我们要拨打我们消费的投诉热线，或者是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投诉。当然呢，也可以向有关的行政部门举报。如果涉及较大金额呢，应该及时的向公安机关。应该向我们的公安机关哈进行一个报案，千万不要说哎，那我就吃个哑巴亏或怎么样了。如果你实在不行，也可以求助一下年轻人哦。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各位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方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订餐电话2063622。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

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0: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继续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到在本周将要上市的新车型有哪些啊？
2: 嗯，
1: 接下来跟大家聊到的车型呢是魏牌高山的智慧版，将会在9月23号呢上市哈。日前呢，咱们也是从官方获悉，魏牌高山的智慧版将会在9月23号正式的上市。那高山8以及高山9的 PHEV 的智慧版呢，已经是在此前开启了预定，可以享受到5000块钱抵扣8000元的一个购车尾款。那作为新版本的一个车型的两款车色啊，都可以提供到双色的车身可以选择，满足更多用户对于个性化方面的需求。其实聊到魏牌这个品牌的话，现在啊，就是他们旗下的这些车型，包括 V9X 也好 ，V8X 也好，然后呢，就是还有以前的一些老的车型
2: 啊，老车型，
1: 可能说口碑最好的应该属于高山系列了。
2: 高山系列
1: 就是它的 MPV 的一个车型哈。
2: 嗯，是的。那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款车的外观。新车呢，延续的是高山流水的一个设计哲学，采用的是贯穿式的山和格栅和前后环抱式灯组。配色方面的话，高山8 PHEV 智慧版新增了流光墨绿，高山9的 PHEV 智慧版提供流光橙紫可以选择。尺寸方面呢，高山8 PHEV 智慧版的长宽高分别是5米28、1米96、1米9，轴距是3米14。那么9的这个智慧版长宽高呢，分别是5米41、1米96、1米89，轴距是3米27，定位都是中大型 MPV 的。
1: 这个尺寸给的还是非常足的哈，一个将近5米3，一个已经超过了5米4。
2: 对，
1: 轴距方面的话，有3米15到3米27，这么大一个车内的一个空间，那就也就揭示着它的一个车内的一个布局方面，包括说整个空间感方面是给的非常到位的哈，
2: 非常到位。
1: 然后在内饰方面的话，标配的是 Coffee OS 系的一个四的一个系统哈，然后呢搭载了高通的8797的芯片，配备了500万像素的超广角的座舱摄像头，以及29.6英寸的超大一体的一个智慧屏，两款车型的话都有配备到这个后排的娱乐屏以及通风加热等等的一系列的三排的一个功能哈。然后还有包括说英伟达的 SuperU 的一个芯片和前后的双激光雷达，其实在智驾能力上包括说这个动力上面的话一直都是高山的一个强项了。
2: 是的，那动力方面的话呢，高山八采用的是 1.5T 四缸发动机，双电机组成的动力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125千瓦，系统综合功率357千瓦，综合扭矩呢是644牛米，并且呢配备容量为53.9千瓦时的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270公里，综合续航1199公里。那高山九 PHEV 智慧版换装的是2.0T 的一个发动机哈，双电机组成的 HiFour 动力系统，其中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75千瓦，双电机总功率为458马力，那么综合扭矩644，电池方面同样是配备了容量为53.9千瓦时，的这个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265公里 ，CLTC 的综合续航1166公里。
1: 这两款车型的上市的话，就是怎么说呢？只是为了填补它一些车型方面的空白哈，并不算是一个非常大的改款。在9月23号呢上市的车型，我们在周一的时候跟大家聊到过哈，足足有这个8、9款车哈，
2: 非常多。
1: 对，但是呢，很多车型它都是属于那种新改款的车型，有些呢甚至就是这个比如说加了一些新车型在里边，并不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款，
2: 或者是改了一些什么外观呀，
1: 对对对对。

0: 色呀，改了一些其他的，
1: 就特别款上市啊。然后呢，再来关注到下一款车型，日前的新款的别克致敬一期发布了全新的内饰颜色与外观的颜色。新款的别克致敬一期呢，也将会在9月23号上市。新车的外观与内饰是延续了现款车型的设计，预计呢将会进行配置方面的调整。作为参考，现款的致敬一期的售价区间是15.99到19.99万元，新车定位呢是中型的 SUV。
0: 是的，来看一下这款车，它的新车色有淡木粉、致敬绿，新内饰色有这个霞影绯红哈。外观方面呢，别克致敬一期采用的是展翼美学设计语言，前脸配备封闭式进气格栅和分体式大灯，上方是 C 型的 LED 日行灯，下方搭载流水式主灯组，那么配备主动式的一个散热格栅。
1: 没错啊，这个别克的致敬系列呢，也算是别克的新能源系列当中的一个主打了哈。卖的是非常不错的。车身尺寸方面的话，新车长宽高分别是4米85、1米91以及1米67，轴距呢是2米85。车尾搭载的一个是贯穿式的银河展翼尾灯，光源呢从车标向两侧进行延伸啊，这个设计还是算蛮不错的啊。
0: 是的，整体的话车型没有什么大毛病哈。内饰方面的话，新车配备横向环抱式仪表台，全车覆盖大面积的一个软质材料，座椅和门板位置配备水波纹路的一个装饰。那车内搭载8.8英寸仪表屏、15.6英寸中控屏、50英寸的 AR HUD 抬头显示，支持 CarPlay、HiCar 还有 CarLink 手机互联功能，三屏支持联动的一个操作。
1: 没错，就是它的内饰设计风格还是很有那种合资车型的味道在里边。就我觉得现在合资车就是做到新能源化，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点，就是会尽量的保证自己的一个原本的设计风格在里边。就是我们看现在很多的这个合资车型都在走这个新能源的一些路线，包括说奥迪也好，
0: 对，
1: 大众也好，包括说别克也好，你一眼看过去，你就觉得哎，这是谁家的车，对吧？就是它的整个内饰设计风格，虽然说也在趋近于新能源化，但是你还是可以从细节处感受到，就是人家以前的那种内饰的一些布局啊，或者说味道。对，没错哈。再来关注到这款车的动力方面哈，新车提供了两套混动的一个动力总成，搭载了 1.5T 的插混和1.5升的一个插混系统，系统综合功率呢分别是280千瓦和237千瓦，新车配备的是32.6千瓦时的一个电池组 ，COTC 的纯电工况呢，分别是230和235公里，综合续航1600公里和1630公里，底盘呢搭载了预瞄式的 RTD 的一个连续阻尼可变悬架，啊，可以实现每秒500次的一个路况扫描，根据路况实时的去调节到它的一个悬架阻尼，过滤掉路面的一些颠簸以及震动哈。现在越来越多的车企啊，就是愿意去搭载这种预瞄式的一个悬架调整，
0: 对
1: 啊，这个呢也会极大程度上的提高他们的一个行驶质感，包括说震动的过滤。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5: 好，
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那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

0: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哈，在本周将要上市的新车有哪些。来关注到日前呢，咱们也是从吉利银河的官方获取到旗下的紧凑型 SUV 新款的银河E5的车型官图，作为改款车型呢，其主要的内外细节进行了升级，并且呢是由前轮驱动变成了后轮驱动。同时的话，新车也将会在9月23号正式的去完成上市的一个节奏。
2: 是的，吉利银河E5的话，大家肯定也是关注度比较高的哈。外观方面呢，新车整体基本延续了现款车型的一个设计风格，封闭式前格栅搭配狭长的大灯组，有着不错的一个辨识度。那同时呢，其针对前包围造型进行调整，加入哑光镀铬元素进行点缀，配合略带铲形的一个前唇，适当提升了车辆的运动感。
1: 没错，其实银河系列整体的颜值做的还是算蛮不错的哈，
2: 没得说。
1: 而且虽然说它定位是紧凑型的 SUV， 但是的话它整体给人的一个体量感呢，确实可以达到中型 SUV 的那种感觉哈，并不是说尺寸方面，就是它的体量感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哈。来关注到尺寸方面的话，新车长宽高分别是4米63、1米92以及1米67，轴距呢是2米75。你看主要是它的轴距非常大，就导致它车内的空间呢其实做的是很好的哈。车身的长度宽度呢参数较现款的车型是有所提升的，内饰方面呢同样也是延续了现款的一个设计风格，乍一看其实还有点豪华感在里边。
2: 对呀，因为它有木纹的一个饰板嘛，感觉那个装饰哈。
1: 木纹饰板，然后包括说中间是有一个换挡的旋钮，是水晶质感的，就看起来整体给人的感觉体量感
2: 有点小豪华。
1: 对，包括说它的这个内饰的精致感呢是上升了一个档次的哈。
2: 是的，那其他配置方面呢，该车配备有手机无线充电模组，还有扬声器呀、HUD 抬头显示。那同时呢，刚刚也是说到了加入到水晶旋钮。动力方面，新车已于此前完成了工信部的一个申报，其由现款的前置单电机更换为后置单电机，最大功率245千瓦，相比现款车型提升了85千瓦。那同时呢，该车还将配备吉利 AI 智充技术和新一代神盾短刀电池，底盘悬架延续到前麦弗逊式的独立悬架，后多连

0: 展示独立悬架的组合形式。
1: 嗯，没错，我们看到网友朋友们的辣评哈、啊，方向盘改了，哎，这天圈啊、嗯，前驱变后驱都改对了。车标能不能用原来的银标？
0: 这标挺好看的呀，你看吧，各花入各眼，每个人审美还是不是很同、
1: 对，主要是有的朋友他会觉得银标啊，看起来会更有质量一些、

0: WLTP 这个也相当于实地工况哈，超越体型更大的兄弟车型。
1: 是的，
0: 其实腾势 Z9 系列还有不少车的，对吧？腾势的 Z9 啊，腾势的 Z9 GT， 包括说腾势的 Z9S 啊，都已经三款车型了，
1: 这么多。
0: 哎，没错，但是呢，这个老大哥现在挺难受的，说实话。
1: 这九系列要做出花来呀、
0: 啊？不仅仅是做出花，主要是这下面兄弟太给力了，对吧？他的这个车型定位呢，就有点类似于啊，前不久才上市的方程豹方程 S 和方程 S GT 这两款车型，有点重型了。但是呢，兄弟卖的价格又很便宜，老大哥卖30万，他卖20万。
1: 但他这个也不好定，就是降价呀，因为他的定位就是这样。
0: 对，定位就是这样，因为这个。品牌定位来说的话，方程豹是要比腾势要稍微的低一个级别的哈、啊，然后呢，腾势呢要比这个仰望稍微低一个级别，所以你说让大哥去降价去抢市场，好像也不太对，对吧？
1: 不太对。
0: 当然了，这个说回到这款腾势的 Z9S 身上哈、啊，这个续航表现呢要归功于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啊，它提供了102千瓦时和122千瓦时的两种电池容量，是版本而定的，纯电的续航分别是632、745以及。我们刚才聊到了891公里，
1: 哦，还是不错，
0: 很夸张了。
1: 对呀、啊在较宽松的 CLTC 测试标准之下，三个版本续航分别是780、920、1100公里。那么根据创下电动车哈、最长的一个续航的新世界纪录了，可以这样说。
0: 据称嘛，
1: 据称，
0: 据称
1: 的话，那并且呢还超越到了现任纪录保持者 Z9 GT 的839公里。它的 W。LTP 还有1036公里 CLTC，
0: 也就是说实际跑大家都能够跑到800公里上下啊，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哈。
1: 是的，
0: 零百加速的一个时间的话，据说哈最快的一个版本，也就是3D级的版本，是需要2.68秒。
1: 哇，
0: 我是在开赛车没？
1: 但是这个也很少用到吧？
0: 对，没错。然后呢，得益于 E3 方的一个技术平台，报备的时候呢，说是会有后轮的一个转向系统。转弯半径呢，仅需要4.75米，同时呢，具有线性模式和这个智能的空气车身控制系统，就是反正能给到的一些高端的东西呢，
1: 都给
0: 啊。当然目前呢也没有公布到完整的一个内饰方面的一个规格，不过呢，新车预计会配备到纳帕的真皮座椅和麂皮的车顶的一个内衬，其他的根据报备的一些这个配置呢，啊，包括可以这个固定配件的一些磁吸式的前乘客的面板安装在前座头枕上，并且可以控制到这个空调与车身控制功能的一个后排的7英寸的信息娱乐屏，以及多达44处的一个储物的空间。就是主要还是看定价，这个老大哥确实不容易。你要说定的便宜了吧，有点对不起自己的这个身份。
1: 对，
0: 定的稍微贵一些呢，又抢不赢自己小弟的这个方程 S 的一个市场。方程 S 确实。就是它的价格会很讨喜，你知道吧？
1: 对呀、它定价的话肯定不可能定得特别便宜吧、？Z9 的话是多少钱？
0: 30来万吧。
1: 对呀，那它都是 Z9S 的话，它就算是跟它持平的话，那肯定
0: 34、5再怎么没得跑、
1: 啊，对，也得要30多万呀。
0: 没错哈。再来关注到下一款车型，在最近的全新一代的智捷 NS6 呢，已经是开启了一个预售哈，预售价的区间呢是209,900到264,900，新车呢也是会在9月23号正式的上市。那作为智己战略下的家庭向大五座的一个纯电 SUV 呢 ，Pro Max 版本呢搭载了93千瓦时的宁德时代的黄金高效电池，官方的 CLTC 的纯电续航是782公里，
1: 综合续航
0: 啊，综合续航、啊，其实就是纯电续航，
1: 就是啊一样的哈。
0: 对，然后全系标配全域800伏的一个 NEO 的三电架构与全线控的一个零息底盘，智己现在也不太好过啊，这个
1: 为什么不太好过呢？
0: 本来自己呢在上半年的时候发布了智己的 ALS8，为自己冲了一波销量，然后呢下半年什么车都来了，比如说前段时间的那个小鹏的 G9L，精准的打在了人家的七寸上，确实现在抢占市场没有办法呀，就是这些车都怎么说呢，拿出了自己的浑身解数，就是要在这个大五座的市场当中，我就是要在20到25万或者说20到30万的这样一个价格区间带当中牢牢的占据到一个主动。
1: 就每个车企的品牌、他们都是奔着说、我的车一定要是爆款的这种就是奔头去的。
0: 没错。然后呢智己汽车呢可能也就有几个月的销量就是可以，尤其是智己的 ALS8 哈、然后呢这两个月呢因为新车的冲击确实 是太多太大了哈。

0: 可能就又有一些就下降了，
1: 有点难受啊。然后呢，这个小弟啊，这几台 iOS 六呢，其实上市呢已经是有几年的一个时间了哈。这次呢也是做了一个新的改款哈。外观封面呢保留了它的一个轿跑 SUV 的一个轮廓，车身尺寸呢是4.93米的长度，宽度呢1.98米，高度呢是1.67米，轴距呢是2.96米哈。然后的话，新车配备了无框的车门以及4门电吸的功能，提供到歌雅黑以及雅典娜白，还有拉斐尔茶、透纳灰、吉米银、木下绿，共6种的一个车身颜色的一个配色。
0: 是的，那它其实车身的一个侧面线条还是非常的舒展的，搭配空气动力学轮圈，车尾能贯穿尾灯和溜背造型相互的呼应，兼顾到视觉效果和空气动力学的相关表现。
1: 对，没错，内饰方面就很具有自己的特色了，因为大哥和二哥都是这样的一个内饰方面的设计。
0: 对的，
1: 有的朋友就是主要是觉得这个方向盘就和常规的我们所谓的这个两幅啊三幅式的方向盘不太一样，它是椭圆形的方向盘。
0: 对对对。
1: 然后它的一个内就是副驾的那个娱乐屏是往里凹的，
0: 哎，
1: 就看起来呢是有设计感，但是呢就是整体不是特别的一个协调，
0: 防止主驾的人偷瞟。
1: 这但是呢也不是特别的这个协调，这样就有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导致它有一种不对称的美学在里边哈。
0: 对，有一点点，它可能就是想要设计出不一样的风格。
1: 没错。然后关于智驾的硬件方面的配套是 Momenta 的一个全域的物理的 AI 世界模型，当然预售的全域当中就包括了高阶的辅助驾驶的全功能的包装式的免费使用哈，这个呢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一次呢，全新一代的智捷 iOS 六把全线控的底盘、800伏的高压平台、高阶智驾打包下放到了20万的一个预售区间，定位呢是家庭的大五座的纯电 SUV， 长续航版本呢782公里的一个 CLTC 的一个数据哈，能够减少到长途出行的一个补能的次数。不过呢，车辆的实际能耗啊、底盘的动力的一个动态的感受啊、智驾在复杂路况下面的一个落地表现呢，仍旧要等待着实车交付之后，由更多的用户去实测验证啊。新车上市之后呢，将直接参与到20万级的纯电中型 SUV 的一个市场的竞争当中。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梅江汪饭成多，就做便民快吧。29.9长信双层，微信搜天赋性即刻出发。便民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0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0: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继续来跟大家聊到9月23号将要上市的车型有哪些哈？
2: 有哪些呢？
1: 9月23号确实上市的车型比较多哈，我们慢慢来跟大家聊。
2: 接下来说到这款车，在前几天好像也跟大家就是有提前预告过嘛。今天的话，我们也来再关注一下这款车。
1: 没错，就是启劲的 GX7 将会正式的迎来全国的上市哈。那第一时间呢，也可以获取到这个新车的一些售价，包括说购车权益以及配置方面的详情。当然要说到这一款车的话，预售开启到现在呢，一直还是保持着比较高的一个热度哈。
2: 确实，
1: 比如说它的一个舒适宽绰的一个纯平的大床，然后呢宽体低趴的一个外观，包括说鸿蒙座舱六等等的一些趣味方面的交互，还是比较吸引到大家的哈，
2: 非常吸引各位朋友们哈。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都有很多朋友去试驾这个车，还有的话呢，也是使这个终端的热度呢都再度的攀升了。那此前被空间和配置打动的用户，纷纷都预约这个动态的试驾，亲受的去感受到这个华为乾坤智驾 ADS5 的一个从容表现和数字底盘百万级的这种质感。
1: 没错啊，就是这一款车的话，怎么说呢，你单从售价上来看的话，可能会成为一款新的爆款车型。为什么呢？因为它平替了问界的 M6，
2: 它的价格，
1: 对，然后呢再包括说就它有的我都有啊，是吧，然后呢我的车内的一个空间做得还更好一些。
2: 对的，
1: 所以呢就是怎么说，这款车从出来的时候呢，热度就保持着不低，
2: 居高不下。
1: 对，居高不下。而且从空间的维度上来说的话，它也就是定义了一个5座 SUV 的一个价值的边界吧。行业

0: 乐手创了20秒的一键纯平大床，然后还有包括说这个依托到四折叠的一个设计啊，多连杆的抬升机构，两用翻折头枕，三大独家技术，一键即可完成座椅到纯平大床的一个切换。然后车内的空间确实也是非常不错的。从预售订单到门店的人气来说的话，这款车有望成为下一个爆款。那具体怎么样呢？我们就要等到正式上市之后它的一个售价了哈。因为现在的话，预售价249,900到31,190，
1: 看看这个直播的时候有没有再会有这种下调的可能呢？
0: 应该是会有的。一般来说嘛，你要降个1到2万块钱表示一下了，尤其是在20来万的这样一种车辆的定位上边哈，还是非常有望能够突破到22万左右的。当然说了一个价格段稍高的，我们还要继续再聊一个价格段比较性价比比较高的啊，长安起源的 Q06 也将会在9月23号正式的上市啊！这款车呢，预售价它是14,900到19,190，然后呢叠加了一些优惠之后的话，它的一个起售价呢是来到了14,700。预售仅仅开启2个小时，订单就直接突破了1.1万台，其中呢超半数的用户直接选择了高阶的智驾版本，在15万级的红海市场上面啊，是打出了差异化的一个优势的。
1: 对的，背靠长安起源啊，今年的话1到8月是累计交付了超25万辆的一个市场基本盘。Q06 承接品牌从代步定位向这个科技属性的一个升级的需求啊，首次也搭载了长安自研的天枢领航的 Ultra 系统，从一段式端到端的智驾技术呢，打破了新势力在高阶智驾领域的长期垄断。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8: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个长安起源的 Q06 这一款车哈。
1: 好的。
0: 啊，它的新车呢，全系标配了激光雷达 ，Ultra 版本呢搭载了256线的激光雷达与560 TOPS 的一个算力的芯片，而且呢基于超14亿公里的一个验证里程，实现了高速啊，以及城区的领航辅助与全场景自动泊车的功能，直接将以往30万级才有的支架配置呢下探到了15万的一个区间哈。
1: 是的。而且硬件层面呢，Q06 哈，它也是标配800伏的碳化硅平台，30%到80%快充仅需9分钟，全系搭载全铝前双叉臂加后五连杆悬架，轴距呢2940毫米，带来91.7%的这个空间得房率哈，后排的腿部空间达到了965毫米。
0: 哎，没错哈。再有呢，就是它的一些版本方面的分布啊，14万7千9入门版呢，满足到了基础的代步需求。15万7千9的 Pro 版呢，补齐了舒适配置，然后呢，顶配版直接拉满了支架方面的一些体验哈。所以呢，在这个车啊刚开启预售的时候呢，就有1.1万的一个用户呢，直接就下定了哈。就不知道正式上市之后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盲猜一波哈。14万9千9，这样12万9千9，大家交个朋友。
1: 哇塞！
0: 希望又打一次我的脸哈。
1: 我们可以看一下。
0: 再来关注到捷途旅行者7呢，也将会在9月23号正式的去开启到全国的一个预售哈。新车呢被视作为现款旅行者的一个升级换代的车型，依旧是延续了经典的方盒子越野的车身架构，主打的是可乘可野全域出行的一个定位。不光呢是在外观复古质感方面全面升级，车身尺寸加长扩容，同时呢还提供到了燃油和插混的双动力的版本。高配的插混车型呢搭载了高阶的支架系统，综合产品力呢与市场的适配性大幅进阶，覆盖到了家用通勤、长途自驾以及户外轻越野的全场景的一个需求了。
1: 是的，它这款车其实还蛮帅气的哈。
0: 没错，
1: 它有这个经典的一个方盒子硬派嘛，还进行了一些精细化的升级嘛，包括它的大灯啊，还有等等的一些感觉，都是能够去感受到它在认真的做这款车，而且呢，它的车辆的造型前脸确实还比较的帅气。
0: 对，没错，因为提到捷途旅行者，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哈，就是捷途旅行者这款车在以前的市面上有多火，而且它以前只有燃油车型，它没有插混的车型，它的插混车型叫做捷途山海。现在呢就是我在旅行者这款车上我也开始做插混的车型了，我也开始把自己的这个低的一些油耗方面的表现带入到整个车型当中，然后再加上本来就被大家夸赞的一个外观，两者叠加之下，相信还是会有不错的一个市场的空间的。因为毕竟嘛，这款车也是相当于打开了方盒子造型的一个大门哈。当然现在方盒子造型竞争蛮激烈的，对吧？就光是我们知道的都不下于8、9款的这个热销的车型，
1: 太多了，
0: 而且价格段大多集中在10多万到20出头的这样一个价格段哈。
1: 对，差不多，
0: 确实蛮难打的哈。再来关注到这款车型的整体的一个长宽高方面，分别是4米82、2米以及1米87，轴距呢是2米8。这个轴距包括说在整个车身尺寸方面，其实在线下的一些价格区间带当中呢，不算是特别出色的哈。有出色的有的就是超过了5米嘛，那当然是算上了备胎或者说小书包的一个长度哈。
1: 是的。
0: 然后轴距方面普遍都能够达到2米9左右哈。再来关注到内饰方面吧，内饰方面的话依旧是在现有的基础上面呢进行了一些升级哈，做工用料包括说科技质感，车内呢搭载了15.6英寸的超轻的悬浮中控大屏，加上10.25英寸的全液晶仪表的双屏组合，内置了8155的旗舰的车载芯片，然后包括说有这个手机互联啊、私隐区识别呀、全域的 OTA 远程升级，前排座椅加热、自动恒温空调、360全景影像加上透明底盘、驻车雷达，保留了硬核越野属性的同时呢，全面的拉满了家用的一些舒适性。
1: 是的，那智能安全配置方面其实也还是不错的啊。燃油版搭载的是 L2级的一个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支持全速域自适应的一个里程啊，还有这个巡航啊，还有车道居中啊，主动刹车、疲劳监测，满足到日常的一个通行。插混版车型呢，还 有智能配置方面也是全面的跃级，首发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系统，那么依靠全车高精度毫米波雷达、高清感知摄像头等等，组成了这个多维感知的硬件哈。那么同时它的这些功能都是包含有的，比如说高速的 NOA 领航啊等等哈，都是包含在里边的。
0: 毕竟是华为的 ADS5 的智驾系统哈，还是可以的哈。动力体系方面覆盖了燃油和插混的双重动力版本，新车提供 2.0T 的燃油和 1.5T 的插混可以选择。然后呢，在燃油方面呢，是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187千瓦，最大扭矩390牛米。然后呢，匹配的是8AT 的手自一体变速箱 ，WLTC 的一个综合油耗呢是每百公里8.78升啊，这个油耗做的很不错了、
1: 哦，很不错，
0: 因为它是纯燃油的嘛。
1: 哦，
0: 纯燃油你能够
1: 燃油的
0: 燃油车 2.0T 你能够控制在10升以下，这确实是很厉害了哈。
1: 对，
0: 然后呢 1.5T 的一个插混的版本呢，然后它的这个油耗呢，亏电油耗也是差不多在8升上下的哈。
1: 哦，
0: 综合续航呢是超过了1300公里啊。这款车要在9月23号正式的开启预售啊，就不知道后续能够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一些价格方面的惊喜了哈，
1: 还不知道这个定价是如何的，可以期待一波了。
0: 对，没错。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车辆 KTV。

0: 环节，今天要演唱一首又是非常经典的歌曲了哈。你看，平台师傅在说继续听几天，怎么就成为历史了呀？后续我们会在93.4和这个频率上面哈，继续陪伴着大家的哈。
1: 对的，希望能够再继续收听我们的93.4。
0: 嗯，没错。接下来演唱的歌曲是来自于王杰老师的《我是真的爱上你》。

0: 呀，累岔了，累岔了，这不行了，快不行了，快不行了。
1: 真高啊！
0: 哎，对啊，就是老一辈子写歌真的是蛮轻松的呀。但是呢，这首歌也非常经典啊，应该会是很多朋友去到 KTV 里边都必唱的一首经典的曲目哈。
1: 对。
0: 但是呢，没有人能够模仿到王杰老师的声线。
1: 没关系。
0: 啊，确实太优越了，那个声线啊，巅峰的时候真是。全打四大天王。
1: 对，唱这首歌主要就是感受到这首歌，感受这个音乐的魅力。
0: 哎呦，说得很好，就是直接把这个档次给我升华掉了。
1: 对的
0: 啊。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6: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

0: 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冯发贵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强调铭记历史、承继历史、创造历史，在继往开来中开创更好更实的业绩；
2: 弘扬长征精神，川渝老年书画联展内江站暨文化惠民活动开幕；
1: 3.04亿元政策性资金落地，内江5个产业项目获首批支持；
2: 党代表在基层，炉火边开讲；党代表彭启宏把党代会精神送到生产一线；
1: 中秋假期出行有保障，内江北站加开14趟临客护航团圆。
2: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9月21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的重要论述开展集中学习和研讨。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谈认识体会，他强调要进一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引导全市党员干部做到学史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铭记历史、承继历史、创造历史，在继往开来中开创更好更实的业绩。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参加学习。会议指出，新一届市委常委班子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力量，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清醒认识党长期执政面临的考验，把坚持党的领导体现到为民办实事的具体实效上，不断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切实担负起接续奋斗的责任和使命。
2: 9月21号，伟大征程携手奋进，弘扬长征精神，川渝老年书画联展内江站暨文化惠民活动开幕。内江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推进第6年。本次川渝携手办展既是以汉墨丹青回望长征历史，也是两地深化文化交流的重要活动。薛学深在致辞中表示，内江将以此次联展为契机，持续搭建川渝老年书画界交流互鉴的优质平台，建强公共文化阵地，推动全市文化事业守正创新，进一步擦亮大千故里填成内江城市文化名片。本次联展共汇集川渝老年书画艺术家的307件精品作品，展期内还将举办创作交流笔会，组织老艺术家现场即兴作画赠送给到场市民，把高雅书画艺术送到百姓身边，让长征精神通过笔墨传递到更多群众心中。
1: 本台消息， 近日，记者从内江市发展改革委获悉，内江5个民间投资项目成功获得国家开发银行四川省。

0: 分行投放的首批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总规模达到3.04亿元，内江也成为本批次全省获得支持项目数量最多的市州。本次拿到资金支持的5个项目分别是内江经开区海斯达钠电池、深伟业电池基地，以及东兴区奥彩新材料、正旺新材料、北京益美迷你 LED 背光模组项目，全部属于新能源新材料赛道。5个项目的计划总投资达到30.5亿元，这笔政策性资金将直接补充项目资本金，有效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同时引导更多金融资源向民间投资领域集聚，进一步提振本地民间资本的投资信心。据了解，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持续壮大内江新能源新材料新型显示产业集群，优化全市产业结构。
1: 他们从会场带回的不是文件，是沾着烟火气的民生嘱托。党代表在基层把大会声音送到群众家门口。今天我们要带您认识一位特别的宣讲员，是党代表90后技术员彭启宏。他从市第9次党代会的会场回到车间，带着一身熟悉的淬火油味，给身边的工友们带来了一场特别的宣讲。9月14号，金鸿曲轴有限公司的会议室里座无虚席。刚从热处理车间赶过来的彭启宏一开口就把大家逗笑了，不好意思，身上还带着油味，刚从设备旁过来。这位2016年就进厂的广安小伙已经在热处理工序旁蹲了整整10年，从刚出校门的外地青年成长为能牢牢把住曲轴生产核心关卡的内江工匠，连身边朋友都开玩笑说他身上固定的淬火油味比香水还好辨认。
0: 彭启宏的宣讲里没有大道理，全拿自己天天打交道的车间事儿当例子。他回忆起几年前公司试生产圆角淬火产品时，团队对着0.8到1.0毫米的不合格跳动值反复较劲，一个参数一个参数反复调试，最

0: 地区重要的装备制造配套基地，给更多一线技术工人打起成长平台，让扎根车间的工匠们有奔头、有获得感，让工匠精神在这片制造业热土上持续发光。宣讲结束后，工友们还围着他聊工艺、聊未来。这场从炉火边来的宣讲，最后又带着新的干劲，深深扎在了热气腾腾的生产一线。本台消息，中秋佳节临近，返乡探亲、短途出游的客流持续攀升。为给大家的团圆出行提供更多便利，内江北站将在中秋假期动态加开14趟临时列车，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本次加开的14趟临客开行时段覆盖9月24号到28号，通达方向涵盖北京、广州、昆明、贵阳、西安等长途城市，也覆盖重庆、泸州、绵阳、成都等周边热门短途目的地，早中晚多个时段都有安排，兼顾不同旅客的出行需求。除了精准调配运力之外，车站还优化了进出站流程，服务台提供咨询、换乘指引、重点旅客帮扶，志愿者也会帮老幼病残孕旅客搬运行李、引导进站。铁路部门也提醒大家，临客的具体时刻和停靠站点可以通过12306 APP 或者站内公告查询。假期客流较大，请大家提前购票，预留足够的进站安检时间，文明有序出行。
1: 本台消息，魅力巴蜀非遗华章巴蜀非遗北京推广周近日在北京地坛公园启幕。内江精心组织的非遗方阵带着13类共310件非遗精品集中亮相，成为现场备受瞩目的参展队伍。本次内江参展的展品既有烙画、土陶、下部绣、大铅毛笔这类传统手作技艺，也有蜜饯、冬煎、花生酥等大家熟悉的古法风味。现场还重点推介了内江牛肉面、黑猪双臊面等特色川南美食，可观可尝可玩的展陈设计，让首都市民近距离感受到了甜蜜之城的独特魅力。这次进京参展不仅是内江非遗的一次集中文化展示，当地也借着活动契机为非遗企业和传承人牵线搭桥，对接北京文化产业资源，既擦亮了内江文旅名片，也为文化赋能产业、赋能招商积蓄了新的势能。
0: 金秋时节，隆昌市隆市镇水龙村的500亩川佛手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季，连片的佛手树郁郁葱葱，饱满的鲜果挂满枝头。
2: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5: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 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

0: 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是，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2: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
7: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往村里跑，发生群动进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1: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0: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4: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5: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6: 来关注到内江市供销发展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21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杨老师，电话182-0283-5913，182-0283-5913。
4: 再来关注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车间调度，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6: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生产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4: 还要招聘15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9000元。
6: 还要招聘2名 IQC， 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4: 还要招聘3名成品检验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6: 还要招聘3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1000元。
4: 还要招聘1名 HRBP， 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
6: 再来关注四川汉安安防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保安秩序维护，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900到3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电话158-8487-7830，158-8487-7830。
4: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6: 他们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4: 还要招聘50名2期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年龄要求21岁左右，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邱老师1958359-0460。
6: 再来关注四川品汇时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微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
4: 还要招聘50名兼职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联系电话1850832-8808，1850832-8808。
6: 再来关注到四川卓尔百货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工，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到3500元。
4: 还要招聘2名超市生鲜区员工，年龄要求30至53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3500元。
6: 再来关注到他们还要招聘1名百货导购员，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熊老师，电话1365907-6982，1365907-6982。
5: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再来关注四川杰瑞达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0名车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700至75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10名样衣工、10名烫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800到8500元。
3: 还要招聘10名车缝组长，年龄要求28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500至12000元。
4: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年龄要求22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600到6500元。
3: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

0: 2200至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徐老师，联系电话158-8486-6779，158-8486-6779。
1: 再来关注到内江宏图超越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设备操作员，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500元。
0: 还要招聘4名储备干部，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普工，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500元。
1: 还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电话183-8242-4220，183-8242-4220。
0: 再来关注资中雅宝红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缝纫工，2名裁剪师傅，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康老师，联系电话18683-7396，18683-7396。
1: 来关注四川瑞研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数控车床编程调试，2名加工中心编程调试，年龄不限，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9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加工中心软件编程，年龄不限，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3738638650，13738638650。
1: 来关注到四川博源药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财务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4名药品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药品销售开票员，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药品采购员，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药品发货员，年龄要求30到43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药品质管员，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应收应付会计，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电话19138672023，19138672023。
0: 再来关注内江喜顺奥特莱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商场技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招商营运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电话15708442308，15708442308。
0: 再来关注四川天德制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注册 QA， 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智力加工岗，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仪器质检员，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0: 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 QA 主管，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中药材加工岗，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机电工，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8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林老师，电话18090332790，18090332790。
0: 再来关注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技术操作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普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980792877，13980792877。
0: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残疾人普工，肢体语言均可，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8000元。
1: 另外还要招聘2名普工，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368168395，13368168395。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连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葬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
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伙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帮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五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0890816。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0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3: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0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4: 你别忘我，为何如此冷漠？唉，叫我怎么说呢？

0: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啥情况啊？你手机？
3: 没得手机啊？
2: 100多些个别过来是吧？
3: 我买东西，
2: 你买什么东西？你买啥东西？你买到15万都
4: 没有。没有没有，那是买了1000万，那是对方要打300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藛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这个操作流程都传给我了，这个必须要证书品，必然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必然费好多钱，190万，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个是银行，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厂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百分百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

0: 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

0: 街往城里跑，发生群刀逼人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业

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氧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剑、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工业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枣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3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
当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重要，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2908116。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崇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崇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崇龙酒合作网点消费崇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崇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5: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0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6: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0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

千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那伤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2: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3: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
4: 小刚刚刚刚刚刚，哈哈哈哈哈哈！啊，班子接不出来，能不能给他摆起来？

0: 众来到这里，大家好，我是小刚刚。来感谢我初心不忘学他老师早上那个问号，余生很贵莫蹉跎，怎么舒心怎么过，我们总把最好的一面给了他人，却是把疲惫留给了自己。从今天开始对自己好一点，不想做的事情就拒绝，照顾好自己才是终身最浪漫的开始。来我初心不忘学他老师底下几个段子，八月桂花，小区的桂花开了好香啊，希望今年没有那么多大妈去摇下来啊。关于这个桂花，这两天也还是成都大街小巷，到新都的话更是吃桂花糕，这两天摇下来整桂花糕也是不错的选择。然后呢，至于说有大妈去摇呢，公共绿化带的不妥，我应该摇的就是公共绿化带的，没有了自家种的好多，自家种的了那个人家就是有桂花林啊，专门找桂花糕的也应该是有的。关于去把这个桂花摇下来就是为了做桂花糕吗？收集起来拿来捧捧香吗？还是有啥子惩罚呢？我还真的没有遇到过去摇桂花的呢。小娃儿去摇嘛是好耍嘛，大人去摇肯定就是有说收集拿来弄呢。还有呢，可能大妈心头想的逻辑也对，反正那个风一吹那个桂花就要掉下来，我把它集中的摇下来了，集中的收拾起来变废为了宝，也不足浪费噻。来我重新播放学涛老师第一个段子。
1: Dance.
0: 在正厅和副厅之间，刚哥选择了歌厅；在省委和纪委之间，刚哥选择了 KTV； 在央企和国企之间，刚哥选择了枸杞；在政科、副科之间，选择了迪斯科；在公平和公正之间，选择了公主。你也讨厌。这两天哈，全国哈这个双凤大飞啊，对一些娱乐场所的一些清理清朗行动啊，我是举双手赞成，我是鼓掌高兴，我是拍案不是我不拍案高兴。然后重新播放学涛老师第三个段子：中秋节混得好的那叫花钱月下，混得一般的呢就是月下花钱。我就不一样了，我要花下月钱。最后一个段子：小时候看剧，反派会用解药控制手下，每一段时间必须要服一次解药，否则就会要死。长大之后发现，嘿，这种解药不就叫工资吗？每隔一个月不发工资，你就活不下去，所以你就找你的领导控制，这个大反派。首先，王学大老师最后说的刚哥容颜犯了啥子意思？是指的刚才说的桂花我们成都这个飘香吗？还是指的我们的那个蓉城队儿是看比赛，最近几天没得比赛的，嘎，要等一等了，十月份又有比赛了的嘛，是这意思吗？我出去模仿学涛老师带到他们家娃娃看比赛，娃娃也培养到了这个爱好。我们的蓉城俱乐部最近的这个表现也是，嘎，随时要夺冠，随时要提前夺冠的。但上一场呢，是因为确实黄牌照的有点多了。那天晚上我们在这守着那场比赛，嘎。没有关系，下一场就是主场，好像是10月10号，是不是？咱们成都有一场主场，那一场比赛呢，虽然说我们的队员身有黄牌，有一些这个核心队员呢不是那么支撑得上，但是提前到冠军是有机会，最关键在家门口，在主场上面，嘎，这个还是相当期待。那天呢，在许愿说，到时候那天比赛一定落会长，要到现场看。我现在都还没有，因为我没得套票的，我还得抓紧努力哈。继续来，能不能摆得起段子分享到微信、微博、抖音，都叫罗小刚刚好。
1: Dance.
0: 来，感谢我胖涛老师准备了10年脑血栓的问题，6个加个脑筋急转弯。断头台那么多人使用，你说会不会造成交叉感染呢？你说也没有哪个用的时候，是不是啊？消个毒也没得啥子用户反馈一下。把功德箱里头的钱偷了再捐进功德箱，那么是会加功德还是会减功德？监狱防守这么严密，你说犯人是咋个进去的？为啥子孤儿院不开家长？哦，这个有点的，我地域笑话了，这个有点地域笑话了。因为普通人呢，一句话就带过去了。但相比之下，我们作为有共情能力的人呢，还有来作为一个公众媒体，其实这个有点地域笑话了。看起来很普通噶，其实有点地域笑话，有点不尊重人了。孕妇肚子里头的宝宝踢妈妈算不算是殴打孕妇？人如果没得想梦想和无忧无虑又有什么区别？脑筋急转弯考一个，世界上最长寿的女士可能会姓啥子？哎，这个题也有意思，这个题我要考大家一下。来来来，大家有没有猜不猜出来世界上最长寿的女性可能会姓啥子？答案付之于

0: 书。上一周那个碰到的是那个脑筋急转弯，也来了跟他温暖一下。你知道表白有什么风险吗？表白会显得手黑。人家以为是谈恋爱的表白，结果只是手表有点白，也是一个误解的一个根吧。今天这个呢是个谐音梗的脑筋急转弯，世界上最长寿的女性可能会姓啥子？有兴趣的朋友可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刚刚哈发过来之后，你答对了，我都口头把你表扬到，其他我也做不到个啥。
1: 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哎，美美的生活刚刚好。美美的生活刚刚好，生13个娃儿，哎，就刚刚好。所以大家现在啊，一方面是闹得又不谈恋爱、不结婚、不生娃儿的；一方面呢，生的还是继续生得很热闹的。广西钦州就有一对中年夫妇，这个呢其实他有点年纪了，男的都已经49了，女的42岁，两个人结婚22年，生了13个娃儿。总体来讲呢，是还是广西钦州相对比较穷一点的一个地方。以现在比较城市头的人呢，结个婚都打个主意多难，生一个娃儿都觉得焦愁，又是药片钱又是奶粉钱的。他这儿呢，就是本着这个生个娃儿就是加双筷子啊，还是两口子完全不懂避孕措施啊，反正就接着生接着生，生的一家人其实穷穷巴巴的了。现在都吃政府补贴，政府每个月补贴3500块钱左右，帮着他修了两层平房，4个房间，4张床，其中2张要睡6个人，就是这样子恼火。娃儿现在该上义务教育肯定也在上，家头也就挣点钱啦，收入也都是很微薄。不过你想嘛，他男的1977年生的，其实娃儿老大都已经多大了，老大已经出去上班了，老二还在读书啊什么之类的，其他老四、老五、老六、老七、老八、老九、老十、老十一、老十二、老十三，我一直到13，那现在最小的娃儿才好大点呢，生了13个娃儿。因为现在国家比如说鼓励大家生育啊，我们都对低生育率各种交错，都不晓得对于这种啷个定性啊，你那就定义成这个英雄妈妈生了13个，这两口子为国争光，多生的娃儿好像也不是那种感觉，因为他总体来说还是跟经济相对欠发达啊，那种观念呢相对不那么都市化嘛，你至少是。但是呢，确实你要承认，跟现在你姐这些都不生，人家帮你生了。我都不晓得，比较这种放在俄罗斯嘛，我们说的中国呢，你这政策也不好整的。你看他这种典型的，如果当年从计划生育的角度来说呢，批评的不成。但是你说现在鼓励生育的角度，生13个，好像也不那个。但我跟你讲哈，放在俄罗斯，我的就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俄罗斯绝对敲锣打鼓的鼓励。俄罗斯真实人口负增长，从2战的时候男的上战场就找了好多，然后这儿又是俄乌战争又干好多年，之前是不是格鲁吉亚还干了近半年是吧？反正总之这些人口男娃娃，是男青年真的是少，然后对于生育，鼓励都不要不要的。你不管哪个，你就纯粹两口子是个男孩，就是为了跟拿国家这个钱在这儿生，国家都鼓励你。俄罗斯是有那种专门两口子以生娃娃为业的，我跟你讲，哦，就是那种。来，继续们，美美的生活，来，对不起。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美的生活刚刚好，罗永浩在起诉了，这个打个问号哈，并没完全确定的。但这消息看到，我说震惊呢也不算震惊。简单来讲呢，就是有网上有一些大 V 发出来的，网上开始传言说的是西贝，就是贾国龙之前不是跟罗永浩两个各种扯关于西贝莜面村的这个东西好吃不好吃之类的扯，反正一直都是贾国龙各种吃亏，不叫吃亏，他自己憨嘛，哦，自己明显一点不懂公关，一点不懂法务，在那瞎折腾，把自己本来不是好大的一个舆论问题，搞成了一个巨大的舆论风波，企业也是关了很多店，各种受损。但是呢，你想哈，你想以他贾国龙那个一脸横肉，那个不是有点不尊重人家人哈，在那行，就是你看，至少他不是一个那种吃得了亏的人，我这样子说是正确的嘛？就你看贾国龙的面相是那种吃得了哑巴亏的吗？贾国龙现在就说算了算了，不开餐馆，开船船，老子下半辈子我就拿来跟这个人干，应该心还是有点难受的。这个除了个人恩怨之外，比如企业实际的时候损多少投资人的利益啊，我们都不签什么打工人的利益，就投资人的利益。在这个跟罗永浩的这一次舆论风波当中，罗永浩起了好多一些作用。本身大家对于预制菜，社会的一些焦虑有好大，网络的传播有多少推波助澜。

0: 了，这里头就抛开其之外了，现在就牵扯起来，如果他要打这个官司，是你叫啥子罪，你比如说不是叫啥子，就是啥子起诉理由嘛，比如你侵犯我的名誉权吗，嘎诽谤罪吗，还是啥子吗，你总要有个由头啊，按现在的逻辑我估计应该是西北的老板贾桂龙就本着这一次不懂法务不懂公关的情况下痛定思痛，真的人受了伤的地方就会长出来一个浆疤，越是天天磨的地方它就会长出茧来，贾桂龙我觉得这次要成长成一个法务高手，他应该先来恶补啊，本着自己搞餐馆的这点匠人精神，这次要变成一个匠人律师，肯定身边好多律师跟他面前去拜说，贾老板你这个啷个他那个话应该比如说他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可对你发表啥子不公。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命令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

大家好，我是小刚刚。白嘴鸡还是来了，能给大家摆起来。罗永浩啊，最近不是有那个弄野人先生，其实我就反正一直稍微是，包括他其实弄家国弄的时候，我都觉得差点滋味的，就是没有说透。但是昨天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我不是把他说透了，我突然把那个逻辑算通了。就是你看中央电视台也会有监督节目，你不管法制节目啊、315节目啊，作为一个媒体，你比如你假如说你把我们对于罗永浩的一个公众人物的一个公信力和信任对等成对于央视或者某一个电视台媒体的，那么你看央视做了那么多年的315，或者你抛开315其他任何的一个节目，尤其对一个国家比如说正正常常法务允许物价部门允许的没有乱标价的一个餐饮去做这种嘛，它其实是两种级别的。他首先跟我

0: 我们公众真正的好像这样子说，对陆永浩的粉丝会不喜欢的。反正他就是其他名人不愿意去得罪人，不愿意听我们老百姓发声。但发声的话，如果你发的声是这个饭里头有耗子屎，那是食品安全问题，这就是一种逻辑。如果你发的声是说这个价格贵就有道德瑕疵，对了，他是把价格高定义成是不道德的行为，把包括从不要从中学高到现在的这个中学高，真正的比如价格高，你可以，他其实是在用价格，等中学高上不是他挣下去了，反正价格高，我觉得它不应该是一个道德问题。中学高的道德问题是它的刺雪糕刺客，是把贵的雪糕装在它那个冰柜里头，挪在便宜雪糕里头来唬我们，把我们上了当。这个是它道德上面的瑕疵。贾桂龙的道德瑕疵是他的预制菜，说的不够红透，不够明实，然后他的公众尊重态度不够，我这是贾桂龙的。然后这个野人先生的这个道德上面，他是就已经就真的完。野人先生那个罗永浩在道德层面的现在，他不是一种你把博主做味道测评，我想想，像我们也会去做味道测评，就说的是，这家餐厅，这个比如380一个人哈，吃这个还不好吃，好像是。所以我看到网上有一种分析说的是，罗永浩这一次搞野人先生，其实就是他手下有个专门搞公关的人，这个人的名字叫他专门就把人圈出来了。我觉得现在开始有一点在网络上面开火了啊，互相那个了，号称这个人是啥子网络黑公关啦、啊，是罗永浩手下一个叫做吴家路的一个人，专门是交个朋友这个公司的负责公关的，就说这个人脑壳很烂了之类的。就说搞野人先生这一次就是在为西北的这一次因素做准备，简单来讲就是他要把自己的这种法务逻辑通过一系列的媒体自媒体发声去引导为一种我只是消费者吐槽的舆论风向。那这边这人真的没得一个人是简单的，我们光是听到人家有这种可能性和这种思维，我觉得都哇，我都要佩服半天。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尔康终于取得滋味了，哎，还是来一个皆大欢喜的一个新闻。这个最近网上也是一个视频的照片在那儿传，然后来结婚的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结婚的一对新人，上面就打起尔康和这个紫薇，不是电视剧《还珠格格》里头的吗？啊，这个就是名字都凑巧了，应该是各自的妈老汉都喜欢看《还珠格格》，然后当年的娃儿来取名字都女娃娃新娘子取名叫了杨紫薇，然后呢这个男娃娃当年生的时候老汉儿给他取了个叫吉尔康，然后两个人呢在现实生活当中一相遇的时候难免嘛都会多看一眼，然后只要长得不难看，名字又这么巧合，嘎，人生都说的是缘分嘛。网友这儿一直说的是尔康还真的是取得滋味了，好大的一个缘分啊，太巧了吧，分明是送一些祝福来，也有人表示质疑，但最终两个人就是真实的名字都叫这个，女的是江苏淮安人，男的是安徽四县人，两个人相识的时候就因为各自的这名字当中滋味尔康，肯定朋友些就会开玩笑，年轻人嘛，年龄又相仿，稍微眉来眼去的一下生点感情就更容易对号入座一些，结果这是9月20日好像两个人结了婚了，也是把电视剧的这个遗憾弥补起来，尔康终于娶到了紫薇。电视剧的是娶来怎么又娶来刚搞完了，是几好好耍，
2: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是几好好耍，
0: 是几好好耍，
3: boy
0: 自己好好耍，这个 boy 你要好好耍，这个规定到哪里去耍，耍的时候酒店的一些安全卫生健康有哪些注意的哈，自己好好说啊。第一说哈，入住酒店之前务必查下酒店的健康身份证，这个说实话我们真的是几乎从来没有查过，按说国家应该要求在前台啊哪个地方公司啊挂在哪儿啦，但常规的一些酒店好像没有好明显的挂都有这个东西啊，像餐馆啦都要求自己的卫生许可证啥子许可证挂在鲜艳那个地方，但酒店呢尤其你说高档的一些什么星级酒店大堂富丽堂皇好像挂一个那种牌牌，真的也还是跟那种国际大牌有关系，但是你说如果你住的尤其是一个比较便宜的民宿 属于一个比较便宜的一个小酒店，可能还很多找到他来问一下是对的。你不然像今天新

人寿的那个，那他360多块钱一间那个房间也还不算便宜，住了3天了，老闻到胖臭，老闻到胖臭，实在忍不住了，往床底下一翻开，哇的天，用了的避孕套一堆一堆的，烂拖鞋呀，头发呀，灰蓬蓬的呀，哎呀，反正看到就恶心，想到这3天睡在这个上头好难受嘛，感觉我都怀孕了，老你用过的避孕套在里头。

0: 啊，是一个新叫比较性价比比较高的酒店，看到了规模不大，其实问了看一下这种卫生许可证啊这些啊，国家机关的一种严格检查，评的信用等级，我觉得心头是会再踏实一些的。
1: 啊，不会，
0: 师姐，好好耍，出去耍的时候酒店要注意哈。进房间应该严格执行一个三分钟自查的一个法则，这个呢就分人了，嘎，有一些人家出行啊，比如自己带什么一次性的拖鞋，自己带牙膏、带背包啊，我们呢就比较懒，就受不了这种。人家还有一些吹风机都要带，杯子要整个套套来套起。这个呢，有一些人呢真的有点洁癖了，或者焦虑了呢，好像生活多了些烦恼和负担，住个酒店就图个轻松，结果感觉把自己房子把家搬过来了一样。但是我们这种甩起手就进了也。不当对，有时候真的会住了一两天了，因为酒店动不动两三天的住噻，住了一两天总觉得不对，再翻过来窝心自己很难受，跟酒店也扯不到皮。所谓的进房间就有个三分钟自查嘛，重点肯定查下床单啦、被套啊、枕头啊，就是布草这一类的，是不是？比如有头发了，肯定人家上个人睡了，你查都没查，万一上个人啥子病呢？污渍，这还有点尿，不就？这还有点白色的、不是黄色的，是不是？啊，潮湿啊，没。异味啊，包括有没有规范的这个清洗熨烫啊，就是不操这个，有一个典型的就是你看它有没得整齐的折痕，因为被子上一个人睡了之后，有一些人是乱的偷平了就磕在那儿，但按说标标准准的重新铺排的这个被子，比如被子它堆的时候是个有折痕的，铺开来了应该中间比如说竖起两杠啊、横起两杠啊之类的，有这些杠杠就至少证明是没有人睡过的一个被套，嘎，这个就这一洗是专门为你而洗嘛，是更放心。要求的是一刻一换衫，如果没得折痕啊，或者说折皱有乱的话，那可能他就有大概率没有一刻一换，上个人带点儿是毛病啊，或者心里想着那个膈应啊，就难受了。
2: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爽，
0: 世界好好爽。直接好好耍，国庆出去旅游的时候酒店要注意的哈。其他几个点跟大家点一下吧，一个是警惕高频接触物和这个卫浴细节的一些隐形污染，就类似于马桶圈啦、洗脸盆啦、浴缸的内壁啊，有一些其实夹夹粘起粘起的，嘎，你有时候太累了，进去之后把水龙头拉开，滋冲冲冲，一屁股坐那儿，哇哇哇，泡了会儿再看到，哎，那我还没有开始搓呢，咋那个水上面飘了一层蚂蚁一样的。第二个，关注于空气质量集中。这个空调的通风系统的一些健康啊，其中就包括了说烟味、霉味啊，有没有刺鼻的一些化学味道啊？有一些有另外一类，看起来新新崭崭的新装修过来的民宿。哎呀，那个嘎，装修味道也是多大脑壳的。但是呢，一般来说住都住进去了，除非特别难受，一般人也会将就。第三一个，强化贴身物品和个人的一些防护和替换。就先前我们说到了一次性的毛巾，有些可以自己带的，嘎，拖鞋，嘎，热水杯，你看有些都自己带。然后呢，至少来说你不带一次性的这被套的一些换吗？晚上就尽量不要裸睡了，裸睡就可能了。哦，有些你自己带睡衣啊什么之类的。另外呢，老话嘛，就说的是所谓的注意都有针孔摄像头，不过现在国家都管得很严格。有段时间很焦虑于针孔摄像头，是抓了你们成都就有一家网络公司，它是那种大 V 为了制造焦虑，然后卖他那个什么监察摄像头那套设备啊什么之类的，他是自己拿针孔摄像头拿来摆拍，从而在网上引起来了感觉家家酒店都有摄像头一样的。哦，其实他就是自己找个民宿摆个摄像头，两口子在那儿拍了视频拿来发到网上之后，把摄像头一去酒店也不晓得，但视频它就拍出来很多，让你看到各种不同花样的酒店都有隐藏的摄像头，最终形成焦虑和买它那个东西。总体来讲，现在国家这方面管的还是很严格，从网上售卖这些针孔摄像机，这些都是公安刑侦器材，一般人买卖它都是违法的，嘎，跟我们安在那儿。哦，只是说大家有这种意识呢，还是对的。然后呢，这儿国庆出游，嘎，特殊人群，你比如说本身身体不是那么方便的老人家、小娃娃，老人家那一些适老化的医疗的一些配套，哦，在酒店里头相应的要留意的。尤其呢，老人家些到一般都避免国庆出游了，因为娘些嘎、大爷些，大家都平常时候退了休了，有时间去耍，也不抽到国庆的时候来，价格又贵，跟年轻人两个抢资源，老人家些呢也是避开了的。 但是呢，也难免比较年轻人就国庆才有空，想陪到妈老汉儿耍一下啦。那么待到妈老汉儿的时候呢，你就要注意到整个国庆常规。

0: 那些抓法不关。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第三电话：2206-3962。
5: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6: 白驹过隙，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立自成。刚刚好，会客厅。
7: 来看嘛。欢迎来到我们的刚刚好会客厅。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学硕士，著有儿童漫画这个怪有用的超能力，我们的作者李曼老师，秉着10多年的心理咨询的经验，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和共享一个话题。如果大家感兴趣，其实大家

0: 线的，今天我们都可以接听8431336，或者发到微信公众账号了，刚刚好留言，我们也会及时的应对。简单来讲呢，这儿实际九月份是开学季，面对新同学如何来社交破冰，这个呢主要是针对学生娃儿，那就初一、高一啊，甚至大一都是这个话题应对。对应到其他的朋友，可能有些社交上面的一些焦虑，你到一个新的公司，到一个新的场合，啷个社交破冰都不光是学生玩了，噶，其实我们成年人也用得着的。来，我们首先连麦一下我们的嘉宾李曼老师，你好。
1: 小刚老师好，大家早上好。
0: 李曼老师啊，刚才我那个话题也是为了把听众尽量都给拉着，但是仔细想，它有区别没有呢？就是，学生玩儿戏倒是初一、高一、大一可能都相近，跟我们成年人在一个新的社交领域，比如到一家新的公司，应该还是基本相似的，噶。
1: 对，它其实是相通的嘛，因为都是属于社交破冰的这一块的一个情况。
0: 那就顺着您之前的这个很用心的，还给我们准备了一套这个思路和一个逻辑。就第一个逻辑就是说，是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大一新生担心宿舍不好处。这个一个是这种调查呢，可能也就是一个相应的调查嘛。一半担心不好处，我应该也是有的，噶。
1: 我觉得这一块就是特别的现实，就这段时间经常会翻到一些高中生啊，高一啊，大一可能都还好了，就是他不愿意住校也没有办法嘛，因为有些在外地嘛，但是很多高中生就回来就是哭啊，有时候看视频那种就是不愿意住校什么的，就是人际这一块有很大的一个比例。因为其实很多就是现在的青少年哈，或者是孩子，或者甚至有些成年人，他都是线上很热闹，但是线下呢，真实的场景他就很犯怵，就完全不敢。就像我前几天做咨询的一个孩子，也是高中生，他线下他一个朋友都没有，到新学校高一，但是他在线上哇，他就好多的朋友，然后就特别的熟练。这个样子，
0: 这个倒是一个时代都会有的趋势感，因为互联网的原生一代进入社会，他们一直从小来玩开始就玩 iPad， 他们跟网络的那种亲切熟悉那种自如，还有呢他可能比如说没有化妆的焦虑，没有着装的焦虑，面部表情人家感觉不到，只是把我想要表达的文字字斟句酌的给敲过去，表情包用得很丰富，聊得很欢乐，无数的人把他当成一个交际花一样的，但在现实当中连 say 个 hello 都有焦虑的。
1: 对，我觉得小刚老师您真的是点到那个核心点了，就是他在网上他可以去修饰这个语言，对不对？然后也可以去好好编辑，甚至表情包都在斟酌，但是你在线下的话，那每一个细节交往细节都在放大这个东西，而且容易被评价，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就现在为什么很多青少年都会讲，哎，我社恐，就真的就是那个他缺乏这种沟通合作的这种能力，而且他有时候会感觉好像社交就是很无力感，好像在网上可以眉飞色舞的，在网下真的就感觉就像一个什么初出茅庐的那个
0: 他这个可以简单的定义成自信不自信，内向还是外向吗？
1: 我觉得这个还不一样。就是真正的如果是社交焦虑的话，他跟那个性格的内外向是不一样，比如说像性格的内外向哈，它是基于就是你自身获取心理能量的方式。内向的人呢，他是比如说通过独处啊、自我思考啊去获取这种能量。就是外向的人呢，对，外向的人可能他就从那个人际互动当中去获得能量。但是进那个社交焦虑它不一样了，社交焦虑他会对这个场景有过度不合理的恐惧，然后还有会有回避行为，而且还有一些症状持续，比如说6个月以上啊，严重影响他的工作呀、生活呀、学习啊什么的。
0: 您说的症状是指的什么呢？
1: 比如说他有些人，比如说像社交焦虑，他会出现2个内耗，他会对预期的焦虑和事后的加工。比如说就像我之前做青少年咨询，有些青少年比如说什么时候会有漫展，就是那种动漫
0: 展览，
1: 对对，像西伯城那种 cosplay 什么的，可能在

0: 个月前就会开始焦虑，哇，我那一天要化什么样的妆，我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哇，然后又要凌晨赶过去，我坐什么交通工具，还要在外面排队，有可能在那里西博城门口深夜排队的时候，我可能没椅子坐，我怎么休息
1: 啊？
0: 前就会有漫长的一个是真的，你知道那些小孩有些凌晨一两点就去排队了，为了进去抢最开始第一波首发的一些东西，它是限量的嘛，就在那里排队啊，然后他事后会加工，哇，我今天哪一句话说的不对啊，我今天为什么在面对别人的时候表现出那种状况，他就会有漫长的焦虑。
1: 其实这么一回想呢，我们自己在成长的经历当中，阶段性的可能也或多或少有个，无非就是在你那个特定的年龄，对特定的一个场景会重视，有可能像刚才是一次展览，有可能是你一次相亲，有可能是你第一次上台演讲，包括像我们当年比如说第一次打开话筒做节目，只要有一个事情让你在内心重视到一定的程度，这种焦虑就会叠加成事前的焦虑，事后的反复重演的那种焦虑。
0: 嗯嗯，
1: 这个和孩子有的自称为自己社恐是一回事吗？
0: 这个还不一回事，因为比如说像有些内向的孩子，可能比如说当时那一下会有一种什么害羞啊或者怎么样，但是不一定表现为他就真的就会在社交当中存在着不敢啊或者是怎么样。他跟那个社交焦虑还真不一样。比如说你看有些人内向，就人家之前不是有讲，就是人生有很多事与愿违吗？有些人他内向的人结果就成了老师，成了主持人，成了甚至那种什么主播呀什么的那个就这个
1: 其实这种情况我还遇到蛮多，就是内向的人做了主持或者舞台，像我是就是一个典型的内向和内秀的人，他有一套东西，一个他肯定也需要证明自己嘛，然后呢缺短板就会有刻意的要去补要去撑嘛，还有一点呢，就是因为这种内秀，他其实反而会对某一次比如说争取舞台的机会，他会特别的精雕细琢的准备，我某一天我要去应聘一个主持。但是对于外向的孩子呢，可能就会觉得哎呀就是张起嘴巴就说咋咋个，反而呢一上舞台你会应对的压力跟你观众啊或者领导的那种实际沟通的连接有没有建立，一慌了神之后反而语无伦次，说得很浅，而用心准备的这个人他的表现呢、对于获得相应的机会还有对于舞台这种交流方式和实际生活的有那种典型，就是有好多人在下边说的来劲的不得了，一到舞台上也说不了的，这种人也大有人在，这就是天生的外向和内向，其实跟这个上不上舞台完全没有关系的。
0: 是的是的，就像也是我们经常讲，有些孩子就是在人下人来疯然后可能上台就
1: 闷了，
0: 就很怂啊，对就很怂，就感觉就是好像以前的一句老话，就是上不了台面。
1: 你说这个其实就行了，您说那个话题就是好多家长和一味的劝着孩子要外向，你快呀、你去跟人家耍嘛你快去教啥教那个这个东西会其实孩子压力会很大的吧。
0: 对对对，就是现在有一种我觉得有一种主流观点是什么，好像外向的人好像更吃香，
1: 对，
0: 好像在社交领域更厉害啊，更能获得很多收益那种
1: 资源。
0: 对对对，
1: 家长比如说就会有这种很实用主义的这种引导，就感觉把孩子多去打打椰子夫将来才吃得开。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冻病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最近又在忙啥子？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放贷，轻松放低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和戏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立自成。刚刚好，会客厅。
1: 儿干嘛？那比如说我们这一回到开学季这个话题，那比如说家长怎么去面对孩子的原有的这种性格，去进入到一个新的同学的环境，一个宿舍里边。
2: 我觉得其实就是家长不要一味的要让孩子去什么外向啊、社牛啊，或者是怎么样，或者责备孩子，就是你比较扭捏呀、害羞啊什么的，就是很多家长他特别容易当着孩子，哎呀，我们家孩子就是，哎呀，特别内向，
1: 哎呦，这种
2: 什么，其实我觉得特别不好，就是家长一定不要当着孩子去评价，你可以当着他向外人分享他的优点，这个是非常好的，但是你如果当着外人，不管是你自谦，还是怎么样啊，或者是说到点子上，但是我觉得这种对孩子的暗示是特别不好的。
1: 哎，我觉得好多家长真的往往是整反了，德哥。
2: 对，很多就是那种啊，有时候在社交当中，哎，别人大家都说自己孩子不好，他为了就是感觉合群一点，或者是
1: 谦虚，
2: 对这种自谦，然后哎就会讲，哎，我们家孩子也一样，怎么怎么的，其实让孩子听到特别不好。
1: 嗯，这是中国式的那种谦虚文化的一种延续。

0: 文化的一种变种，类似于犬子，啊，就要把自己的这些表示某种谦卑，但确实就孩子自我的心理成长，你比如说只是文文雅雅的说一个犬子，它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一种谦虚，但是你把它的明明比如说有的优点不提也就罢了，你把这个缺点往外人那儿去说，让人家是吧先入为主的贴一个标签，他妈妈都说他是什么什么，不明智，
1: 对的。而且你想，就是家长对孩子的评价，它影响着孩子未来出生社会或者在学校的环境里面想要那个评价，或者甚至被那些评价成为自己的一个社交当中的一个负担。
0: 对，
1: 就是为什么我会想，就是家长不要一味的去要求孩子什么大方啊社牛，有些孩子他如果为了得到这种认可或者为了讨好别人，他只能戴上一些假面具，而其实这会消耗，对，他会消耗他巨大的能量的。
0: 就为了装一个你爸妈喜欢的样子，就耗掉了我大量的精力。
1: 或者是他觉得，哎，我要表现得合群，我要怎么怎么样，然后你想你就要会要刻意的去和人家去互动嘛。这样子其实长期下去，你的真实自我和虚假自我它会发生冲突的。为什么有些人他在公众场合或者是他就语言很多啊，就是怎么怎么样谁都聊得来如鱼得水，回到家一句话不想讲，就是因为这种虚假的面具消耗了他太多的能量了。
0: 硬撑成那样子的还真是不少，这种其实就是我们成年人在职场当中的所谓被迫营业嘛。
1: 对对对，但是为什么会觉得很痛苦。
0: 你想想你自己应酬有多恼火，你让你自己孩子去过去啊跟人家交朋友啊，你孩子要么就是跟你生气对抗，要么就是跟你应酬。
1: 对呀，
0: 每个人有自己的天性啊，确实是这样子。那回到我们说开学季这个话题当中，一个天南海北来的孩子，可能他的家庭习惯、生活习惯、价值观，这里面可能牵涉到自己孩子和别人孩子之间的边界的问题，
1: 对，因为其实就是现在的孩子住校嘛，不管是高一还是大一，或者甚至有些初一就去那种私立学校住校了。那你在家里面的生活习惯和经常被人照顾得很好，然后突然到一个需要你独立，然后这种还有对公共资源的争夺，比如说就一个洗澡的，然后那个大家都要去抢或者上厕所或者怎么样。那这样子他的一个日常他就很容易发生一个冲突嘛。所以说为什么有些人他就不想住校，或者是觉得住校很痛苦，经常不是网上有时候发现那种宿舍里面，你为什么还不睡觉，这么吵什么什么的。
0: 我发现李曼老师刚才您说就是一个宿舍里面孩子们抢资源，我一下子意识到，原来我们总觉得说孩子毕业大学毕业就要进入社会，其实他们进学校的时候就已经在几乎是模拟建立一个小社会了。
1: 是的呀，
0: 陌生的孩子就要破冰，就要排出来谁是老大，谁是那个被欺负的，谁是那个和事佬，谁是那个老好人。
1: 其实我觉得虽然这样子讲不是很好，但是真的会存在着这样子一个通过一段时间的互动，就会每个人就会拥有自己的角色和定位。
0: 对呀，这个也还是好早就有这种说法的，就是你回想嘛，任何人回想自己的初中同学、高中同学、大学同学，每一个班必定会有一个大哥大式的人物，有一个调皮跟老师对抗的，有一个胖胖的男的，有一个被欺负的，是吗？有一个比较女性化的男生，一个比较男性化的女生，他就是一个群体会自然把你原有的性格元素扩大到你，不然你就在那个群体里边获得不到了自己的位置。
1: 对，
0: 如果有两个老大，一定会慢慢 PK 成有一个老大，要么转学；有一个老大，要么就慢慢变成老二。
1: 所以说就是学校就已经是小社会了。那我们就是家长支持孩子，就真的，比如说经常家长很痛苦，觉得孩子的学校里面社交很痛苦啊，或者没有朋友啊，或者怎么样，其实他就是 他就是那个他对这个新环境他并没有那个期待和真实体验的落差哦，他才会有时候在学校里面待不下去。
0: 哦期望值太高。
1: 对，他和实际之间是有落差的。像很多青少年他会感觉到在学校里面很孤独，没有朋友，但是在网上他就很多朋友。所以说为什么他就一定要那个手机，其实那个手机背后不仅仅只是手机，而是他背后有很多的人际关系网，有他的游戏成就，有他的社交成就，有他的自尊自爱在里面。
0: 哎呀，这么越说真的，那个手机还真不是简单一禁了之的东西。那这儿开学了，不管是大学中学，对于忐忑不安的这些新生们，请李曼老师最后两分钟我们讲点简单实用的小办法，能够怎么完成一下社交破冰啊，化解化解小摩擦这些。
1: 嗯，比如说第一个哈，我觉得一定要放下脑补啊，就是很多人他会提前去预设，或者他接触了一次之后他就觉得哎，这个人怎么怎么样啊，就开始去下结论了。我觉得就是首先要从真实的互动开始，你不能看他的样子怎么样然后就贴标签哈，就一定要多次的互动之后才能会有真实的判断哦。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千万不要自己去描绘一些东西哦，因为那样子会提前让你进入到一个防御战斗的状态哦，就这种不友好在内心就开始了。然后第二个就是还是一个三秒法则和自我暴露，就是有时候人与人之间那种拉近距离不就是那个自我暴露吗？有时候分享一些自我的一些内在的东西或者是小隐私，然后再慢慢慢慢的进入到深层的交流哦，包括就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相处不要超过三秒钟，就一定要主动开启交流怎么怎么样哦，先开启交流再自我暴露深化关系哦。有时候人家不是讲能够成为朋友或者好朋友是因为秘密的分享啊。第三个就是非暴力沟通，就是那种语言表达哦，我看到地上有垃圾，我有点担心宿管员可能会批评我们寝室的卫生，哎，我们一起来打扫吧，或者是我们一起来制定打扫计划吧，这种就要比你怎么不打扫哎，你怎么老是扔东西要有效得多哦。
0: 在语言您说
1: 第四个呢我先分享完哈。对，第四个呢就是比如说可以最简单的就是分一些零食分享有时候我经常讲小朋友之间不就分享零食，然后大家就拉近距离了嘛，也不需要刻意的用什么技巧啊什么的大家分享零食聊聊或者游戏啊或者什么的那些东西就差不多啊。
0: 可以，差不多这几项我觉得都极具操作价值，尤其说到零食这个是吧，其实就是一个举手之劳的一个东西，父母呢也可以操得到这个心儿心千里母担忧嘎，这是要出门了，中学高大学还是怎么着总之家长们有操不完的心放下来一点，能够做的事情我觉得刚才李曼老师提的一些实操的一些建议也都可以有所尝试。因为时间原因谢谢李曼老师，我们整论聊到这儿了。
1: 好，再见。
0: 好，再见哈。大家如果说在这方面如果有一些实实在在的焦虑，或者想要请李曼老师帮忙出主意，都可以直接跟我们微信公众号罗老刚刚好回复这个心理两个字，我们会把李曼老师的手机号码转给大家，如果有小孩用得着也可以问一问。好，谢谢李曼老师。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6: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0: 欢迎收听《体坛风云》，第一时间速览24小时赛事新闻，《体坛快讯》。
1: 下午的15:07，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下午好，我是非凡。在我们的节目直播进行当中啊，目前亚运会男组小组赛 B 组的第三轮，中国 U23 和阿联酋 U23 的比赛也正在进行当中啊。目前是已经踢到下半场的第79分钟啊，双方还是0-0的状态。但是由于另一场比赛朝鲜目前已经是4-1领先伊朗了哈，所以说如果这一场中国小伙子们哈能够赢下比赛最好，如果没能够赢下比赛哈，就踢一个平局，那咱也可以小组第一出现哈，就看最后这大概10多分钟的时间哈，到底是看能进一个球，还是说守住这个平局的结果。体坛快讯的足球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比赛日开始，马德里德比的硝烟还没有散去。围绕上周日德比战上的种种争议判罚，皇马还有马竞两家俱乐部仍然是在互相攻讦，甚至呢，西甲的主席特瓦斯也牵涉到了其中。他说，皇马不是因为几个争议判罚输球，并表示皇马不应该总是拿裁判问题做文章。随后呢，皇马则以公开性的形式来回击，同时呢，皇马电视台制作了一个短片，专门是回击了马竞还有其主帅西蒙尼。视频罗列了过去西蒙尼种种不尊重裁判，还有诽谤皇马、操纵裁判的言行，并且还配旁白：“当我们质疑裁判判罚，你们要说尊重裁判；但当事情不如你们意的时候，你们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泄。一旦事情不合你们意，尊重就荡然无存了。如果对你们有利，你们就尊重；如果对你们有害，你们就不那么尊重了。”不管怎么说哈，当地时间本周二，西班牙足协裁判技术委员会 CAT 发布了西甲第

七轮的焦点判罚评估报告，其中呢，针对马德里德比的三个重点判罚做出了评判还有解释。关于上半场比赛结束前李刚人飞铲巴尔维德的脚踝，没有被判罚红牌，委员会直言这是一个误判，应该判罚直接任意球或者是直接红牌，是直接任意球和直接红牌哈，双料的处罚。CTA 同时指出两个错误，其一呢是主裁判阿里亚斯漏判红牌，明显错误；其二呢是 VR 应当介入。李刚人飞身铲抢巴尔维德，他的脚鞋钉还是碰到了巴尔维德的腿，导致巴尔维德的关节扭伤，极易受伤啊！因为皇马这边是确认巴尔维德是脚踝三级扭伤，应判罚直接任意球加红牌，而裁判的判罚明显错误，视频助理裁判也就是 VR 本应该介入，但是也没有介入。而在另一次贝林厄姆和罗梅罗的红牌争议当中， CTA 认为主裁判一开始向贝林厄姆出示黄牌就是错误的，因为实际上是贝林厄姆被罗梅罗踩踏，当时转播画面显示 VR 在检查红牌，但其实 VR 本次介入的原因是裁判认错人，犯规者是罗梅罗不是贝林厄姆。最终呢，阿里亚斯撤销了贝林厄姆的黄牌，改向罗梅罗出示黄牌。而对于犯规本身 CTA 认为没有严重到直接红牌的程度。那相对最没有争议的则是怀森在第50分钟的红点套餐。事实上呢，主裁判最初的判罚是点球加黄牌，但在 VR 提醒下呢，阿里亚斯来到场边观看回放，并最终是改判红牌加点球。 CAT 点评道，西蒙尼已经占据了有利位置，正带球向球门的方向前进，并且控制住了球。那怀森在没有任何争抢机会的情况下抓住了他的手臂，这是一个点球，应该出示红牌， VR 的介入也是正确的。北京时间22号下午，特巴斯是转发了一篇这个批评西甲还有包括其裁判的文章还进行了一些言辞激烈的驳斥。皇马当晚就特巴斯的言论发表声明进行回击，针对西甲联盟主席特巴斯的言论，皇马声明如下：本俱乐部认为西甲联盟主席利用其机构职位，在每一次发言中都像这样持续贬低和攻击皇家马德里，这是不可容忍的。令人极为担忧的是，一个肩负代表和维护西甲联盟所有俱乐部利益之责的人竟一再执迷于针对皇家马德里，将本俱乐部变为其公开攻击的长期目标。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巴萨球星亚马尔在接受对报采访的时候表示亚马尔谈到了自己对今年金球奖竞争的看法，向记者提问说，今年争论非常激烈，你觉得谁配得上？很多球员都发表宣言说我比其他人更配得上，就你而言你的依据是什么？亚马尔说，我认为所有看足球的人都知道我的论据是什么，在球场上我享受比赛，我踢得好，按我想要的方式踢球，我还有幸和巴萨一起赢了很多冠军，这一两年一直如此，而且呢，我还和国家队一起赢得了最重要的冠军世界杯，但除此之外，我认为我的踢球方式就是我最强的论据，也是让我与众不同的地方。说到金球奖，今年的抓马也是特别的多哈。今年金球奖的评选，登贝莱和姆巴佩也是竞争者。近期呢，姆巴佩多次在接受采访时为自己造势，然而他的一些表态让法国队的队友登贝莱感到不满。姆巴佩此前曾表示，登贝莱被视为极具天赋的球员，而我被视为天选之子，我很早就成为顶尖球员，他的情况与我不同，他一度被伤病困扰，但最终获得垂青。之后法国媒体透露，登贝莱对姆巴佩的言论感到十分不满，因此选择公开回应，而民宿罗腾认为登贝莱非常生气，认为姆巴佩对他来说是一种背叛，他的话其实措辞很严厉。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4: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5: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6: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7: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朵尔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朵尔蒙古风情烤全羊。第三电话2063622 2063622。

继续回到体坛风云，体坛快讯。刚刚有说到姆巴佩和东贝莱之间的纠葛哈，因为姆巴佩一些言论引起了东贝莱的不满。那之后呢，法国媒体有透露哈，这个因为东贝莱对姆巴佩的言论感到十分不满，因此选择了一些公开的回应。而且罗腾认为这个东贝莱的回应是非常严厉的。据悉呢，在得知东贝莱的回应之后呢，姆巴佩还感到有些惊讶。而根据巴黎人报的最新消息，姆巴佩已经主动给东贝莱打了电话，希望缓和关系。按照该报的说法，与两个人同在一个群聊当中的国米前锋图拉姆也参与进来，帮助两人消除误会。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NBA 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9月23号，根据 ESPN 的记者查拉涅的报道，亚特兰大老鹰将巴迪希尔德、莱恩内哈姆德还有部分现金送往夏洛特黄蜂，换回多里安芬尼史密斯。此前在波尔津吉斯被交易到金州勇士的那笔交易当中，希尔德来到亚特兰大，但上个赛季他只为老鹰出战了7场比赛。这位以投射见长的后卫呢，新赛季薪水大概是950万美元，27到28赛季还拥有价值略高于1000万美元的球员选项。芬尼

史密斯则是在今年休赛期黄蜂和火箭的一笔交易当中来到夏洛特。上赛季效力火箭期间呢，这位老将缺席了赛季前两个月，目前他的合同还剩3年5300万美元，但其中只有新赛季的1420万受到保障。内姆哈德现年是23岁。

0: 减到15份，符合常规赛开赛的标准。黄蜂呢则进一步名单报表，他们目前拥有18份的标准合同，其中呢康诺顿为非保障合同，小内蒙预计会被裁掉。除了这两人呢，黄蜂还需要再减1人才能够把名单缩减到15人。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多伦多猛龙和莱昂纳德达成提前续约，这位前锋签下一份2年1.15亿美元的合同，最后一年是球员选项。这样一来，莱昂纳德未来3年合计的总薪水达到1.65亿美元。那根据 ESPN 查拉涅的报道，自7月份猛龙和快船达成关于莱昂纳德的交易，莱昂纳德和猛龙便一直就提前续约保持着对话。这位2届总决赛 MVP 预计将在多伦多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而在这份提前续约当中，莱昂纳德比最高的金额少拿了1100万美元，算上他被换到猛龙时少拿的745万交易保证金，那这位前锋试图帮助猛龙拥有更多未来操作的灵活性。森林狼还有活塞也都有意愿换回莱昂纳德，并和他达成提前续约，但当时小卡只剩大概1年的合同，他凭借自己只愿意和猛龙续约的态度，迫使森林狼和活塞放弃交易。拿到这份新合同之后，莱昂纳德的 NBA 生涯总收入迈入5亿美元大关，达到5.43亿美元，仅次于杜兰特和詹姆斯。NBA 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9月23号 NBA 官方宣布定于明年1月举行的2027年 NBA 巴黎赛和曼彻斯特赛门票已经全部售罄，两场比赛将由圣安东尼奥马刺对阵新奥尔良鹈鹕。根据联盟公布的数据，大约有100万的球迷进行了预约登记购票，创下 NBA 欧洲赛历史的最高纪录。马刺和鹈鹕将会在当地时间1月14号在法国巴黎的雅高体育场进行一场常规赛。3天后呢，双方转战英格兰的曼彻斯特，在一家球馆再次的交手。那这两场比赛是 NBA 在欧洲举行常规赛的多年协议的一部分。根据 NBA 的数据，篮球目前是欧洲增长速度最快的体育项目，受欢迎程度仅次于足球，全欧洲拥有超2.7亿的球迷。事实上呢，上赛季 NBA 揭幕战名单当中共有创纪录的71名欧洲球员，约占全联盟球员总数的15%。此外呢，过去8位常规赛 MVP 得主当中有5位是来自欧洲的。再来关注一下亚运会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9月23号，2026亚运会射击女子双项飞碟团体赛，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57中的成绩刷新赛会纪录，夺得金牌。而在9月23号上午，2026亚运会女子10米气手枪资格赛暨团体赛在爱知县综合射击场展开，中国选手江冉鑫、姚千寻、沈逸瑶出战，资格赛前8的选手晋级个人赛决赛，同队最多2名选手晋级，按照资格赛同队选手成绩之和决定团体赛的名次，最终中国队总成绩1735-56X 夺得金牌。那韩国队和越南队分别获得了银牌和铜牌。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体坛热搜词，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亚运。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结束开幕式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争夺，在当天产生的25枚金牌当中啊，中国代表团在游泳、射击、公路自行车、武术和女排等项目上再收获9金3银3铜，截至到22号啊，是以32金13银8铜共53枚奖牌，继续是在金牌榜、奖牌榜上领跑。当日的金牌分布非常广泛，涵盖游泳、射击、武术、自行车，还有包括排球等多个项目。其中游泳队依然是夺金的主力，单日贡献4枚金牌，累计已经夺得15枚金牌，几乎是占据中国代表团金牌总数的半壁江山。射击方面，在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当中，由盛礼豪、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发挥是相当出色的，以 507.1 环的总成绩打破该项目的世界纪录，夺得金牌。这是盛礼豪本届亚运会收获的第3枚金牌，他也成为本届赛事中国代表团首位三金王。游泳方面，中国游泳队延续强势的发挥，单日斩获4金2银2铜，前三日是累计已经夺得了15枚金牌。女子200米仰泳，彭旭伟以2分05秒77刷新亚洲纪录，成功卫冕。那孙明霞是摘得银牌，中国队是包揽了冠亚军。男子1500米自由泳，19岁小将张展硕以14分42秒42

0: 的个人最好成绩夺冠，助力中国队实现该项目亚运会的五连冠。女子400米自由泳卫冕冠军李冰洁以4分02秒71再度登顶，收获个人本届的第三枚金牌。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以3分27秒89夺冠，实现该项目亚运四连冠。徐嘉余凭借此金，个人亚运会金牌总数达到14枚，追平了中国射击的传奇王毅夫，并列亚运会历史金牌王。武术方面，男子男拳男棍全能决赛当中，中国选手李建明以总分119.563分夺冠，帮助中国队时隔12年重夺该项目的亚运金牌。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决赛当中，张雅玲以19.569分摘金，助力中国操女子全能决赛柯庆庆55.199分获得银牌。中国队在该项目上13连冠，被日本选手山原爱子55.599分终结，这是中国队在亚运历史上首次失去该项目的金牌。女排方面，在决赛当中，中国女排3-0击败东道主日本队，达成3连冠的目标，也是在亚运会赛场第10次站到最高领奖台。另外，乒乓球方面，乒乓球男团1/4决赛，国乒男团大比分3-1战胜泰国队，晋级到4强。半决赛，国乒男团将对阵中国台北队。女子团体1/4决赛，中国队3-0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晋级，23号将和朝鲜队争夺决赛的资格。女子水球循环赛，中国队以27-6战胜新加坡队，取得3连胜。女子水球循环赛，中国队以37-14击败乌兹别克斯坦，取得2连胜。羽毛球方面，在羽毛球男女团体1/4决赛当中，国羽男队3-2击败了韩国，国羽女队3-0击败泰国，各自晋级。男队在明天半决赛对阵印度，女队呢则和印度尼西亚争夺一个决赛的席位。男子棒球小组赛的 A 组第二轮当中，中国队是以15-8击败菲律宾队，收获本届赛事小组赛的首胜。女子3人篮球小组赛的 A 组，中国队一日双胜哈，首战是18-12击败哈萨克斯坦队之后，又以21-3的悬殊比分完胜卡塔尔队。男子3人篮球男子3人篮球小组赛的 B 组，中国队一日双赛，在首战15-18不敌伊朗之后，随即22-14战胜马来西亚，以1胜1负暂居小组第二。男子曲棍球小组赛 B 组第二轮，中国队8-1大胜泰国队，取得2连胜。前三个比赛日过后呢，中国代表团截至到22号累计金牌数达到32枚，总奖牌数突破了50枚大关，稳居奖牌榜还有金牌榜的榜位。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体坛热搜词，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比利捡金杯。2026年比利捡金杯总决赛哈、将在深圳正式的拉开帷幕。其实首个比赛是在昨天哈、就已经开赛了。那这项世界女子网球团体最高荣誉赛事再度的登陆到了深圳，汇聚全球八支顶尖队伍展开巅峰角逐。在当日呢，捷克队是以2-0战胜了英国，取得开门红。比利捡金杯是每一年一度的世界网坛层次最高、影响最大的国际性女子网球团体赛之一。那本次总决赛参赛队伍包括中国、意大利、英国、乌克兰、西班牙、捷克、哈萨克斯坦和比利时。那根据赛事官方信息，本次总决赛9月22号到27号举行，赛制采用淘汰赛，从四分之一决赛打起，每场比赛均采用3盘2胜制。此前赛事官方新闻发布会在深圳湾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中国队全员出席发布会，核心选手郑钦文直面赛事备战、强敌对决等热点话题，分享队伍当下竞技状态还有备战的心态。作为东道主，中国队坐镇主场迎战强敌，将于9月24号迎来本届赛事首场关键的对决，对阵卫冕冠军意大利队。这场四分之一决赛也成为本次赛事前期最受关注的焦点场次之一。针对即将在24号交手的意大利队，郑钦文保持务实且专注的心态。他直言，意大利队整体实力强劲，队内每位球员都具备出色的赛场竞争力，是综合实力突出的强队。面对强劲对手，中国队全队已经做好充分的备战，在赛场上将拼尽全力，力争打出自身的水准，为球迷奉献精彩的主场对决。针对中国队对意大利队这场焦点对决，最大看点无疑是核心主将郑钦文和鲍里尼的对决，这将左右整场团体赛的走势和走向。从竞技状态来看，郑钦文刚刚闯入美网的八强，大赛手感火热，攻防节奏绝佳，标志性的强力发球还有正手的进攻，十分的适配深圳室内的硬地赛场。反观鲍里尼，此前因伤病缺席多项北美赛，但是竞技状态存疑。而且本届中国队的阵容实力均衡，经验与活力兼备，由民宿郑杰担任队长，郑钦文是领衔出战，搭档张帅、王希宇、郭涵玉、蒋欣宇等实力派的选手，全力冲击赛事的佳绩。而且还历经系统性的备战，全队已经完全适应深圳赛场环境和赛事的节奏，将会以饱满的状态迎接主场的赛事。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郑钦文也畅聊个人状态、主场感受和赛事的展望。谈及自身竞技状态，郑钦文坦言，刚刚结束的美网让自己收获了宝贵的比赛节奏和赛场的手感，目前整个人整体状态处于不错的水准，为本次比利捡金杯的主场作战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聊到赛事举办地深圳，郑钦文给出了高度评价，他表示深圳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城市绿化环境出色，整体的氛围让人身心舒畅，心旷神怡，也非常适合队员们调整状态安心备战。同时他坦言，主场作战能够给予自己更多的动力，也十分期待在深圳优质的赛场环境中征战比赛。作为中国队单打核心得分点，那郑钦文的稳定发挥是队伍冲击胜利的关键，相信主场作战的加持也将助力他延续不败的态势，力争为中国队拿下关键一分。

0: 赛事预告，
1: 一起来关注一下亚运会哈，在今天还有包括明天有哪些精彩的赛事可以来跟大家分享的。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下午的4点钟，2026亚运会乒乓球女团的半决赛，中国队将会对阵朝鲜队。而到下午的5点20分，亚运会羽毛球男团翁宏阳将会对阵斯里坎特，是一位印度选手。那18点30分，2026亚运会乒乓球男团半决赛，中国队将会对阵中国台北队。另外到18点30分，亚运会男足小组赛 A 组的第三轮，吉尔吉斯斯坦 U23 将会对阵中国香港 U23。而到明天早上的9点钟，亚运会乒乓球女双16分之一决赛，陈毅范舒娴将会对阵朝鲜的金琴英车秀英。另外还有一场比赛是中国澳门选手和中国台北选手的对决，关卓琳梁安娜中国澳门选手女双将会对阵中国台湾选手陈思雨和吴映轩的组合。另外关注到在明天中午的12点，亚运女篮的1/4决赛，中国队将会对阵蒙古队。好的，以上就是本期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段不听不散，各位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一次授行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2: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位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今天9月23号了，距离中秋佳节呢倒计时只有明天一天了。大家有没有内心雀跃呢？尤其是那种中秋和国庆要连着放的，我跟你讲哦，
1: 哎呀别提心里有多开心了。
0: 哎呀，我羡慕两个字，说腻了。
1: 是的，
0: 怎么轮不到我们这儿呢？好像好多那个大学是实行的中秋和国庆一起放哈。我知道就是师院好像也是这样实行的。另外我的那个侄儿他们那个学校叫四川行工商学院呢，好像是，完了他读了个小学我都想不起了。他也是中秋和国庆连着放的。而现在还给他们发了一些什么零食大礼包之类的哈。所以我在想，哎呀，我要是晚几年读书多好。我也享受一把这种连着放和得到这种学校的这叫什么温暖大礼包。我从来没有得到过。
1: 羊毛出在羊身上了吗？
0: 没有啊，我该学费也是那么多啊。他也不会从其他地方来收取这些费用啊。所以我觉得真的是现在大学生的话呢，这种生活就是越来越有那种日子越来越盘头了。当然我们也有哈，我们也有这个月饼吃。除了这些什么放假和月饼之外呢，那肯定还有一个地方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假期高速到底免不免费呢？如果我去到哪里玩，比如说外地的朋友想来咱们内江玩的话，
1: 是
0: 哪些路段是堵的，哪些路段不堵，什么时候该走哪儿呢？这可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哈。
1: 没错。
0: 那中秋是3天，国庆是这个7天，中间是28号、29号、30号哈，它是上班的一个时间。高速免费通行时间呢，就是从10月1号到10月7号。记得啊，中秋是不免费的。
1: 没错。
0: 好多朋友可能觉得，哎，中秋是不是要免费哟？不免费啊，
1: 是
0: 国庆才那个免费。如果您关注到了我们抖音号梅家山编辑部啊，应该也知道我们很早就给大家推出了这个这个资讯，所以大家可以
1: 温馨提示大家哈，
0: 拿起您的手机搜索一下抖音号梅家山编辑部啊，其实很多一些这个资讯啊，或者是温馨小提示啥的，我们都会发布在上面。
1: 没错，
0: 大家可以多多关注起来哦。
1: 是的。当然呢，如果说外地的朋友或者是在外地的这些内江人哈，想要回到咱们内江啊，如果说您是要在这个城区里逛一逛走一走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咱们的这个道

0: 交通流哈、
1: 嗯、
0: 到底哪个地方堵，哪个地方不堵、嗯、哪个地方在修路，哪个地方是畅通的，接下来来和大家分享分享、
1: 嗯、
0: 首先呢说到这个民族路吧，哎，大家都知道民族路那条街有非常多的吃的哈，
1: 是
0: 当然呢它也是一个极易引发这个拥堵的这个区间哈、
1: 嗯、
0: 它是这个因为栈道施工，所以呢希望大家如果说要去民族路的话可能需要绕行了哈，您可以走这个大洲路。
1: 嗯，同样南环路也在栈道施工哈，所以也有可能会引起一个拥堵状况，大家可以排队经过、
0: 嗯、
1: 那其实很多栈道施工的地方呢都会或多或少有一些些拥堵
0: 的情况，对
1: 大家我觉得也不要着急，
0: 嗯，
1: 你想这个施工它完了之后
0: 是、啊、
1: 道路就会更加的美丽，
0: 嗯，
1: 很多朋友在吐槽说哎呀这儿挖那儿挖呀天天都在挖、嗯、其实今天的这种也是为了明天的美好，对不对，有一个阵痛期嘛，阵痛期过了之后我跟你讲街面呐、啊、或者咱们的街道路面都会很宽，然后也很整洁，
0: 嗯，
1: 你跑起来嘛走起来嘛也要方便的多嘛，对不对，
0: 是的，
1: 但除了栈道施工之外呢还就是车流量大的一些原因，比如说中央路啊、嗯、
0: 是
1: 什么天津街双洞路、
0: 嗯、
1: 啊环城路，
0: 哎呀就是四方块那一转哈
1: 啊对对对，基本上上下班的时候啊、
0: 嗯、
1: 这个地方都非常的堵，
0: 是
1: 东新区这边也是有一些这个大千路的管网改造，包括一些栈道施工啊、
0: 嗯、
1: 这地方也要注意到，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些地段就是玉峰路五星路啊兰桂大道，这些就是外地返内车辆比较多、
0: 嗯、
1: 可能会有一些拥堵情况，
0: 是的，
1: 大家也要理解一下下嘛，
0: 没错，
1: 嗯，因为过节都想回到自己的家乡，
0: 嗯，
1: 甚至于很多朋友呢也想来咱们内江看一看哈，
0: 是的，
1: 我们直播间呢有很多朋友在关心我们 FM102.7停播之后我们去哪儿，关心咱俩的这个去处问题了、
0: 哦、大家不用担心哈、
1: 哦、
0: 这些部分的节目会整合到这个934，所以大家就是缓一个频率听啊、
1: 嗯、对告诉哎呦我听了你们两个改啥子机
0: 哦
1: 你第二天做啥子哦，
0: 哎呀
1: 我爸妈都关心我谢谢你们的关心、啊、
0: 是拜托你们关注一下梅家山编辑部，
1: 哎我们正在做的一个短视频号以及咱们的抖音号啊都可以关注一下下，
0: 对、嗯、但是如果日常生活当中您就是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嗯、也可以来私信一下我们哈，
1: 对我们的爆料渠道也是可以私信或者直接有什么线索、
0: 嗯、
1: 都可以联系到我们，
0: 是的，
1: 韩流美业说哎呀不小心随便停哪里都要被罚150，你随便停不罚你罚哪个我亲吻，
0: 所以呢大家这个规范停车哈一直都在说的这样一个问题，
1: 对对对，你如果你不用担心别人也不用担心外地的朋友、
0: 嗯、
1: 外地的朋友别人他们知道该停哪儿，
0: 是的，
1: 该停停车场，
0: 嗯，
1: 该停换了这个停车框的位置，
0: 对的，
1: 对吧，这个是我们开车的一个常识啊朋友们、嗯、你不要说哎我随便
0: 图个方便那不得行哦、
1: 啊、你随便停了别个都随便不到了的，
0: 嗯，
1: 对不对，
0: 是的，
1: 那不是说你罚款是有原因的，你停在严管路边、
0: 嗯、
1: 对不对，你停在没有湿化这个停车框的地方，
0: 对的，
1: 你造成了拥堵，
0: 嗯，
1: 那不贴你贴谁，
0: 是
1: 啊，小区门口都要被罚，如果我的小区门口停车的话我都直接打电话举报，不是我们小区门口停了很多车影响、我们的出行，
0: 是的，
1: 你还停小区门口，
0: 嗯，
1: 你看你这话说的是不是，这就不行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开车这个停车一定要找准位置了，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2: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2: 内江汪分寸多就做便民快吧，29.9长信双层，微信搜天赋性即刻出发，便民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的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的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

0: 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场，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刚刚我们给大家说到啊，提醒到，不管你是在自己的这座熟悉的城市，还是去到外地的城市旅游，或者是这个探亲访友啊，都一定要注意，怎么说呢，交通规则常记心间，不管是开车也好，一定要抬头看一下指示牌，低头看一下那个地面的湿化的线，还有就是停车的时候一定要找到停车场或者是停车框再停进去哈，千万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就算你去外地，你更要谨慎，比如说你停在外面或者乱停乱放的话，发生这个剐蹭，你说倒不倒霉，难不难受，
1: 是，
0: 那一定要注意了哈。那今天呢是9月23号，也是迎来了我们24节气里面的秋分。其实呢，我国自古既有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秋分这一天真的能够达到昼夜平分吗？因为我们知道夏至嘛，就是白天最长，然后冬至呢就是夜晚最长，那么秋分呢刚好是昼夜平分，真的能不能平分？还有就是这个秋分这个节气它到底在分什么，又是怎么分的，藏着哪些有趣的民俗知识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下。
1: 是的，首先呢，这个秋分时节的到来啊，通常都意味着太阳直射点从北回归线向南经过赤道之后继续南移，直至南回归线。那北半球的白昼呢进一步缩短，黑夜是逐渐的延长，所以呢你会发现现在就是天黑的越来越早了。
0: 对，
1: 那秋分的分啊，就像是北半球从昼长夜短再到昼短夜长的一条这个分割线一样。是这样子的。那根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介绍到说，昼夜平分呢、只是秋分的这一个表层的含义哈。如果说要弄清秋分的真正含义的话，也是要看太阳走到了哪个位置。24节气是按照太阳黄金划分，每隔15度呢就是一个节气，所以秋分呢就是太阳运行至地心视黄金180度的这样一个时刻。这个地方我们所说的太阳的运行啊，就是地球上看到的太阳周年式的一个运动。背后呢是地球绕太阳的公转。那前一个节气白露呢，对应的太阳黄金是165度，而在下一个节气寒露呢，对应的是195度。感觉我给自己嗓了一记底力口啊。
0: 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唤起你的一些怎么说呢，现在已经逐渐淡忘的一些地理知识。

0: 地区为例的话，今年秋分日呢，当天的这个白昼时长大概是12小时8分钟。你看，黑夜就少8分钟，
1: 是，
0: 并不是一刀切下去刚好是均匀的两份哈。
1: 嗯，是的。当然，从这个字面的意义来看哈、啊，这个秋分呢意味着平分秋分，但实际上呢，从天文历法来看，也不是按时间分的毫厘不差的。
0: 哦。
1: 因为按照这个24节气的一个传统的划分哈、啊，就是秋季呢自立秋时。至这个立冬止、那秋分呢在太阳黄经上呢是恰好位于两者的正中间、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嘛，这个地球公转轨道是椭圆的，
0: 对，
1: 所以呢地球在秋季哈，从这个远日点向近日点运行的时候呢，公转的速度呢就会逐渐的加快。相同的黄经跨度耗时呢是不相等的，所以呢这个立秋到秋分的间隔略长于秋分到立冬。
0: 你看
1: 是这样子的哈，
0: 是这样子的。大家记得我们直播间有一位朋友，他的这个名儿吧不知道是个是一串数字，但他真的是地理课代表。秋处露秋寒霜降，你是在跟我们就是科普什么东西？
1: 怎么是在背这个24节气吗？
0: 但是他又不是那一句啊。刚我们提到这个，其实现在天上的光照也是在变，地上的秋意呢也逐渐浓起来了哈。从常年的情况来看的呢，秋分前后呢，我们国家多地的气温较白露时呢会进一步的下降啦。长江中下游地区呢就开始进入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天啦。南下的冷空气与暖湿空气交汇之后呢，就会带来降雨和雨后的降温，正所谓一场秋雨一场寒呐、再下点雨的话，咱们这个温度又得再下降点啦。
1: 是的，当然对于农民来说哈，这是一段非常忙碌的时光了，因为对于黄淮海地区的一些玉米，包括长江流域的水稻啊，这些作物是陆续的成熟了。
0: 对，
1: 秋收秋耕秋种呢是持续的展开啊，迎来了三秋大忙。
0: 对，
1: 眼下呢一些这个收眼下的一些果实哈，当然呢还要为下一季播种做些准备。自2018年起呢，我国将每年的秋分日设为了中国农民丰收节。
0: 对，
1: 也是让这个古老的节气呢又多了一份庆祝丰收、礼赞农耕的一个现代的意义啊。
0: 所以就是好多年轻的朋友们现在特别流行，就是要去什么晒秋，去到婺源，去到哪个地方。丰收节的时候也想去田间地头感受一下那种打卡拍照的。
1: 是，
0: 包括你看马上来的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好多朋友看他们的行程计划里面就有这个耶。就想去看一下什么晒秋啊，想去体验一下什么秋收啊，这些的就还是蛮有意思的哈。但是秋分里面还有很多这个民俗和彩蛋，我们在一段广告以及好听的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给大家聊一聊秋分这个事情哈。秋分到底在分什么，有哪些民俗和彩蛋呢？等会儿再回来。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0: 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0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5: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0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大家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接着到我们来分享一下秋分里面的民俗和彩蛋吧，因为秋分的趣味呢也是藏在很多民俗里头
1: 哦。
0: 民间呢有秋分立蛋的习俗，你们那儿有没有？
1: 没有哎。
0: 还有一些地方呢会吃秋菜，吃汤圆
1: 哦，吃汤圆在我的印象当中一般是过年的时候吃，
0: 是元宵节哈。
1: 对，
0: 甚至把不包馅的汤圆放在田边
1: 哦，干嘛？
0: 称作这个粘那个雀子嘴，就是把那小鸟的嘴粘住，它就不会吃
1: 啄庄稼，
0: 对对对，不会吃谷子那些东西哈。
1: 嗯，
0: 小小汤圆里面呢，其实也是期盼着怎么说呢，人们的一个朴素的愿望吧。
1: 嗯，
0: 希望鸟雀能够少啄一些庄稼，守住丰收吧，相当于是这样的一个愿景哈。
1: 是的，
0: 当然这个秋分日里面还有一份来自天空的趣味观赏彩蛋。
1: 什么彩蛋呢？就是在秋分前后呢，在理想地平线的条件下，理想地平线的条件，这个是一个什么条件呢？就是太阳接近
0: 正东
1: 升起，正西落下哈。
0: 对。
1: 然后当街道走向与这个太阳的出没的方位一致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可能在街道的尽头邂逅旋日。

0: 比如说以北京为例吧，可能在下午的6点钟左右呢，可以在东西向街道选择向西的这样一个视野比较开阔和安全的地方呢，就可以看到这个低悬的红日了。
1: 是的，但如果不确定的话，可以拿出你的指南针看一下我们田城内江这边哈，内江的区域到底是哪个方向是正东正西。
0: 内江的往西边的话，应该是朝万达那个方向吧，
1: 就是一定要正东
0: 正
1: 西的那个街位。
0: 哦哦，
1: 对，你要在哪个街巷的街道，然后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视野，你才能观赏得到。
0: 那等我今天回家看一看啊，
1: 指南针拿出来观测一下，不要在小区里面乱逛，别人以为你在看什么东西。
0: 是，
1: 好，这个因为现在那种玄玄神神的，好多人就说，哎，你在看啥子哦？发生啥子事情了吗？我最近看短剧看的比较多，
0: 是
1: 拿那个什么盘罗盘去寻什么风水之类的。
0: 哦，
1: 那你回去看指南针的时候，一定要找到的话，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0: 嗯，是的。
1: 我们可以一起观测哈，
0: 对，
1: 看到了之后呢，可以拍个视频，拍个照片，
0: 对，
1: 分享出来嘛，这种时刻哈。
0: 是的，
1: 你看我们现在一般就是刷短视频呢，刷什么都是为了看别人的生活过得怎么样。那有时候呢，有一些 vlog 比较长，看不到了，还要倍速一哈哈。
0: 哦，
1: 我除了看这种短视频要倍速之外，现在我看长剧啥的，好像都要倍速才行。
0: 是啊，
1: 现在你知道吗？有一些年轻人看直播都想开2倍速了。
0: 直播怎么开倍速呢？
1: 就是已经受不了那种正常的倍速了，就直接想看重点，
0: 是完全没有耐心啊。
1: 对对对，现在有一些长文章什么的，它有一个功能叫做 AI，
0: 是
1: 它好多都不想看，直接发给 AI 说 AI 你帮我总结一下重点，帮我总结一下观点，他不想去看那个长篇大论哈。
0: 是，
1: 除了就是我有这种有一点点这种苗头，但是其他的就还好。有些网友在这个网上也分享说，就比如说他们一个播客嘛，专门那个做播客的，
0: 是
1: 播客现在蛮火的。按理说哈，这个播客你就是盘点一些东西，或者你这个习惯的在那儿就是给大家说什么的，其实喜欢娓娓道来，
0: 是
1: 可能还比较多一点点。但是好多播客就是习惯倍速
0: 啊，听这个也要倍速，
1: 要倍速。而且你知道播客他们一般做大概40分钟左右，倍速你2倍速或几倍速的话，可能就是10多20分钟
0: 看完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你想听嘛，你比如在通勤啊，或者吃饭，你或者是洗碗洗澡，你都听。那你倍速，还有听小说，他也喜欢倍速。倍速之后，你感觉你就可以摄进更多的内容，一样样
0: 是，
1: 就恨不得就是。
0: 但是这种情况下不会就是听得特别的快，结果到最后啥也没记住嘛，啥也没听到。
1: 但是他觉得元素的效率太低了，他可能这样能够掌握一些干点点，他也不想记住你全部的所有。其实好多年轻人都是这样，长视频先看一下那个时间轴长不长，长我就倍速，短我就不倍速。几十页的报告呢，先让人工智能帮你提炼那个要点，然后看书的话呢，搜那个3分钟读懂切片视频。然后电影也是3分钟5分钟看完一部电影，很多人去搜索这种东西，而且点击率和那个互动量非常高。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0: 2908816。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下午好，我是钟玲。刚说到啊，现在大家就是看视频，这个看剧看电影啥的都喜欢开倍速，
1: 是的，
0: 好像就已经离不开这个快节奏了，
1: 没错，
0: 甚至于看书的时候都得去搜几分钟能够看懂这种切片视频啊
1: 对，
0: 就好像就是速度确实说实在话提上来了，但是呢你要开始反思了，直接看重点越来越顺手，省下了时间，是不是也失去了什么呢？
1: 是
0: 你当结论越来越多的由切片摘要和人工智能提前送到你眼前的时候，你们对一件事情的完整而具体的理解又能有多少呢，朋友们？
1: 所以很多时候啊，感觉就是被信息牵着走了，
0: 对，
1: 没有自己去选择这些信息哈。
0: 对对对，
1: 是
0: 你每天出现的这种信息，其实是远远超过你自己一个人能够读完的数量的，对不对？
1: 是对的。
0: 你以前是不会有这么大的数，你能够就是刚你最开始的，你能够理解进去的，或者你听进去，你记住的又有多少呢？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当然，这种快哈，确实也源自现在生活节奏的一个提速嘛。
1: 没错，对。
0: 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考研的朋友们，他要去练听力啊，啥的，要做那些题啊，他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啊，想去这个娱乐，那娱乐只有半个小时，那我要在半个小时里面
1: 啊，要接收很多的一些信息，那可能只能选择这样的一些方法，挑重点来记来看哈。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然后点点再说，就像一夜暴富那样，妈，要是一夜能暴富，那我天天想提速，我开五倍速，真的。他说主要是都想直接知道结果，不在乎过程。
1: 对，是的，
0: 就忘记了那条路该怎么去走了的哈。小王说，我做的视频想快点，感觉剧情又不好调整，但你就做慢视频嘛，对不对？赛道不一样，是不是啊？不提过程。我说真的，我哎呀，我刚刚在做白日梦，哎，真的是一夜能够暴富，我马上五倍速，我甚至可以四倍速。当然不是这样的哈。当然，这个倍速生活背后的处境呢，其实可以概括为时间荒。因为现在年轻人可能既想学习和工作，他也想读书、旅行、社交和独处，能够分配给每一件事情的这种时间呢，就变少了。
1: 那确实，有的时候我比如说我特别想看一个电影，
0: 对，
1: 但是呢，我下班回到家之后已经挺晚了，我下班回家我还得做饭，
0: 对，
1: 做完饭我还得吃吧，吃完了之后还得洗漱，我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关注这一些事情，
0: 对，
1: 那我只能就说，哎，我比如说我今天要看一个这个小视频，但是呢，我只有那么一点点时间啊，我就刷几下子看完了，
0: 对
1: 对，
0: 害怕影响你的睡眠时间，你刚好又刷到一个两个小时的长视频，
1: 哎呀，太长了，
0: 剧情又非常紧凑，
1: 对，
0: 你特别想在今天把它看完，
1: 是的，
0: 只有倍速了，
1: 对，没办法，
0: 没办法，就时间慌嘛，有流星雨在问说，934然哥有节目没有？
1: 有的，有的，
0: 不管是哪里，然哥的节目他永远不会变，永远有他的节目，你不要担心，
1: 是，
0: 好，那现在除了这个时间慌之外呢，还有就到了生成是的这个人工智能时代，是划重点，不必你亲自动手了。
1: 哎，那确实，
0: 对吧？以前你要去看书怎么样，你要记重点，你要画，你要标记啥，现在给人工智能让他帮你总结，让他帮你画好重点，
1: 是
0: 根本就不需要去看了，
1: 对的，
0: 对吧？这个其实也有怎么说呢，也有一定的好处哈。当然呢，最后还是提醒到大家，人工智能的总结不是你的思考，
1: 没错，
0: 你自己看了之后自己总结的，自己思考过程这些重点之后呢，
1: 是
0: 他的印象会更深，你很久很久都忘不了，
1: 没错，
0: 人工智能帮你的总结，他你没有思考过，你就看了一下这个东西之后，你不一定能记得下来，
1: 是的，也许下次再遇到这样的一些想用这样的一些话术来表达，但是半天都说不出来，
0: 你说不出来，因为你离开了人工智能，你是真的啥都不行了，
1: 是的，
0: 你的理解会变得很肤浅，你的记忆也不够深刻，
1: 是的，
0: 甚至于记忆的时间长度也大大的
1: 缩
0: 短了，
1: 对，
0: 对，
1: 是的。
0: 点点说 AI 让人变哈了，你要反正你要就是利用这个工具，让它来为你所用，也不要被它牵着走，
1: 是的，
0: 就会越来越聪明了，好不好？然后小黄说：“你的呢？我的呢？我的这个节目它就没了啊，就真的没了。明天最后一期少， 就是你怎么说呢，听一期真的就少一期了。
1: 是怎么着，明天的节目半个小时要给大家来一场告别仪式吗？
0: 我觉得没必要啊，真是没必要啊。说你大家如果确实喜欢的话呢，也行，就擦拉不 OK 吧。刘星宇在问几点呢？然哥的节目应该还是以前的老时间。
1: 对的，
0: 老时间晚上啊。然后点点说明天我一定准时到，好，欢迎各位明天准时到。
1: 是
0: 拉基说你明天会不会

0: 哭，我为什么要哭？
1: 又不是离开这里了，哭什么呢？
0: 有什么？有什么哭的呢，朋友们
1: 啊？
0: 这个东西呢是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大家也不用伤感，我们也只是把节目平移到另外一个频率去了而已哈。所以大家就是一定要记得锁定收听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吧，各位拜拜，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忠诚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情，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第三电话：2063-2662。
5: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

0: 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0: 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到娱乐资讯哈。来关注到在近日呢，刘诗诗在接受采访时回应，凭借《惊蛰无声》当中小月一角儿提名了百花奖的最佳女配角儿。她表示啊，其实有点不好意思。她说啊，有提名就已经很感激了，因为篇幅真的很短。她表达的意思应该是在里边
1: 戏份很少，
0: 戏份是比较少的。
1: 嗯，是的哈，几分钟的戏虽然不够长，但是呢足以给观众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嘛。因为他的一些表演，比如说无声的眼泪爆发的情绪，他把这个女性角色的温柔破碎又坚韧勇敢的复杂性给演绎了出来。面对颇多好评，他谦逊的一面呢也出来了，笑着说确实是有点不太好意思哈，
0: 嗯，
1: 时长不太够，然后又得了奖嘛。
0: 是的啊，是得了提名啊，但是呢也期待刘诗诗在未来的一些作品当中有更好的一些表现啦。再来继续关注到肖战啊，最近呢他自曝在拍这个《十日中烟》，连续半个月都在做同一个梦。他表示啊，总是梦到被困在拍摄的房间里面。
1: 啊，这是拍的时候压力得有多大呀？
0: 是啊，所以不管是明星还是谁啊，这个普通人工作起来都有压力。
1: 嗯，是最开始呢，这个肖战是自己有心理准备的，因为联系几天之后呢，他开始寻找原因。因为这个《十日中烟》呢是轮回循环的一个强设定，很多情节呢都在那一个房间进行拍摄。他就说每天拍，拍到忘我，拍到忘记时间，连做梦也梦到自己被困在了那个循环那个房间。
0: 原来如此。他也回忆到啊，他说我不是演员肖战，而是房间里真实的一员，在做一些和剧情相关的事，连续半个月都天天梦到啊。那么按照这个通行的一些说法啊，梦是压力的转移，也是执念的投射嘛，往往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在释出的31秒开机预告片当中呀，肖战只有一句台词，我叫齐夏，我要开始说谎了。出演这个气质亦正亦邪的角色，一度让他感到困难。他活在自己的谎言当中，又要去执行布置的任务，有一种局中局的感觉。他解释说啊，基于这样的设定呢，人物的性格不安警惕，会有习惯性的一些猜疑，这样的一些性格。
1: 嗯，就是左右脑袋互搏，
0: 嗯，
1: 搞得自己压力很大，晚上睡觉都还在梦到拍戏的这种感觉。
0: 哎，就像我有的时候这个打卡，有的时候晚上做梦都梦在还在打卡，或者是漏打卡了，就是这样的一些梦境啊，还是有一点压力的。啊，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进入一段课点广告，广告之后再来关注到娱乐资讯。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继续回到娱乐新引力，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啊，这个细管宽咋回事呢？最近出事儿了啊，来看一下啊，是不是具体什么情况啊？那根据在近日的相关报道，最近的一则关于东北酸菜抽检不合格的消息，把《乡村爱情》里那个让人又爱又恨的谢广宽推上了风口浪尖儿啊！在9月21号，记者从沈阳市监部门获悉，一款标有《乡村爱情》谢广宽和图形商标的东北酸菜被检测出了这个苯甲酸及其钠盐项目不符合国家标准，而这款产品呢，正是这个在谢广宽扮演者唐建军运营的坤哥优选当中进行销售的。
1: 嗯，

0: 是的哈，这个超标了嘛哈，标准值为不得使用。该商品的生产厂家呢是这个辽宁优喜客的食品有限公司。
1: 嗯，
0: 那后续是怎么处理呢哈？消息一出呢，不少网友第一反应说是广坤说这又咋了哈？记者呢在相关的这个短视频平台账号的店铺里边就看到了，这个酸菜商品呢已经显示售罄了，账号简介写着演员，代表作乡村爱情并有黄威认证的这个谢广坤嘛，
1: 那就确实是他本人的一个账号了。
0: 嗯，是的哈。从销售的数据来看呢，这款酸菜已经卖出了13万多袋，
1: 哇，
0: 销量还是比较可观的。
1: 是的，更是让网友议论纷纷的是此前一段宣传视频，视频当中呢，扮演者唐建军，他身着印有优喜客食品字样的工作服，亲自的出镜介绍这款酸菜，并且呢还声称啊这是他自己的厂子，如今的产品是被检测出不合格，不少的消费者都直言下单就是冲着谢广宽这张脸去的，带货的时候一口一个自家厂子，出了事儿啊却把锅甩给代工厂，这波操作未免太伤感情了吧。
0: 嗯，不过呢事件的处理结果并没有朝着全网声讨的方向一路狂奔，沈阳市于洪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呢有通报了，显示说的是这个涉事公司呢它的进货凭证是齐全的，已充分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其没有主观的过错，因此呢市场监管部门最终对其做出了不予立案的决定，尽管如此监管部门仍责令该经营单位呢立即整改，涉事的公司也表示了说这次的问题呢是厂家的生产环节所导致的，并承诺会立即下架并召回相关的产品，消费者如需处理售后问题呢可以联系平台的客服店铺进行处理。
1: 是的，这酸菜还蛮好吃的，我觉得东北酸菜确实还挺好啊，这把它弄了以后洗一洗再把它炒这个什么五花肉啊都特别的美味啊，希望不要出这些产品的问题啊。一边呢是13万加一袋的这个销售量哈，那自家厂子的这些卖力吆喝，还有呢一边就是抽检不合格的检测报告和不予立案的最终处理，这场围绕着一袋酸菜的风波说到底呢还是一道关于信任的考题，观众信的是谢广宽，消费者呢买的就是广宽推荐，可当这个荧幕形象和真实产品绑在一起，任何一点瑕疵都会被放大，好在监管部门查清了经营环节的尽责情况，也给出了整改的要求，至于这袋酸菜以后还能不能继续的相下去，恐怕还得看后续怎么把好生产的这道关啦。
0: 嗯，是的哈，所以大家在买一些产品的时候，尤其是明星带货，因为现在明星带货的趋势也越来越多了，
1: 是的，
0: 多用一个心眼儿啊。
1: 是的，那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啊，最近有两位明星传出了这样的消息，让大家还是挺震惊的。不过呢，是真是假还不一定哈，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么来说到啊，这个最近呢，有网曝王玉文和杨乐，他不是单纯的分手，而是结了婚之后又离了。这爆料人呢似乎对自己这话100%的自信，跟不幸的人说呀让他们去这个大兴区民政局去查一查。
0: 嗯，但是呢没人会真的去查，也没有办法去查嘛哈。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消息也让大家想起了他俩曾经的那段时光。
1: 是的，他们两个确实在一起是谈过一段恋爱的。那么在2020年呢，王玉文还没有现在这么有流量的时候，曾经就和杨乐合作过纵有疾风起这部剧。那个时候呢，杨乐因为主演了《匆匆那年》和《30而已》，国民度还是蛮高的。
0: 对，
1: 这个男女方啊，这个都不是流量明星。那个时候，那这段感情就很容易被祝福了。于是呢，两个人低调恋爱多年，期间多次被路人私下偶遇、同框逛街呀、吃饭等等。
0: 是的，甚至呢，还有狗仔拍到两人互见家长的画面。总之呢，就是还蛮稳定的哈。
1: 确实，
0: 说到见家长，这个杨杰的家长，他的爸和他的父亲。应该可能名字不熟悉，但是照片一出来一定能够对上号，
1: 演了非常多的一些证据，可以这样说哈。
0: 嗯，
1: 那张脸一出来，是他呀，他的父亲叫杨立新，应该有朋友还是知道的。
0: 前段时间这个黄景瑜演的那部剧，那个政法剧嘛，类似于里边的那个律师好像就是他父亲演的。
1: 是的，是一个国民度非常高的演员了，而且呢演技也非常的扎实，包括杨乐其实他的儿子也是非常有演技的一位演员了，他演戏演的还蛮好的。那直到25年的

0: 季节嘛。
1: 啊，对对对。
0: 虽然上到了女一，但是
1: 哦，不是不是
0: 不
1: 是他，不是他，不是演的季节。
0: 他演的啥？还是另外一个人，我觉得长得好像啊。
1: 他之前演过那个，就是郭麒麟演的一部那个《边水往事》里边穿白裙子的那个女生，
0: 哦，
1: 对，是她演的啊。那至于两个人其实啊是离婚还是分手呢，都不太重要了。其实现在大家都是自由恋爱、自由婚姻啊，觉得不合适了就分开就可以了。但这样的一些爆料的话，很多的网友去就是深入思考了以后，又觉得这么长时间了，忽然有人出来爆这种料，很难不去怀疑爆料那个人的用意到底是怎
0: 么样的，背后装糖阴他一手是吗？
1: 是的，不太好啊。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9月20号爱奇艺悦享会官宣不限鸳鸯只限仙啊，成为国内首部演员正式授权肖像演员不进组仅凭 AI 完成全剧的古装网剧。值得注意的是呢，导演就是爱情公寓系列导演韦正。
0: 是的哈，领衔主演沈雨杰、陈赫啊，他是这个仅凭就是授权了他的这个肖像和声音，本人是没有参与实拍的。
1: 但是长得还真蛮像的，这两位演员我都看过他们的剧。
0: AI 复刻的完整度很高哈。
1: 对的，那么整部剧呢，无需真人进组拍摄，无实景搭建 ，AI 依据剧本自动完成角色演绎、场景生成及画面合成，演员数字分身可以同时参与到多部作品，制作成本降至传统的真人剧的十分之一。那这个的话确实两位演员的话，而且他们都很年轻，我还蛮诧异他们会把这个肖像授权给 AI 嘞。
0: 嗯，很新潮哈。
1: 嗯，
0: 上一部这个全授权 AI 的是戚薇嘛，他的这个
1: 自己去制作的，好像
0: 丧尸剧好像是哈，他授权的声音嘛和形象。然后这部呢是首部授权的古装剧哈。
1: 嗯，
0: 反正呢越来越多的这种正规授权的短剧出现了。
1: 是的，那我们也可以拭目以待，看看最后呢出来的成品是如何的。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9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

0: 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

0: Love
1: Dance。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

里巴巴一。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0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甜橙好吃爪儿。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来吧，小疯子又来到了直播间哈，然后呢和大家一起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聊一聊关于吃和玩的那些事情。同样的也邀请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内江头条，和我们取得直接的互动交流。虽然说我们马上这个是不是就要说再见了，但是呢再见之前的一天它也是节目呀，是不是也需要大家过来和我们一起来聊起来啊。来吧，首先节目一开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今天下午呢出太阳了哈，这个天气呢还是比较热的。高阳本阳呢把短袖又穿起来了哈。那今天下午的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0度。今天上午的时候，昨天晚上到今天上午的时候下了点小雨，看样子这个雨还比较大，应该是昨天下在了半夜的时候哈。然后看到明天9月24号呢就来到了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0度哈。明天呢是没有这个下雨，看来呢大家不太愿意在节前上班最后一天见到雨，老天爷呢是不是也满足了大家的愿望哈，明天是多云的天气。但是在中秋节的小长假的第一天，也就是也就是本周的周五啊，可能又要下雨了。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1度。大家如果出门在外去玩的话，一定要注意天气情况喽。来吧，今天的节目呢依旧是要为大家送出礼品。今天星期三，按照惯例呢我们要送出一瓶五粮村哈。五粮村呢真的非常好喝哈，口感呢非常的不错，适合大家是不是在这个节假日是不是和亲戚朋友哈，家人朋友一起来品尝一下哈。如果说今天这个过这个中秋节大家要请客的话，饭你们自己做，酒呢高阳帮你掏一瓶儿。今天送出的礼品呢是五粮春公司提供到的二代52度精装五粮春品鉴酒一瓶，500毫升，价值388元。时间是安全是等待是期盼，名门之秀五粮春香醉人间3000年。

来吧，说到了马上这个中秋节的脚步就越来越近了哈。一说到中秋节呢，每年都要买这么一个东西叫做月饼，但是今年的月饼确确实实好像是卖不动了哈。那最近呢，月饼卖不动就登上了这个话题的热搜。那有新闻记者去采访呢，写出来的报道就说呀，今年中秋节前夕线下促销潮是提前开启了，像什么美心啊、半岛等品牌普遍打出了7-9折，那香港部分的渠道低至6折，美心月饼打6折卖等话题也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那我们的记者调查相关的这个报道后就发现啊，所谓月饼卖不动的结论大多来自对电商平台销售的数据观察，或是对当地商超的实地走访，更准确的市场动态呢或许是高端月饼遇冷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哈。那最近一些年啊，每到临近中秋节，天价月饼的消息总会牵动消费者的神经。那有关部门虽然三令五申对高价月饼重点监督，但总有商家打擦边球。但如今呢，高端月饼遇冷，既是市场的自发纠正，也是在相关政策的引导之下，月饼逐渐剥离了礼品经济，回归到食品属性和食品本味的一个特征写照哈。其实说到月饼啊，它只能是一种时令性的食品，但近些年来呢，高端月饼却成为某种人的人情硬通货，出现了较高的溢价。比如说啊，一些厂家在月饼的内容上动了心思，将鱼翅啊、鲍鱼啊、燕窝等高端的这个馅料啊作为卖点，在一些商场高档月饼礼盒啊，少则200-300元，多则上千元啊。那些高端的这样的一个月饼礼盒在电商平台上销售啊，以私聊定价等方式来逃避市场监管的监督和调查哈。确实我本人也遇到过这样的一些月饼礼盒哈，说实话这玩意儿多好吃，真没多好吃，里面给你包一头鲍鱼，你说讨不讨厌吗？那这种情况呢，在今年的这个月饼市场啊就有了新的状况。从最新的市场数据来看呢，月饼的需求仍然是存在低盘的存在哈，但是市场结构呢已经发生了改变哈。那过去呢，企业团购是高档月饼行业的重要出口，支撑了超60%的销量然而呢，根据报道，今年千元以上的礼盒销量却下滑了近80%之多，团购销售竟占比直接就进行了腰斩哈。那其中呢，金融地产等行业的订单是明显的缩水，不如之前的多了哈。那与此同时呢，选择自己日常食用的受访者占比达到了过一半，50.4%，首次高于选择送礼的42.5%。这也就意味着高端月饼市场逐渐让位于普通月饼，那月饼更多的直接流向了餐桌，而并非送礼的场景。消费者开始关注到更多的就是月饼本身的口味以及价格了。同样，高端月饼的退潮呢并非完全的自发，政策红线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哈。早在2022年的6月份的时候，咱们的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就发布了关于遏制天价月饼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公告哈。那强调在坚持月饼价格由市场形成的基础之上呢，综合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推动企业诚信经营、合理定价的这样的一个措施。那在2023年实施的新国标明确哈，月饼馅料哈不应使用鱼翅等野生保护动物的食材，不宜使用燕窝等名贵珍稀食材。那此外呢，严格限定了月饼包装层数不得超过3层，100元以上的礼盒包装成本不能超过总成本的15%。那限制过冬包装，封死了靠盒子赚钱的路径哈。所以说现在的市场表现啊，月饼的市场呢就慢慢的趋近于理性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拒绝再为高端的月饼礼盒来溢价买单了。那高端月饼市场呢，这一垄断式的或者断崖式的变化呀，其实也说明该行业多年来过度依赖礼品场景，而在产品创新和日常化的上面的投入是不足的。那如今呢，礼品场景收缩，市场出现细分化，月饼不再是被送来送去的人情工具了。其实这正是对于行业而言也是一次倒逼发展的契机。月饼呢，它其实本质就是一款食品，有机会再次被认真审视和对待，这无疑对月饼本身不是一件好事儿哈。所以说我现在买东西啊，尤其是买月饼啊这些，或者买粽子啊，我更多关注的就是这玩意儿好不好吃，是不是？你别买回来花里胡哨的东西，它不好吃，那没办法哈。我相信很多的消费者和我的心态是一样。

0: 样的，是不是？我买这个礼盒啊，花大几千买回来这礼盒，它礼盒又不当饭吃，对吧？它只不过好看一下，而且这玩意儿也不盯什么用哈。啊，不像什么塑料袋啊这些东西啊，可以买个东西，是不是？过来买这塑料袋还可以装一装垃圾啊，这些东西。月饼礼盒它是真的是除了月饼，它啥也装不了啊。来吧，看看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7，我们稍事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千万千万不要走开。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029029089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儿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4了。您这样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刺激好耍的点整好吃嘴儿。大家好，我是大洋高阳。来吧，和我一起享受快乐的下班路啊！虽然路上有点堵，但是呢，高阳在直播间陪着大家，是不是？再打开收音机听一听，是不是？跟我来聊一聊啊！我相信下班的路回到家的速度一定会很快的。来吧，马上就要到这个中秋佳节了哈。中秋节呢是咱们中国的一个传统节日，其实呢，中秋佳节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要比其他的传统节日在咱们国人的心中的地位要高很多，因为中秋意味着团圆嘛。那还有一个节日意味着团圆。和辞旧迎新的就是春节了，所以说呢，中秋佳节其实在咱们中国人的心中呢，就是和春节是平行的一个节日，非常重要的哈，所以就会有很多的这个传统食物。但凡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对应的都会有传统食物，你比如说像这个端午节对应的传统食物就是粽子嘛，对吧？然后中秋节呢就是月饼啊，然后像这个春节呢那就是年糕啊之类的一些传统食物了。说到中秋节月饼啊，其实南北方的差异是受到咱们国家地大物博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哈，国土面积非常的大，对不对？960万平方公里的陆上面积，那生活在960万平方公里的陆上面积的人们，那他的饮食习惯和差异也是非常的明显的。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大概的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南北方对于月饼的这样的一个吃法的一个口味的差异哈。其实在吃月饼这件事上，南北方的这个同胞们依然有着不小的差异。北方人偏爱经典的甜味月饼，而南方呢则更就是偏爱的更加丰富啊，各式各样的口味都能够被大家吃出精彩的花来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南北方人各爱吃的五种月饼啊，口味呢是真的差别太大了。首先从北方说起吧。那第一个呢是当仁不让的，就是五仁月饼了哈。那五仁月饼呢，作为咱们国家最传统的最经典的一种馅料的月饼，在北方老辈子的心中啊，那是一定是排在首位的。中秋如果没能来上一口软绵带酥的五仁月饼，基本上就等同于没有中秋没有吃过月饼哈，这样的一个水平哈。Here I go.那但是说到五仁月饼啊，它其实还有一段传说。据说五仁月饼原本就只有核桃仁和芝麻仁这两仁，那后来呢经过众多的古代吃货们的不懈努力，又往里面增加了花生仁、

0: 瓜子仁和杏仁，还有增加什么香甜的冰糖、猪油。到了近代吗？人们又增加了香甜好看的果脯啊，红绿丝进去。那制好的五仁月饼呢，吃起来就是外皮香软可口，馅料啊特别的松软鲜香。那多种的果仁的油脂再汇聚啊，加上糖果的果脯的香甜，那每一口唇齿留香，以至于在大多数北方人的心中，再难有其他馅料的月饼能够超越五仁馅的月饼了哈。但是据我所知，我身边有很多四川的朋友都很拒绝吃五仁馅的月饼，都说这吃的太杂了，有点像吃那种酥麻糖的感觉哈。所以说呀，排在首位的，尤其是在各位北方人的心中排在首位的哈，过端午节必吃的就是五仁馅的月饼啊，同样也是我心中觉得唯一能够接受的排在首位的月饼的馅料就是五仁的哈。那第二个北方的真神呢，就是什么红豆沙馅的月饼哈。除了在北方呢，除了五仁月饼之外，销量最大的应该就是红豆的，就是豆沙馅的月饼了哈。因为这个营养丰富的红豆呢，经过了多次的换洗啊、煮啊，到软碾，再到磨成细腻的豆蓉豆沙，之后经历过漫长时间的翻砂，炒出一锅别致的软绵的细滑的红色的这样的一个豆沙，然后再包到月饼的这个皮儿当中来进行烘烤，这样的一块红豆沙月饼一口咬下去，真的是皮香馅儿干，是不是？然后绵密的豆沙散发出来浓郁的豆香味在口中弥漫，哎呀，甜而不腻的美妙口感，想想都是特别的美味呢。哎，这个盘点我觉得非常的有道理，因为红豆沙也是我特别爱吃的一个馅儿哈。就是我们家买月饼呢，基本上就会买三种的，一个是五仁的哈，第二个呢就是豆沙的，第三个就是莲蓉的，就是莲蓉丝馅儿的月饼，或者说这个椰蓉丝馅儿的月饼是我们家最爱吃的，所以说呢也能够反映出来吧，因为我们就是纯西北人嘛，从小就在西北长大，在新疆长大的，可能接受程度来说，确实是五仁馅的月饼和豆沙馅的月饼对我们来说接受程度会更高一些哈。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内江头条上面来跟我们聊一聊，你最爱吃的月饼是什么馅的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有机会获得今天的礼品。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下午的6:01，一起来刷新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哈。看到目前呢，我们的各条路段的拥堵情况都是比较严重的。首先来看到的是西陵大桥的通行，目前在市中区往东新区的方向，桥面上是有车辆在排队的。接下来关注到市中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中央路交通路上南街一线，目前是来到了全线拥堵的状态哈。也就是说，在往东新区走的这个方向，目前都是有车辆在排队，比较严重的。看到交通路是和在文艺街的交叉口，那和平街呢和环城路的交叉口的位置上，拥堵情况是比较严重的。路况显示呢，在新华路的石角路段以及在环城路的邱家嘴立交桥附近，也就是在邱家嘴立交桥桥下的位置上，车辆的排行依旧是比较多的哈，而且拥堵的这个长度是比较长的。那继续来关注到东同路，东同路在上桥的位置上，目前是有车辆在排队。来关注到双洞路，在港盛商业广场的门口直行和左转的车道上，目前都是有车辆在排队。那继续来关注到田城大道，目前可以看到田城大道在和汉安大道的交汇口的位置，也就是在第一人民医院的门口，有车辆在缓慢通行。接下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万达片区，可以看到在汉大道和兰桂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在直行的车道上，目前

0: 是排满了车辆，兰桂大道在往内江国际酒店位置走的这个方向，整个一条路段都是有车辆在排队的，包括兰桂大道和兴隆路的交叉口啊，也是有车辆在排行的，还有西霞路在万达广场的门口也是有车辆在排队。那来到了玉峰桥玉峰路的位置，在肇庆中心的后边的这条路上也是有排队，也就是在和五星路的交叉口的位置。再继续来关注到西陵大道，西陵大道目前的交通状况也是不容乐观的，在西陵大道和兴盛路、兴盛路和这个汉安大道的交汇口的位置上，那目前也是看到车辆排行是比较多的。那包括兴盛路整个一条路，那可以看到都是有车辆在排队。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目前在万盛城往万达的方向直行和左转的车道都是有车辆在排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1: 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5: 内江汪分成都就坐便民快巴，29.9长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巴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7: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8: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9: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0: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第三电话：2206-3962。
4: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0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

0: 那将是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0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清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说，月饼必然是云南的云腿月饼最最最最最好吃了噻，真的吗？云腿月饼，云腿，你确定肉馅的好吃吗？可能我不太适应哈。然后清风说，12年的陪伴就要结束了呀，没错，我觉得不是结束，应该算是移情别恋了吧，对不对？你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把你的陪伴挪到了934，还是这波人，还是原有的节目，然后还是原来的陪伴哈，但是呢，频点不一样了。所以我就说其实它能够代表着一段的结束，但是呢这段结束又不完全结束，因为它是另外一段的开始哈。

好的，我们继续来跟大家盘点。刚才说到了北方人第二喜欢吃的应该是红豆沙馅的月饼，第三个呢就是枣泥馅的月饼哈。这个我倒不怎么喜欢吃，但是呢，我的家人特别喜欢吃，尤其是我爷爷奶奶，他们特别喜欢吃传统的枣泥馅的月饼哈。那同样呢，也是北方人非常认可的一种和喜欢的一种月饼。那枣泥月饼的馅料呢，虽然不如五仁馅的这个丰富，但相对比较单一。但是对于枣泥啊，红枣哎，情有独钟的这样的一个北方人，就对枣泥馅的月饼呢多了几分的偏爱哈。尤其是这个优质的大红枣取出来的枣肉哈，然后经过了先煮后炒，将枣肉当中的纤维彻底溶解了之后呢，只留下红枣独特的香甜和软绵的这样的一个口感。那枣泥也是搭上了这样的香酥的月饼皮，吃起来呢枣香浓郁哈，同时呢又顺滑绵柔，那甜中呢还带有一丝的微微的酸啊，果酸味，恰好平衡了甜腻感。虽然第一口没有那么的惊艳，但是那它就属于那种越吃越好吃，越吃越上头，爱吃想吃喜欢吃的那种类型哈。那第四种好吃的月饼呢，对于北方人来说那就是奶皮子馅的月饼。说实话这个作为一个新疆人的我来说还真没吃过哈。那奶皮馅的月饼呢，是像比如说像我们的新疆啊、内蒙啊、山西啊、河北等北方地区很受欢迎的一种月饼。奶皮馅的月饼的馅料呢是用牛奶制作而成的哈。那这个饼皮子是用黄油啊，或者这个酥油或者面粉来制作，经过烘烤之后呢，整块月饼都散发着十分浓郁的奶香味儿，那咬上一口，里面是奶皮子醇厚的这个浓香，那其中呢，有可能你还会吃到一些奶渣哈，越嚼越香，是一种不同于鲜奶和奶糖的独特香气，让人仿佛一下子置身于大草原之上哈，和月亮一起度过一个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中秋之夜哈。这个呢我还真的还没有尝试过啊。据说呢它这个饼皮也是十分的松软，口感非常的有层次，不知不觉就能够吃掉一整个月饼，特别是奶制品爱好者一定会爱上这一口的。这个奶皮馅的呢，估计在咱们四川应该买不到吧，应该回老家，我回老家能够尝一尝。那第五个北方人特别喜欢吃的呢，就是水果馅的月饼。那北方老一辈子的人特别喜欢吃这个五仁馅的月饼，而年轻一辈呢，相对于更喜欢一些香甜的水果馅的月饼。你比如说像我吃到的凤梨啊、香橙啊，包括草莓、哈密瓜馅的这些经典的水果馅的月饼，都是许多人从小吃到大的。同样我也特别喜欢吃凤梨馅的月饼，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那个凤梨酥特别的火嘛，然后把这个凤梨酥加到月饼里面，把它烤出来了以后呢，哎，味道确实是那么个味儿哈。但是呢，说实话，它这个口感不是很好。你想，毕竟有的像那个水果泥啊，或者水果馅的一些馅料，把它拌到这个月饼馅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南方的朋友吃不太习惯哈。那接下来呢，就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咱们南方的朋友们最爱吃的一些口味了。第一个呢，就要说到蛋黄莲蓉馅的月饼，这个是我来南方

0: 接受的最快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月饼馅料哈。那莲蓉蛋黄的呢，它是作为广式月饼的代表，一经问世呢受到了极大的欢迎，也成为广东广西等南方地区的主流月饼哈。基本上家家户户一到了中秋节都要买上一些食用，即便是可能收不到别人送的，自己也要到市场上去买一点。那最初呢是蛋黄莲蓉加进去的月饼啊，还只有莲蓉存在，人们是只是将莲蓉的这个莲子打碎与糖油一起来搅拌，后来才加了咸蛋黄进去的哈。直到人们把这个咸蛋黄加入到其中，使它本身得到了咸香味，恰好综合了这样的一个莲蓉的甜腻的这样的一个口感。那蛋黄的油脂呢，也瞬间让莲蓉的口感变得非常丰富饱满，而莲蓉的清香呢，也平衡了蛋黄的油腻，两者叠加在一起啊，完全呈现出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入口皆是绵密鲜香啊，甜中带咸，咸中带香，让人越吃越有幸福感，越上头。那第二个要盘点到的就是鲜肉月饼了，其中就包括清风刚才说到的这个云腿馅儿的月饼哈。那在江浙沪一带，包括云南一带啊，酥皮月饼就基本上就是这个鲜肉月饼的一个代表，那也是当地人在中秋节的第一选择。那鲜肉月饼的皮呢，就与其他各地的月饼皮不一样，而是满口掉渣的白色酥皮，看起来更像是平常吃的一些酥皮点心。那里面的这些月饼啊，更有讲究，肉呀要肥瘦相间哈，那口味呢要甜，把它调一下，调成这种咸淡适中的感觉。刚出炉的鲜肉月饼啊，散发着诱人的香甜啊，至于晾制不烫的这个不烫手之后啊，一口下去啊，酥皮粉啊就非常的粉糯，肉馅儿当中呢被烤出肉汁的这个肉啊就瞬间的爆涌而出啊，鲜嫩的肉馅儿呢又综合着这个酥皮，各种香味层层递进，令人不禁发出赞叹啊，更是恨不得拍手叫绝，那真的是好吃啊。还有呢，接下来要盘点到的就是咱们四川还有云贵川渝特别喜欢吃的这个云腿月饼了哈。位于咱们西南地区的云南人啊，包括咱们四川人啊，包括重庆人啊，包括贵州人，都偏爱肉馅的月饼，尤其是云腿馅的哈。那但是在这个云腿馅里面的这个月饼啊，并不是大家所认为的这个鲜肉，和它和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江浙沪地区的这个鲜肉是不一样的，而是云腿，也就是咸香的这个火腿。那这种云腿月饼啊，就是最经典的滇式月饼，它的饼皮与普通的月饼皮也有不一样，而是专门用这种紫麦面粉来烘烤制成的。那出炉之后是圆圆的、黄灿灿的酥皮，入口呢酥脆焦香。哎呀，这个味道再配上它那个月饼的馅料啊，那别提多好吃了。那月饼里面的这个馅料呢，则是用著名的宣威火腿来进行切块，再加上猪油啊、白糖啊、蜂蜜调拌，经过了热炉烤制之后啊，火腿的鲜香油脂完美的融入到月饼的饼皮当中，吃起来是甜中带咸，油而不腻啊，特别是火腿的迷人香味，用回味无穷来形容是最适合不过了。所以说啊，每到中秋佳节的时候，哪怕这个云腿月饼价格都是排在第一第二的，作为咱们四川人的这个好这一口的人来说啊，那必须要买上那么几个来尝一尝哈。那收音机前的您更喜欢吃哪一个口味的月饼呢？今天和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哈。那在公众平台上，内江头条的公众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发表您的看法，有机会获得咱们今天的礼品哈。礼品呢是五粮春一瓶啊，希望能够在这个中秋节啊，用一瓶美酒是不是唤醒您身边的美好。我们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锁定频率不要走开，回来之后呢，我们就开启今天的抽奖环节啦。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5: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

0: 02908168116。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到了下午的6:25，一起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到的是几座大桥的通行，目前可以看到沱桥、马柳坝大桥、新坝大桥都是正常通行。那其中呢，堵点是出现在了西岭大桥，目前在市中区往东新区的方向，在市中区的这一边，目前排行的车辆是比较多的。那继续来关注到市中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沿江路，以及在这个交通路和文艺街的交叉口，包括在上南街、和平街以及环城路以及新华路石小路段，还有环城路的邱家嘴立交桥下的位置，都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拥堵，包括在东同路上桥的位置上也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拥堵。那松山南路的堵点呢，是出现在了和双洞路的交叉口的位置，以及石阳大道北段的位置，在修路的这个位置也是出现了拥堵。那临江小区的堵点呢，依旧是出现在了南环路，整个一条路都是出现了车辆的排行。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万达片区，万达片区在兰桂大道的从和兴隆路的交叉口的位置，一直到了万达过去，就是邦泰博士公馆的门口的位置上，都会有车辆在排队。那在汉安大道的位置呢，是在内江国际会展中心，从新坝大桥上一直开始了车辆的排队啊，排队是达到了东新区万达广场的门口。包括兴隆路整个一条路段的排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再来继续关注到大千路哈，受到路面施工的影响呢，交通状况也是不容乐观。那目前可以看到大千路和汉安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和兴隆路的交叉口，以及和新桥街的交叉口，都是有车辆在排队的。再继续来关注到西岭大道，目前的堵点依旧是出现在了和汉安大道以及西胜路、兴隆路、兴盛路的交叉口的位置，车辆的排行都是比较长的。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目前可以看到在万达往万盛城的方向直行和左转的车道都是排满了车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1: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的6:27了。咱们正在直播的是10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田城号。

阳春相醉人间，三千年一瓶好酒送给谁呢？今天最先发言的就是清风了哈。12年的应该是13年的陪伴就要结束了哈。虽然说呢电波停止，但是声音呢依然都在，感情呢还是需要延续的。希望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一直守护着我们啊，然后我们一起来见证新一个这样的一个辉煌时刻的诞生吧。那清风就获得今天的这瓶五粮春了，将您的电话以私信的方式发在我们的平台上，是不是？然后在下周的周四之前吧，啊，就是下周啊，不是要上几天班吗？在周四之前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领取这瓶好酒就可以啦。同时呢，还要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就是咱们内江如果要是买了新房装修的朋友们，是不是除甲醛一定要做到？除甲醛找到他们家就对了哈。为啥说是好消息呢？因为你找到他们家之后，提了咱们交通广播的名字，是不是提到咱们是这个交通广播的粉丝朋友，说不定会有一定的折扣哈。那找到谁呢？清风之家在咱们内江做了10多20年的甲醛清除服务了，品质啊，这个口碑都是有保障的。联系电话给大家说一下，21983152198315。OK， 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29了，咱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暂时和大家说一个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就不听不散了，明天相约最后一期1027的甜橙好吃嘴儿，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喽，各位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Ladies and

0: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讲故事时间，让我们一起聆听那些年我们不容错过的故事。
2: 欢迎收听然哥讲故事，我是然哥。这一系列呢，我们讲的是中外名人传奇故事。按照古今中外的顺序，这一期节目我们要为大家讲述的是隋炀帝杨广的故事。杨广啊，是隋文帝杨坚的第二个儿子。在登基称帝之前呢，他抑制了他荒淫奢侈的本性，通过阴谋争宠，最终成功的谋得太子地位。杀害父亲杨坚，自己称帝之后啊，杨广性格当中那种专善无畏、纵情声色的一面马上就显现了出来。他虽然呢也做出过一些伟大的功绩，但是更多的时候那是荒淫残暴、穷奢极欲。杨广的这些行为啊，使得他众叛亲离，百姓穷困，最终是官逼民反，把一个大好的江山都给葬送了。所以他的故事很值得我们一听和加以借鉴。咱们先从这隋炀帝杨广的小时候开始说起。杨广自小啊，可以说是聪明伶俐，诗词文章那是样样都行。当杨坚还是北周大臣的时候，杨广就已经被封为雁门郡公。啊，当然了，这是得益于他的父亲的功勋。杨坚在即位称帝之后啊，封杨广为晋王，并且让他担任并州总管。这个时候杨广才13岁啊。第二年呢，隋在并州设置了河北道行台尚书省，杨广呢又任五位大将军上柱国河北道行台的尚书令，年仅10几岁就担此大任。除了杨广聪明之外啊，更多的是隋文帝杨坚为了巩固其统治而有意为之的。文帝吸取了北周孤弱而亡的教训，因此呢，他把自己的儿子派到地方各掌一方，以此来稳固杨家的统治。为了使这些皇子们呢都能够担此大任，文帝呢又从朝中精选了一些正直而且有才望的人来辅佐他们。杨广周边的辅佐大臣呢，那是王韶等人。王韶等人也是不负文帝所托，尽心尽力地辅佐杨广，使杨广啊在文才武略方面都得到了非常大的进步。开皇八年，也就是公元588年，隋文帝呢以次子杨广为统帅，发兵50万大军呢，大举进攻南陈政权。第二年春呢，就把陈给灭掉了。虽然说这个时候的杨广仍然是最高统帅，但是基本上就是坐享其成，因为实际指挥作战的呀不是他自己，而是元帅长史高颖，而冲锋陷阵、攻城略地的就更不是他了，而是武将贺若弼、杨秦虎、杨素等人。杨广攻下了建康之后呢，把陈后主身边有害于人民的邪佞之臣呐、都给杀掉了。同时呢，他又让高颖和元帅府继世参军裴矩一起收缴南陈的地图啊、户籍啊，封存了国家的府库，金银财物是不取分文。这样的风度啊，使得杨广获得了天下人民的称赞，这才有了之后他晋封太尉，再任并州总管。后来呀，在平定江南士族高智慧叛反以及反击突厥等等战争当中，杨广作为统帅都立下了大功。所以呢，在文帝的五位皇子当中啊，杨广的战功几乎是其他几位皇子可望而不可及的。由于官职地位的不断提升，杨广难免要觊觎皇位了。不过呢，想实现这个愿望啊，有点难。因为文帝在即位之后不久啊，就已经立长子杨勇为皇太子，杨勇才是皇位的法定继承人。如果杨勇没有死亡或者说是被废掉，杨广是没有机会当皇帝的。所以杨广十分清楚啊，只有皇帝废掉杨勇，他才能够夺得太子之位。于是在后来的岁月当中啊，他主要就是做两件事儿。这两件事啊，一

个是讨父亲的欢心，一个就是秘密的培植自己的亲信党羽。首先杨广通过阴谋权术不断地迎合文帝和独孤皇后。文帝本人呢是一个十分节俭的人，而独孤皇后呢非常痛恨男子宠爱姬妾。太子杨勇啊是一个没有什么心机的人啊，无视文帝以及皇后的性格，偏偏喜欢奢侈与女色。久而久之啊，文帝和皇后都对他产生了厌恶之感。而杨广呢虽然也喜欢奢侈和女色，但是他为了得到太子之位啊，先把这些都暂时的隐藏了起来。他只和王妃萧氏住在一起，也不宠爱其他姬妾。每当文帝和独孤皇后来到杨广住的地方的时候呢，他都会事先进行一番布置，把一些年轻美貌的姬妾啊都给藏起来，然后呢让一些老丑的人啊穿上这个粗布衣服。文帝和独孤皇后见此啊，就逐渐的开始宠爱杨广了。而且对于文帝和独孤皇后派来的人呢，他都会以礼相待，临走的时候还会送上礼物。这些人因为得了好处啊，就在文帝和皇后面前呢，那是好话连连呢。由此，杨广在文帝和独孤皇后的心目当中的地位，那是不断的攀升。当然了，这些还不够。改立太子之事必须还要得到朝中大臣的支持，那么杨广又是如何赢得大臣的支持的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然哥讲故事，接着为您讲述隋炀帝杨广的故事。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你想听到谁的故事？你想听到怎样的故事？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然哥脱口秀，发送微信告诉我们吧。然哥讲故事，只说你想听。然哥讲故事，现在继续。
2: 欢迎收听然哥讲故事，我是然哥。这一系列我们讲的是中外名人传奇故事。这期节目呢，我们讲一讲隋炀帝杨广。刚刚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啊，杨广为了赢得文帝和独孤皇后的欢心啊，让他们认可自己，把自己性格当中啊那种喜欢奢侈啊，喜欢骄奢淫逸的这种风格呀，给隐藏了起来，甚至呢做了一些非常精心的布置。因为他知道文帝喜欢节俭，独孤皇后呢讨厌男人宠爱姬妾，所以呢他就独宠自己的王妃一人。而且在每次文帝和独孤皇后来这儿看他的时候，都把家里啊布置得非常的简朴。如此一来呢，他在文帝和独孤皇后心目当中的地位啊，那是不断的攀升啊。但是这些够吗？当然不够，因为改立太子之事还必须要得到朝中大臣的支持。于是杨广勾结了不少在朝中和太子杨勇不和的大臣，其中就有著名的大将杨素。这些大臣们呢，平日里在文帝和皇后面前不断的重伤杨勇，于是文帝啊难免就要起罢黜之意了。开皇二十年，也就是公元600年，杨勇被废为了平民，太子党也被消灭，杨广终于是如愿以偿。仁寿四年，也就是公元604年，文帝病重，卧床不起。杨广这个时候认为他登上皇位的时机终于到了，于是写信给杨素，请教如何处理后事。不料送信的人把杨素的回信呢送错给了文帝。文帝看到这封信之后，自然是非常的生气，大骂不已。而这个时候呢，又有文帝的宠妃陈氏告状，说杨广啊在夜里调戏他。文帝这个时候也算是看清了

杨广的本性了，于是命令身边的大臣重启诏书啊，又重立这个杨勇为太子。杨广在得知消息之后，立即和杨素密谋，带兵包围了皇宫，谋杀了文帝，之后又杀掉了杨勇和其他兄弟。就这样，杨广以弑父杀兄的手段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在登上了皇位之后啊，隋炀帝杨广呢还是做过一些事情的，比如说即位之初啊，他就下诏免除妇人和奴婢不娶的刻役，男子成丁的时间呢也由21岁改为了22岁，缩短他们服役的时间。之后呢，他还并省州县，改州县为郡，改部分台省府寺的官名，制定了新的法律大业律，除去了开皇律当中的10恶条款，并且把其中的一些重刑啊都改为轻刑，还正式设立进士科，由此确立了在我国延续了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啊，这对中国封建社会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的。此外呢，杨广还恢复了文帝时期取消的国子监呢、太学啊等等，兴建学校，整理典籍，这些都是好事啊。为了消除自西晋末年以来的分裂割据的遗迹，巩固隋王朝的统治，杨广呢还开始建造一系列的浩大宏伟的工程。即位之后的第一年，他就决定啊要营建东都洛阳，他任命杨素领营东都太监，每月役使200万人，整个工程仅仅历时1年呢、就全部完工了。在营造东都洛阳的同时呢，杨广又下令在洛阳的西郊啊建造西苑，整个西苑周围200多里啊，苑内有海，是海中有岛，苑内建筑极其华丽，共有16个院落，每个院落呢都由一个妃子主管。在杨广修建的所有大型工程当中，最著名的当属是大运河了。公元605年，为了加强对南方的统治以及方便游玩，杨广征调了大量的民工，历时6年的时间，开凿出了一条北起涿郡，南到余杭，全长达5000多里的大运河呀。整个工程啊，一共运用了大约1.5亿人工，分摊到当时隋朝的老百姓头上，相当于每户就要出20个人工啊。这也就导致了无数民工累死饿死，有的民工啊还被杨广杀死。据说当时有一段河道啊没有挖到规定的深度，杨广勃然大怒，下令将施工的所有人都活埋了。大运河的修成可谓是由累累白骨堆砌而成的。杨广在位期间的这一系列的浩大工程啊，一方面显示了杨广滥用民力、穷奢极欲的本性，导致国家大量的金钱被消耗。但是话又说回来呀，这些工程又确实加强了隋朝对全国范围内的统治，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就比如说东都洛阳的建设和大运河的建设吧，这可是为中国经济重心转移到南方之后，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布局都提供了有效的方案，也为中国后世的繁荣富强打下了牢固坚实的基础，影响了中国以后1000多年的政治经济规模和格局呀。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说到啊，杨广呢曾经为了得到太子之位，把自己骄奢淫逸的一面啊给隐藏了起来，在文帝和皇后面前呢装出一副仁孝恭俭的样子。而当他得到地位之后呢，这隐忍许久的一面呢马上就暴露无遗，奢侈的千里巡游，数以千计的后宫佳丽，这些作为啊也使得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妇孺皆知的荒淫残暴的君王之一。杨广的确是一个好色之徒，那么他好色到底好色到什么程度呢？下期节目然哥讲故事接着为您讲述隋炀帝杨广的故事。

0: 想说的话都没有说完，还是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橙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一河两翼协同布局，内江钠电产业以链聚能；
3: 薛学生开展节前安全生产检查，统筹部署节日安全防范和重点项目建设工作；
2: 1至8月内江保税物流中心闭行，进出口总值达到17亿元，成为川渝南向开放的重要支点。
3: 内江市劳模工匠宣讲团走进资中校园，宣讲市第9次党代会精神。
2: 川渝4地联动采风，讲好甜橙发展故事。
3: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眼下内江钠离子电池产业正迎来关键落地节点，依托一河两翼的空间布局，一条覆盖全环节的钠电产业链正在成渝中部加速成型，为内江老工业基地转型注入全新的增长动能。走进内江经开区海斯达纳新的生产车间，地面总坪施工已经全部进入收尾，数十台生产设备正在进行最后的联调核验，工程师们拿着厚厚的图纸反复核对每一组参数、每一段线路，确保投产之后的每一块电芯都能稳定达标。按照当前进度，今年10月下旬，内江第一块自主生产的钠离子电芯就将正式下线。从2025年9月项目正式签约落户，到现在进入投产倒计时，整个周期还不到1年。这样的落地速度，在内江重大产业项目推进史上也十分亮眼。
3: 不同于周边城市深耕锂电赛道的发展路径，内江没有走同质化竞争的老路，而是依托1+2的产业布局，精准错位卡位。以江开区为核心发展区，集中力量攻坚电芯制造、系统集成和研发检测，牢牢掌握产业链的核心产品定义权。以威远东兴区为两大协同翼，威远依托页岩纪元区的成熟化工底盘和低成本能源优势，打通钠岩等上游基础原料供给通道。东兴区则依托已落地的行业头部材料企业，稳定供应高工艺标准的电池关键材料， 三个板块各守一环，彼此咬合，形成了空间上互补、环节上贯通的完整产业生态。
2: 目前内江已经集聚20余家锂钠相关企业，覆盖正极、负极、电解液、集流体等全产业链核心环节。按照规划，未来3至5年，内江将累计引入35家以上钠电产业相关企业，到2028年底，全产业链年产值达到200亿元左右，2030年冲击300亿元产值目标，在成渝新能源产业版图上走出一条钠锂协同的差异化发展路径。
3: 本台消息，9月2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深入商贸场所、重点企业和在建重大项目一线，开展节前安全生产检查，统筹部署节日安全防范和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在市中区黄菊井商城，薛学申实地查看消防通道和消防设施配置情况，听取企业安全管理工作汇报。他强调，人员密集场所是节前安全管控的重中之重，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消防隐患自查自纠，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加强员工安全实操培训。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大督导检查力度，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内江石航物流有限公司，薛学申详细了解货运车辆管理、驾驶员安全教育等工作。在成渝高速扩容项目东兴区双彩镇施工现场，实地查看项目施工组织、工地安全管控情况。薛学申指出，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全市上下要坚决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实抓细商贸、消防、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安全防范，做实做细节日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平安稳定。
2: 本台消息，记者从内江国际物流港获悉，今年1至8月，内江保

0: 至于物流中心 B 型进出口总值达到17亿元，持续激活保税平台功能，成为川渝南向开放的重要支点。在内江保税物流中心卡口抬杆货车有序驶入仓库，内木薯淀粉光学镜片等货物整齐码放，工作人员紧盯系统完成货物通关核验，一派繁忙景象。数据显示，1至8月，该中心累计服务四川港头、重庆泛欧等外贸市场主体41家，经贸合作网络延伸至美国、越南、老挝、缅甸等27个国家和地区，通关货物涵盖光学镜片、集成电路、玻璃纤维、木薯淀粉等22类，累计集散货物超3万吨。依托保税政策优势，中心为川渝外贸企业提供保税仓储、出口退税、国际分拨等一站式服务，有效降低企业资金占用成本，压缩物流周期。同时，中心联动内江国际铁路港，打通公铁多式联运通道，助力企业货物搭乘西部陆海新通道、中老铁路等国际物流通道出海。内江国际物流港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拓展业务场景，壮大外贸市场主体，完善保税物流配套服务，助力内江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区域物流枢纽。
1: 9月17号，内江市劳模工匠宣讲团主题宣讲活动走进资中县崇龙镇中心校，近200名师生现场参与活动。本次活动由市总工会主办，资中县总工会承办，以中国梦、劳动美为主题，邀请3位来自农业、文化、民生服务一线的劳模工匠，结合自身奋斗经历，分享学习市第9次党代会精神的感悟，扎根乡村带动群众增收的省劳动模范肖文华，坚守资中木偶非遗传承数十年的国家级传承人胡海，深耕公交服务岗位的田城工匠胡小龙，用朴实的语言给孩子们带来了一堂接地气的思政课，现场掌声不断。活动还专门设置了趣味问答、木偶沉浸式体验等互动环节，邀请学生上台亲手操作木偶，近距离感受本土非遗魅力，现场气氛十分热烈。接下来，市总工会还将组织劳模工匠宣讲团走进更多基层点位，把内江发展故事送到群众身边，推动市第9次党代会精神走深走实。
0: 本台消息，9月18号，由内江、遂宁、资阳、重庆潼南4地网信部门联合主办的“易聚田城”网联双圈4地网络名人采风行在内江开展，40余名网络名人、自媒体从业者深入内江产业、乡村、文旅一线，探访发展成果，传播田城好声音。本次采风聚焦内江科创产业、特色农业、历史文旅、城市 IP 4大领域，在川渝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园，大家实地了解园区建设发展情况，感受内江数字科创产业急剧发展的蓬勃态势。在市中区一白一黑研发中心，大家重点了解内江黑珠、白乌鱼2大特色种质资源的保种育种和全产业链培育。在罗泉古镇，大家探访千年古镇文旅融合与红色资源活化成果，开展了互联网行业党建联建活动。在山歌响起的地方音乐广场，大家现场打卡体验点赞内江文旅创新发展新模式。一天的沉浸式走访，让4地网络名人全方位感受内江新变化。重庆潼南网络名人联合会会长杜洪明表示，此次采风刷新了对内江的认知，一定会将内江的科技文化宣传给更多人。
1: 本台消息，9月18号上午10点，内江全域同步开展防空警报示明。预先空袭解除3段警报依次鸣响10分钟，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在鸣响中回望历史，已完成了全市防空警报系统的实战校验。 当天，市国动办在大千元广场设置集中宣传点，向市民普及国防动员法规、防空避险等实用知识，同步联动开展校园社区防空疏散演练。

0: 以及国防动员专题辅导讲座。线上新媒体平台也同步推送科普内容，形成线上线下联动的宣传声势。目前内江已出台国防动员宣传三年行动方案，未来将持续推进全域化国防宣教工作，不断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应急防护意识。
1: 金秋时节，市中区朝阳镇的百亩稻田迎来丰收，当地农户靠着水稻加白物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实现了一田双收。记者在朝阳镇回龙桥村的家庭农场里看到，百亩连片的稻田翻着金色稻浪，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轰鸣声里饱满的稻谷顺着传送管道直接卸入运粮车，田间地头全是丰收的热闹景象。农场负责人黄宗明捧着刚割下的稻谷笑得合不拢嘴，今年不光水稻穗大粒满，他年初首次尝试投放到稻田里的5000尾白乌鱼，如今也已经迎来收获。这种稻鱼共生的新模式里，稻田能给白乌鱼提供遮阴空间和天然饵料，白乌鱼的排泄物又能直接当水稻的有机肥料，全程少用化肥农药，稻米和鱼肉的品质都上了一个台阶。黄宗明给记者算了一笔丰收账，今年100亩稻田预计亩产1200斤稻谷，光水稻收益就能达到14万元，目前已经收获的2000多斤白乌鱼又额外带来了7万元收入，一亩田赚出了2份收益。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

册成立的荣县莱谋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谋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谋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谋镇正以莱谋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地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0: 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0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2: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小刚刚刚刚刚，班子接上来，能不能给他摆起来？来，能不能摆得起？大家好，我是小刚刚。来，感谢我初心王雪涛老师造成那个问号。余生很贵，莫蹉跎，怎么舒心怎么过。我们总把最好的一面给了他人，却是把疲惫留给了自己。从今天开始对自己好一点，不想做的事情就拒绝，照顾好自己才是终身最浪漫的开始。来，我首先播徐涛老师底下几个段子。八月桂花，小区的桂花开了，好香啊！希望今年没有那么多大妈去摇下来。关于这个桂花，这两天也还是成都大街小巷，到新都的话更是吃桂花糕，这两天摇下来整桂花糕，也是不错的选择。然后呢，至于说有大妈去摇呢，公共绿化带的不妥，我应该摇的就是公共绿化带的，没有啦，自家种的好多。自家种的了，那个人家就是有桂花林，嘎，专门造桂花糕的也应该是有的。关于去把这个桂花摇下来，就是为了做桂花糕吗？收集起来拿来捧捧香吗？还是有啥子整法呢？我还真的没有遇到过去摇桂花的呢。小娃儿去摇嘛是好耍嘛，大人去摇肯定就是要说收集拿来弄呢。还有呢，可能大妈心头想的逻辑也对，反正那个风一吹，那个桂花就要掉下来，我把它集中的摇下来了，集中的收拾起来变废为了宝，也不足浪费噻。来，我重新播学涛老师第一个段子。
3: Dance.
2: 在正厅和副厅之间，刚哥选择了歌厅。在省委和纪委之间，刚哥选择了 KTV。在央企和国企之间，刚哥选择了枸杞。在政科、副科之间，选择了迪斯科。在公平和公正之间，选择了公主。你讨厌？这两天哈，全国哈这个扫黄打非啊，对于一些娱乐场所的一些清理清朗行动啊，我是举双手赞成，我是鼓掌高兴，我是拍案不是我不拍案高兴。然后重新播放学涛老师第三个段子。中秋节混得好的那叫花钱，月下混得一般的呢就是月下花钱，我就不一样了，我要花下月钱。最后一个段子，小时候看剧反派会用解药控制手下，每一段时间必须要服一次解药，否则就会要死。长大之后发现，嘿，这种解药不就叫工资吗？每隔一个月不发工资，你就活不下去，所以你就找你的领导控制，这个大反派。首先，王学道老师最后说的刚刚容音犯了啥子意思？是指的刚才说的桂花我们成都这个飘香吗？还是指的我们的那个蓉城队儿是看比赛，最近几天没得比赛的，嘎，要等一等了，十月份就有比赛了的嘛，是这意思吗？我出去模仿学涛老师带着他们家娃娃看比赛，娃娃也培养到了这个爱好。我们的蓉城俱乐部最近的这个表现也是，嘎，随时要夺冠，随时要提前夺冠的。但上一场呢，是因为确实黄牌照的有点多了。那天晚上我们在这守着那场比赛，嘎。没关系，下一场就是主场，好像是10月10号，是不是？咱们成都有一场主场，那一场比赛呢，虽然说我们的队员身有黄牌，有一些这个核心队员呢，不是。

管制站在上，但是提前到管制站是有机会，关键在家门口，在主场上面，嘎，这个还是相当期待。那天在许愿说，到时候那天比赛一定落会长，要到现场看。我现在都还没有，因为我没得套票的，我还得抓紧努力哈。继续来，能不能摆得起段子分享到微信、微博、抖音，都叫乐笑刚刚好。来，感谢我胖涛老师准备了10年脑血栓的问题，6个加个脑筋急转弯。砖头台那么多人使用，你说会不会造成交叉感染呢？你说也没有哪个用的时候，是不是啊？消个毒也没得啥子用户反馈一下。把功德箱里头的钱偷了，再捐进功德箱，那么是会加功德还是会减功德？监狱防守这么严密，你说犯人是咋个进去的？为啥子孤儿院不开家长？哦，这个有点儿的。

0: 02290816。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刚刚刚好，我是肖刚刚，肖刚刚刚刚刚，啊，把嘴张出来，能不能给他摆起来？罗永浩啊，最近不是有那个弄野人先生，其实我就反正一直稍微是，包括他其实弄家国弄的时候，我都觉得差点滋味的，就是没有说透。但是昨天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我不是把他说透了，我突然把那个逻辑算通了。就是你看中央电视台也会有监督节目，你不管法制节目啊、315节目啊，作为一个媒体，你比如你假如说你把我们对于罗永浩的一个公众人物的一个公信力和信任对等成对于央视或者某一个电视台媒体的，那么你看央视做了那么多年的315，或者你抛开315其他任何的一个节目，尤其对一个国家比如说正正常常法务允许物价部门允许的没有乱标价的一个餐饮去做这种嘛，它其实是两种级别的。他首先跟我们公众真正的好像这样子说对罗永浩的粉丝会不喜欢的，反正他就是其他名人不愿意去得罪人，不愿意听我们老百姓发声。但发声的话，如果你发的声是这个饭里头有耗子屎，那是食品安全问题，这就是一种逻辑。如果你发的声是说这个价格贵就有道德瑕疵，对了，他是把价格高定义成是不道德的行为，把包括从不要从中学高到现在的这个中学高真正的比较价格高，你可以，他其实是在用价格，等中学高上不是他挣下去了，反正价格高我觉得他不应该是一个道德问题。中学高的道德问题是他的刺雪糕刺客是把贵的雪糕装在他那个冰柜里头，挪在便宜雪糕里头来唬我们，把我们上了当，这个是他道德上面的瑕疵。贾桂龙的道德瑕疵是他的预制菜说的不够通透，不够明实，然后他的公众尊重态度不够，我这是贾桂龙的。然后这个野人先生的这个道德上面，他是就已经就真的完，野人先生那个罗永浩在道德层面的现在，他不是一种你把博主做味道测评，我想像我们也会去做味道测评，就说的是这家餐厅，哦哦这个。

0: 比如380一个人哈，吃这个还不好吃，好像是。所以我看到网上有一种分析说的是，罗永浩这一次搞野人先生，其实就是他手下有个专门搞公关的人，这个人的名字叫他专门就把人圈出来了。我觉得现在开始有一点在又在网络上面开火了啊，互相那个了，号称这个人是啥子网络黑公关啦、是罗永浩手下一个叫做吴家路的一个人，专门是交个朋友这个公司的负责公关的，就说这个人脑壳很烂的之类的。就说搞野人先生这一次就是在为西北的这一次因素做准备，简单来讲就是他要把自己的这种法务逻辑通过一系列的媒体自媒体发声去引导为一种我只是消费者吐槽的舆论风向。哇，哎，那这边这人真的没得一个人是简单的，我们光是听到人家有这种可能性和这种思维，我觉得都哇，我都要佩服半天。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尔康终于取得滋味了。哎，还是来一个皆大欢喜的一个新闻。这个最近网上也是一个视频的照片在那儿传，然后来结婚的，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结婚的一对新人，上面就打起尔康和这个紫薇，不是电视剧《还珠格格》里头的吗？啊，这个就是名字都凑巧了，应该是各自的妈老汉都喜欢看《还珠格格》，然后当年的娃儿来取名字都，女娃娃新娘子取名叫做杨紫薇，然后呢这个男娃娃当年生的时候老汉儿给他取了个叫吉尔康，然后两个人呢在现实生活当中一相遇的时候难免嘛都会多看一眼，然后只要找得不难看，名字又这么巧合，嘎，人生都说的是缘分嘛。啊，网友这儿一直说的是尔康还真的是取得滋味了，好大的一个缘分啊，太巧了吧，分明是送一些祝福来，也有人表示质疑，但最终两个人就是真实的名字都叫这个，女的是江苏淮安人，男的是安徽泗县人，两个人相识的时候就因为各自的这名字当中滋味尔康肯定朋友些就会开玩笑，年轻人嘛，年龄又相仿，稍微眉来眼去的一下，生点感情就更容易对号入座一些。结果都是9月20号，人家两个人结了婚了，也是把电视剧的这个遗憾弥补起来。尔康终于娶到了紫薇，电视剧的是娶来，怎么又娶来？刚搞完了，是几好好耍？
2: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是几好好耍？
0: 世界好好耍，
3: boy。
0: 世界好好耍，这个 boy 你要好好耍。这个北京到哪里去耍？耍的时候，酒店的一些安全、卫生、健康有哪些注意的哈？世界好好耍啊！第一说哈，入住酒店之前务必查下酒店的健康身份证。这个说实话，我们真的是几乎从来没有查过。有人说国家应该要求在前台啊、哪个地方公司啊挂在哪儿啦、但常规的一些酒店好像没有好明显的挂都有这个东西噶。像餐馆啦、都要求自己的卫生许可证、啥子许可证挂在显眼那个地方。但酒店呢，尤其你说高档的一些什么星级酒店、大堂、富丽堂皇，好像挂一个那种牌牌，真的也还是跟那种国际大牌有关系。但是你说，如果你住的尤其是一个比较便宜的民宿，一个比较便宜的一个小酒店，可能还恨都找到他来问一下是对的。你不然像今天新闻说的那个，那他360多块钱一间那个房间也还不算便宜，住了3天了，老闻到胖臭，实在忍不住了，往床底下一翻开，哇的天，用了的避孕套一堆一堆的，烂拖鞋呀、头发呀、灰蓬蓬的呀，哎呀，反正看到就恶心，想到这3天睡在这个上头好难受嘛，感觉我都怀孕了，老你用过的避孕套在里头晓得吗？所以按说正规的酒店是必须在醒目的位置，公示有效期为4年的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还有年度卫生的一些检测结果报告，以及卫生信誉度登记 ABC 分了几级，这种是我们保障卫生安全的一个基础的一个门槛。你就像比如你住的是一个星级酒店呢、品质一眼就看得到的呢，其实看你专门去问哈，挂在老总经理办公室还是挂在这个公关经理的办公室，那个倒犯不着。但如果本身你住持酒店，你心头都是虚的，这种是一个叫比如性价比比较高的酒店，看到了规模不大，其实问都看一下这种卫生许可证啊，这些啊国家机关的一种严格检查、品的信用登记，我觉得心头是会再踏实一些的。
3: 啊、boy，
0: 世界好好耍，出去耍的时候酒店要注意哈。 进房间应该严格执行一个三分钟自查的一个法则。这个呢就分人了，嘎，有一些人家出行啊，比如自己带什么一次性的拖鞋，自己带牙膏、带背包啊。我们呢就比较懒，就受不了这种。人家还有一些吹风机都要带，被子要整个套套来套起。这个呢，有一些人呢真的有点洁癖了，或者焦虑了呢，好像生活也多了些烦恼和负担，住个酒店就图个轻松，结果感觉把自己房子把家搬过来了一样。但是我们这种甩起手就进了也不当对，有时候真的会住了一两天了，因为酒店动不动两三天的住噻，住了一两天总觉得不对，再翻过来窝心自己很难受，跟酒店也扯不到皮。所谓的进房间就有个三分钟自查嘛，重点肯定查下床单啦、被套啊、枕头啊，就是不操这一类的，是不是？比如有头发了，肯定人家上个人睡了，你查都没查，万一上个人有啥子病呢？污渍，这还有点尿，不就？这还有点白色的、不是黄色的，是不是？啊，潮湿啊、霉味啊，包括有没有规范的这个清洗熨烫啊？就是不操这个，有一个典型的，就是你看他有没得整齐的折痕，因为被子上一个人睡了之后，有一些人是乱的偷平了就磕在那儿，但按说标标准准的重新铺排的这个被子，比如被子它堆的时候是个有折痕的，铺开来了应该中间比如说竖起两杠啊、横起两杠啊之类的，有这些杠杠就至少证明是没有人睡过的一个被套，嘎，这个就这一洗是专门为你而洗嘛，是更放心一些的。要求的是一刻一换衫，如果没得折痕啊，或者说这就有乱的话，那可能它就有大概率没有一刻一换，上个人带点什么毛病啊，或者心里想着那个膈应啊，就难受了。
2: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好好爽啊！
0: 世界好好爽。最近好好耍，国庆出去旅游的时候酒店要注意到哈，其他几个点跟大家点一下吧。一个是警惕高频接触物和这个卫浴洗洁的一些隐形污染，就类似于马桶圈啦、洗脸盆啦、浴缸的内壁啊，有一些其实夹粘起粘起的，嘎，你有时候太累了，进去之后把水龙头拉开，滋冲冲冲，一屁股坐那儿，哦，泡了会儿再看到，哎，那我还没有开始搓呢，咋那个水上面飘了一层蚂蚁一样的。第二个，关注于空气质量，集中这个空调的通风系统的一些健康啊，其中就包括了说烟味、霉味啊，有没有刺鼻的一些化学味道啊？有一些有另外一类，看起来新新崭崭的新装修过来的民宿。哎呀，那个嘎，装修味道也是多大脑壳的。但是呢，一般来说住都住进去了，除非特别难受，一般人也会将就。第三一个，强化贴身物品和个人的一些防护和替换。就先前我们说到了一次性的毛巾，有些可以自己带的，嘎，拖鞋，嘎，热水杯，你看有些都自己带。然后呢，至少来说你不带一次性的这被套的一些换嘛，晚上就尽量不要裸睡了，裸睡就看到了哦，有一些你自己带睡衣啊什么之类的。另外呢，老话嘛，就说的是所谓的注意都有针孔摄像头，不过现在国家都管得很严格。有段时间很焦虑，针孔摄像头是抓了你们成都就有一家网络公司，它是那种大 V 为了制造焦虑，然后卖他那个什么检查摄像头那套设备啊什么之类的，他是自己拿针孔摄像头来摆拍，从而在网上引起来了感觉家家酒店都有摄像头一样的。哦，其实他就是自己找个民宿摆个摄像头，两口子在那拍了视频拿来发到网上之后，把摄像头一去酒店也不晓得，但视频它就拍出来很多，让你看到各种不同花样的酒店都有隐藏的摄像头，最终形成焦虑和买它那个东西。总体来讲，现在国家这方面管的还是很严格，从网上售卖这些针孔摄像机，这些都是公安刑侦器材，一般人买卖它都是违法的，嘎，跟我们安在那儿哦。只是说大家有这种意识呢，还是对的。然后呢，这儿国庆出游，嘎，特殊人群，你比如说本身身体不是那么方便的老人家、小娃娃，老人家呢一些适老化的医疗的一些配套，哦，在酒店里头相应的要留意到。尤其呢，老人家些到一般都避免国庆出游了，因为娘些嘎、大爷些大家都平常时候退了休了，有时间去耍，也不抽到国庆的时候来，价格又贵，跟年轻人两个抢资源，老人家些呢也是避开了的。但是呢，也难免比较年轻人就国庆才有空，想陪到妈老汉儿耍一下啦。那么带到妈老汉儿的时候呢，你就要注意到整个国庆常规的一些耍法，不管是他的人流量、拥挤的一个程度、排队的时间，往往是老人家不能能够承受得到的啊。你倒是有这个善心呢，有这个孝心呢，是值得嘉奖。但实际呢，这个行为细节还是要多分析。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3: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忠诚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

0: 刘德军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两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情，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分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0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4: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0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5: 白驹过隙，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立自成。刚刚好，会客厅。
6: 儿看呐。欢迎来咱们刚刚好会客厅，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学硕士，著有儿童漫画这个怪有用的超能力，我们的作者李曼老师，秉着10多年的心理咨询的经验，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和共享一个话题。如果大家感兴趣，其实打热线呢，今天我们都可以接听84313366，或者发到微信公众账号了刚刚好留言，我们也会及时的应对。简单来讲呢，这儿实际9月份是开学季，面对新同学如何来社交破冰，这个呢主要是针对学生玩，那就初一、高一啊，甚至大一。 都是这个话题应对。对应到其他的朋友，可能有些社交上面的一些焦虑。你到一个新的公司，到一个新的场合，啷个社交破冰？都不光是学生玩了，嘎，其实我们成年人也用得着的。来，我们首先连麦一下我们的嘉宾李曼老师，你好。
7: 小刚老师好，大家早上好。
6: 李曼老师啊，刚才我那个话题也是为了把听众尽量都给拉着，但是仔细想，它有区别没有呢？就是，学生玩儿戏倒是初一、高一、大一可能都相近，跟我们成年人在一个新的社交领域，比如到一家新的公司，应该还是基本相似的，嘎。
7: 对，它其实是相通的嘛，因为都是属于社交破冰的这一块的一个情况。
6: 嗯，那就顺着您之前的这个很用心的，还给我们准备了一套这个思路和一个逻辑。就第一个逻辑就是说，是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大一新生担心宿舍不好处。这个一个是这种调查呢，可能也就是一个相应的调查嘛。一半担心不好处，我应该也是有的，嘎。
7: 啊，我觉得这一块就是特别的现实，就这段时间经常会翻到一些高中生啊，高一啊，大一可能都还好了，就是他不愿意住校也没有办法嘛，因为有些在外地嘛，但是很多高中生就回来就是哭啊，有时候看视频那种就是不愿意住校什么的，就是人际这一块有很大的一个比例。因为其实很多就是现在的青少年哈，或者是孩子，或者甚至有些成年人，他都是线上很热闹，但是线下呢，真实的场景他就很犯怵，就完全不敢。就像我前几天做咨询的一个孩子，也是高中生，他线下他一个朋友都没有，到新学校高一，但是他在线上哇，他就好多的朋友，然后就特别的熟练。这个样子，
6: 这个倒是一个时代都会有的趋势感，因为互联网的原生一代进入社会，他们一直从小来玩开始就玩 iPad， 他们跟网络的那种亲切熟悉那种自如，还有呢，他可能比如说没有化妆的焦虑，没有着装的焦虑，面部表情人家感觉不到，只是把我想要表达的文字字斟句酌的给敲过去，表情包用的很丰富，聊得很欢乐，无数的人把他当成一个交际花一样的，但在现实当中连 say 个 hello 都焦虑的。
7: 对，我觉得小刚老师您真的是点到那个核心点了，就是他在网上他可以去修饰这个语言，对不对？然后也可以去好好编辑，甚至表情包都在斟酌，但是你在线下的话，那每一个细节，交往细节都在放大这个东西，而且容易被评价，对不对？
6: 对，
7: 所以说就现在为什么很多青少年都会讲，哎，我社恐，就真的就是那个他缺乏这种沟通合作的这种能力，而且他有时候会感觉好像社交就是很无力感，好像在网上可以眉飞色舞的，在网下真的就感觉就像一个什么初出茅庐的那个
6: 他这个可以简单的定义成自信不自信，内向还是外向吗？
7: 我觉得这个还不一样。就是真正的如果是社交焦虑的话，它跟那个性格的内外向是不一样。比如说像性格的内外向哈，它是基于就是你自身获取心理能量的方式。内向的人呢，他是比如说通过独处啊，自我思考啊，去获取这种能量。但是外向的人呢，对，外向的人可能他就从那个人际互动当中去获得能量。但是进那个社交焦虑它不一样了，社交焦虑他会对这个场景有过度不合理的恐惧，然后还有会有回避行为，而且还有一些症状持续，比如说6个月以上啊，严重影响他的工作呀、生活呀、学习啊什么的。
6: 您说的症状是指的什么呢？
7: 比如说他有些人，比如说像社交焦虑，他会出现2个内耗，他会对预期的焦虑和事后的加工。比如说就像我之前做青少年咨询，有些青少年比如说什么时候会有漫展，就是那种动漫展览，对，像纪伯城那种 cosplay 什么的，他可能在一个月前就会开始焦虑，哇，我那一天要化什么样的妆，我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哇，然后又要凌晨赶过去，我坐什么交通工具，还要在外面排队，有可能在那里纪伯城门口深夜排队。

0: 的时候，我可能没椅子坐，我怎么休息
1: 啊？
0: 就前就会有漫长的一个是真的。你知道那些小孩有些凌晨一两点就去排队了，为了进去抢最开始第一波首发的一些东西，它是限量的嘛，就在那里排队啊，然后他事后会加工，哇，我今天哪一句话说的不对啊，我今天为什么在面对别人的时候表现出那种状况，他就会有漫长的焦虑。
1: 其实这么一回想呢，我们自己在成长的经历当中阶段性的可能也或多或少有个，无非就是在你那个特定的年龄对特定的一个场景会重视，有可能像刚才是一次展览，有可能是你一次相亲，有可能是你第一次上台演讲，包括像我们当年比如说第一次打开话筒做节目，只要有一个事情让你在内心重视到一定的程度，这种焦虑就会叠加成事前的焦虑，事后的反复重演的那种焦虑。这个和孩子有的自称为自己。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穿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3: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4: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征程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情，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 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5: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6: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学习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立自成，刚刚好，会客厅。
1: 而干嘛？那比如说我们这一回到开学季这个话题，那比如说家长怎么去面对孩子的原有的这种性格，去进入到一个新的同学的环境，一个宿舍里边？
2: 我觉得其实就是家长不要一味的要让孩子去什么外向啊、社牛啊，或者是怎么样，或者责备孩子，就是你比较扭捏呀、害羞啊什么的，就是很多家长特别容易帮着孩子，哎呀，我们家孩子就是，哎呀，特别内向，
1: 哎呦，这种
2: 什么，
1: 其
2: 实我觉得特别不好，就是家长一定不要当着孩子去评价，你可以当着他向外人分享他的优点，这个是非常好的，但是你如果当着外人，不管是你自谦，还是怎么样啊，或者是说到点子上，但是我觉得这种对孩子的暗示是特别不好的。
1: 哎，我觉得有好多家长真的往往是整反了的，哥。
2: 对，很多就是那种啊，有时候在社交当中，哎，别人大家都说自己孩子不好，他为了就是感觉合群一点，或者是
1: 谦虚，
2: 对这种自谦，然后哎就会讲，哎，我们家孩子也一样，怎么怎么的，其实让孩子听到特别不好。
1: 嗯，这是中国式的那种谦虚文化的一种延续，中庸文化的一种变种，类似于犬子，啊，就要把自己的这些表示某种谦卑，但确实就孩子自我的心理成长，你比如说只是文文雅雅的说一个犬子，它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一种谦虚，但是你把他的明明比如说有的优点不提也就罢了，你把这个缺点往外人那儿去说，让人家是吧先入为主的贴一个标签，他妈妈都说他是什么什么，不明智，
2: 对的。而且你想，就是家长对孩子的评价，他影响着孩子未来出生社会或者在学校的环境里面想要那个评价，或者甚至被那些评价成为自己的一个社交当中的一个负担。
1: 对，
2: 是为什么？我会想，就是家长不要一味的去要求孩子什么大方啊、社牛。有些孩子，他如果为了得到这种认可，或者为了讨好别人，他只能戴上一些假面具，而其实这会消耗，对，他会消耗他巨大的能量的，
1: 哦，就为了装一个你爸妈喜欢的样子，就耗掉了我大量的精力。
2: 或者是。他觉得，哎，我要表现得合群，我要怎么怎么样，然后你想你就要会要刻意的去和人家去互动嘛，这样子其实长期下去，你的真实自我和虚假自我它会发生冲突的。为什么有些人他在公众场合或者是他就语言很多啊，就是怎么怎么样谁都聊得来，如鱼得水，回到家一句话不想讲，就是因为这种虚假的面具消耗了他太多的能量了。
1: 硬撑成那样子的，看还真是不少。这种其实就是我们成年人在职场当中的所谓被迫营业嘛。
2: 对对对，但是为什么会觉得很痛苦？
1: 你想想你自己应酬有多恼火，你让你自己孩子去果西啊果西啊跟人家交朋友啊，你孩子要么就是跟你生气对抗，要么就是跟你应酬应酬。

0: 对呀、
1: 啊，每个人有自己的天性啊，确实是这样子。那回到我们说开学季这个话题当中，一个天南海北来的孩子，可能他的家庭习惯、生活习惯、价值观，这里面可能牵扯到自己孩子和别人孩子之间的边界的问题，噶。
0: 对，因为其实就是现在的孩子住校嘛，不管是高一还是大一，或者甚至有些初一就去那种私立学校住校了。
1: 嗯，
0: 那你在家里面的生活习惯和经常被人照顾得很好，然后突然到一个需要你独立，然后这种还有对公共资源的争夺，比如说给就一个洗澡的，然后那个大家都要去抢或者上厕所或者怎么样。哦，那这样子他的一个日常他就很容易发生一个冲突嘛。所以说为什么有些人他就不想住校，或者是觉得住校很痛苦，经常不是网上有时候发现那种宿舍里面，哎，你为什么还不睡觉，这么吵什么什么的。
1: 我发现李曼老师刚才您说就是一个宿舍里面孩子们抢资源，我一下子意识到原来我们总觉得说孩子毕业大学毕业就要进入社会，其实他们进学校的时候就已经在几乎是模拟建立一个小社会了，嘎。
0: 是的呀，
1: 陌生的孩子就要破冰，就要排出来谁是老大，谁是那个被欺负的，谁是那个和事佬，谁是那个老好人，嘎。
0: 其实我觉得虽然这样子讲不是很好，但是真的会存在着这样子一个通过一段时间的互动，就会每个人就会拥有自己的角色和定位。
1: 对呀、啊。这个也还是好早就有这种说法的，就是你回想嘛，任何人回想自己的初中同学、高中同学、大学同学，每一个班必定会有一个大哥大式的人物，有一个调皮跟老师对抗的，有一个胖胖的男的，有一个被欺负的，是吧嘛？哦，有一个比较女性化的男生，一个比较男性化的女生，他就是一个群体会自然把你原有的性格元素扩大到你，不然你就在那个群体里边获得不到了自己的位置。
0: 对，
1: 如果有两个老大，一定会慢慢 PK 成有一个老大，要么转学，有一个老大，要么就慢慢变成老二。
0: 对，所以说就是学校就已经是小社会了。
1: 嗯。
0: 那我们就是家长支持孩子，就真的有时候经常家长很痛苦，觉得孩子在学校里面社交很痛苦啊，或者没有朋友，然后怎么样？其实他就是那个他对这个新环境他并没有。那个期待和真实体验的落差，哦，他才会有时候在学校里面待不下去。
1: 哦，期望值太高。
0: 对，他和实际之间是有落差的。像很多青少年，他会感觉到在学校里面很孤独，没有朋友，但是在网上他就很多朋友。所以说，为什么他就一定要那个手机？其实那个手机背后不仅仅只是手机，而是他背后有很多的。人际关系网，有他的游戏成就，有他的社交成就，有他的自尊自爱在里面。
1: 哎呀，这么越说真的，那个手机还真不是简单一禁了之的东西。那这儿开学了，不管是大学中学，对于忐忑不安的这些新生们，请李曼老师最后两分钟我们讲点简单实用的小办法，能够怎么完成一下社交破冰啊，化解化解小摩擦这些。
0: 嗯，比如说第一个哈，我觉得一定要放下脑补啊，就是很多人他会提前去预设，或者他接触了一次之后，他就觉得哎，这个人怎么怎么样啊，就开始去下结论了。我觉得就是首先要从真实的互动开始，你不能看他的样子怎么样然后就贴标签哈，就一定要多次的互动之后才能会有真实的判断。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千万不要自己去描绘一些东西因为那样子会提前让你进入到一个防御战斗的状态就这种不友好在内心就开始了。然后第二个就是还是一个三秒法则和自我暴露，就是有时候人与人之间那种拉近距离不就是那个自我暴露吗？有时候分享一些自我的一些内在的东西或者是小隐私，然后再慢慢慢慢的进入到深层的交流包括就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相处不要超过三秒钟，就一定要主动开启交流怎么怎么样先开启交流再自我暴露深化关系有时候人家不是讲

0: 成为朋友或者好朋友是因为毅力的分享
1: 啊。
0: 第三个就是非暴力沟通，就是那种语言表达啊。我看到地上有垃圾，我有点担心宿管员可能会批评我们寝室的卫生，哎，我们一起来打扫吧，或者是我们一起来制定打扫计划吧。这种就要比你

0: 东西啊，就差不多啊。
1: 嗯，可以，差不多这几项我觉得都极具操作价值，尤其说到零食这个是吧，其实就是一个举手之劳的一个东西，父母呢也可以操得到这个心。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2: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3: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2: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有书甜心的文字。白天有说有笑，晚上睡个好觉。

说，每一个不曾爱自己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即便生活偶被迷雾笼罩，也总有人循着那道微弱的光勇敢前行。时不我待，未来可期，逝去的都该被纪念，拥有的都该被珍惜，还在路上的也值得我们好好等待。人生无法重来，生活也总是充斥着不完美，与其追悔，不如洒脱前行，与其抱怨，不如学会放下。其实最好的活法无非两点，白天有说有笑，晚上睡个好觉。让我们用乐观消散烦恼，以坦然疏解忧愁，好好生活，好好睡觉，这就是对每个朝阳日落的最好礼赞。忘掉烦恼，白天有说有笑。林清玄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要常想一二，不思八九。生活总是喜忧相随，但每个晨起暮落的日子都是自己的人生。一天，一位老者问一个小孩子，太阳和月亮哪个比较重要？小孩子脱口而出，月亮比较重要。老者问，为什么？小孩子答道，因为月亮在夜晚发光，给身处黑暗中的我们以光亮，而太阳在白天出现，白天本来就很明亮了呀。或许你会笑这个小孩子的天真，在你看来，月亮和太阳不是同样重要吗？是啊，就像生活中的我们，总是对黑暗耿耿于怀，却忽略近在咫尺的温暖，总是记得身处黑暗时那抹希望的月亮，而忘记了太阳才是驱散黑暗的主宰。我们也总是期待生活被光芒环绕，却忘记了真正的光亮来自于我们自身的乐观、勇敢和坚强。阴阳变幻，福祸相生，既然黑暗和光亮总是交替出现，不如好好把握那些开心时刻，身处烦恼也要泰然处之，静待繁花盛开，听风看雨，赏风观雪，人生四季都有可以欣赏的美景。忘掉烦恼，不动声色地走下去，美好才会纷至沓来。能够治愈自己的，从来不是时光，而是一个人的内心光亮与温暖。从今天起，不如活得洒脱一点，遇到情投意合的人就畅聊一场，遇到甘之如饴的事就哈哈大笑。人生不过36000天，保持淡然洒脱的心，做自己生活里的超级英雄，快哉悠哉，安然自得。学会放下，晚上好好睡觉。有这样一句特别治愈的话，无论白天经历了怎样的波折，到了晚上能够躺在床上酣睡，就是成功的一天。是啊，即便再难，但我们能够平安度过一波三折的白天，就值得为自己鼓掌。生活中有多少人对于过往和执念始终不肯放下，与自己较劲，结果越来越不快乐。放下是一种成全，也是一种收获，拿得起放得下，才能让自己轻装上阵。看过这样一则小故事，一位高僧酷爱桃壶，一日有好友前来参观鉴赏，不料一位朋友不小心打碎他一个最值钱的桃壶。只见高僧不慌不忙地蹲下身拾起地上的碎片，没有大怒也没有抱怨，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有人见状关心地问道，你心爱的壶被打碎了，你不伤心吗？高僧十分淡定地说道，对一个已经打碎的壶再多留恋有什么用呢？还不如去寻找下一个更喜欢的壶呢。众人豁然开朗，对于高僧豁达的心境也佩服不已。与其沉浸在无可挽回中暗自神伤，不如学会欣欣然放下。
放下过往才能重新开始，有任何的疲惫不堪，暂时选择放下，呼呼大睡一觉，次日清晨起来又是崭新的一天。如果太难，那就放过自己，如果辛苦，那就短暂停歇。身体无病，心中无事，才是最好的生活状态。因为我们都是时间的过客，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尽力而为，失去得到都应该问心无愧，酣然入睡。余生平平安安就是福。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シタロミュージットエスリプディッシュダウ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0: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莫言的文字。有些话适合烂在心里。这些年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但是从来没有对谁讲过，只有自己知道，能够说得出的委屈便不算委屈。有些话适合烂在心里，站在顶峰才知道什么叫高处不胜寒，站在低谷才明白什么叫人心有冷暖。自己的心酸只有自己最清楚，也别羡慕别人家的月亮比较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再风光的人背后也有寒凉苦楚。当有人遇到困难或想不开的事儿的时候，经常会用到的宽慰人的一句话就是，哎呀没事儿，我们家也有头疼的事儿，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也许年轻的时候并不能理解这句话，但是等到了一定年纪，有了一定的阅历之后，就能心神领会了。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没有十全十美的，磕磕绊绊才是生活。列夫·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故事，有人富甲一方，家财万贯，却见不得有多快乐。有的人粗茶淡饭，平平凡凡，却每一天都喜笑颜开。生活本身就会有酸甜苦辣，每个人都有或大或小的麻烦事儿。再幸福的人也会有心底的无奈和背后的苦涩。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谁的人生都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人都喜欢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留在外面，辛酸苦楚带回家里，所以你只是看到了好的那一面。生活并不是我们所见所想的那一般，我们都是旁观者而已。所以也不要总觉得别人家的月亮比较圆，别人家的月亮跟你家的月亮其实是同一个月亮。人人都有不如意的事，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而能与人说的又有几分呢？人总有些心酸不能说，放在心里让时间淡化。其实我们都没有表面那么坚强，微笑是为了掩盖悲伤，不想让身边的人担心。这些年看透不少人，经历不少事，也渐渐地明白了，不是所有人都带着真心。有些话你说了，人家当成笑话听听；有些事儿你讲了，

家背后议论纷纷，吃过亏所以有了防备心，受过伤所以懂得了沉默，能扛过的自己去扛，没必要对谁讲，告诉父母，父母操心，告诉伴侣，伴侣不理解，告诉朋友，朋友着急，不如咽进肚子里，大事儿小事儿自己面对。谁能读懂这拼命逞强的背后承受了多少的压力？谁又了解笑容的背后藏了多少的心酸？人生的路难与不难，只有自己最清楚。眼角的泪，险与不险，也只有自己体会过。心中的苦，说与不说，也只有自己最懂得。曾经尝试过把心里的事儿告诉别人，但发现别人永远无法感同身受，说出来比没说还要落寞。所以后来学会了沉默，学会了在苦累中自己安慰自己，在孤独时自己寻找快乐。人生就是一个体验的过程，成败不重要，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努力了，珍惜了，无怨无悔就好。谁的人生都不能保证一生得意，所以不求事事顺利，只求问心无愧，善待别人，温暖自己。即使背后有人乱嚼舌根，只要自己行得正站得稳，再多的流言蜚语也影响不了自己什么。日久见人心，我们这一生很难，父母会老去，朋友会散场，只有自己能成为自己最大的依靠。有些路注定没有人可以陪我们走过，只能独自扛过那些苦难。感谢自己这么多年来不容易，从来没有向生活低过头。人与人相处靠的是缘分，爱情因珍惜而美好，友情因真诚而长久，亲情因相依而温暖。时间一秒秒走，日子一天天过，平凡的生活，忙于工作，安于家庭，不求大富大贵，但求家人平安健康。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2: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3: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2: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瑞。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疯子的文字，一个人更要好好努力了。前刷知乎的时候，看到一个问题叫做我们为什么要努力，里面的答案众说纷纭，而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位答主所说的，最痛苦的事情不是失败，而是我本可以。努力的意义不只是让你过上很好的生活，还意味着你会因此多了更多的选择，遇见更优秀的自己。公司里有个96年的小姑娘，只待了半年时间就从一个小编当上了主编，薪资也翻了不止一倍，手底下的人都比她大个2-3岁。刚开始的时候，部门里的人还议论纷纷，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才是那个最棒的，他们并不觉得一个95后比自己厉害到哪去。可是过了一个月之后，没有人再觉得这个女孩年轻，而是发自内心的认为她之所以有今天的模样，是因为她真的在认真做事。每天下班以后，公司里也有不少的人留下加班，可是很大一部分人都是为了避开下班的高峰期，然后就组团在办公室里玩游戏。还有一些人只是因为拖延症，被迫待在座位上完成自己当天的任务。而我发现这个姑娘并不经常加班，但永远都是忙忙碌碌、勤勤恳恳的，并且是高效的。我看过一次她的工作日志，从选题、提纲、热门标题文章积累的素材都分类整理在不同的文件夹里，要什么类型的选题或者内容，她就会从容地打开自己的素材库，而不是像其他人一样手忙脚乱地再开始去百度。我发现他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自己的所感所想，别人在朋友圈里晒加班图哭着喊累的时候，他刷完了2本写作类的书籍，上面还贴着很多标签，都是自己的思维拓展。别人回到家躺在床上在手游里面打打杀杀的时候，他开始做当天工作和知识的复盘。别人在需要写热点的时候总是半推半就，而他会主动拦下来，以最快的速度敲一份很好的稿子。很多人都会觉得，为什么总是让我做这些无聊的小事，完全没有价值。但是说这些话的人连做好这些无聊小事的能力都没有，他们敷衍着昨晚自己的工作，偶尔加班到深夜，总是觉得自己很累很努力，甚至还觉得为什么我的努力不能带给自己相应的回报。但是有的时候你感动的只有你自己，相反还有很多人总觉得自己学历不高，条件不好，所以理所当然地认为我能做成这样已经不错了。但是职场本来就是一个只看结果的地方。我知道这个姑娘学历并不高，刚毕业的时候也曾因为自己的出身而感到自卑，可社会发展的好处就是她保持了相对公平，很多时候只要你拼尽全力就能够收获的好运气。但是扪心自问，很多人就算是有10分的力气也只是用了3分，因为剩下的7分被称作顺其自然。海明威写过的，我为我喜欢的东西大费周章，
所以我才能够快乐如斯。真正的努力确实会很累，但是所有的坚持都有意义，你想要的也终究会得到。有一段我特别喜欢的话想要送给大家，这些年我一直提醒自己做一件事情，千万不要自己感动自己。大部分人看似的努力不过是愚蠢导致的，什么熬夜看书到天亮，连续几天只睡几个小时，多久没放假了，如果这些东西也值得夸耀，那么流水线上任何一个人都比你努力多了。人难免天生有自怜的情绪，唯有时刻保持清醒，才能看清真正的价值在哪里。其实很多时刻，你所认为的苦难并不能称之为是苦难，你理解的奋力拼搏也不是让你毫无作为。

坐以待毙。人活着总要有一点奔头，心里需要有一盏明灯，你要知道自己最终去向的是何方。也许现在的你的确是举步维艰，正在异乡度过最冷的冬天，你可能常对生活感到绝望，在深夜里痛苦，然后嚎啕大哭。你也许经历过嘲讽，遭受过否定，不知道该怎么去走接下来的路，但是你要坚持住啊，因为很快就能够看见光了。灰头土脸的日子一定会结束的，迎来的是值得期待的未来。生活里真正的强者是那些看透了生活的无奈之后，还能选择不敷衍、不抱怨、不自卑的人。他们依旧会热爱生活，努力做好每件事，明白成长的第一步就是接受自己和生活的不完美，然后勇敢地向前走过去，努力地跨越它，不是吗？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一点愛したろ I watch it I sleep this Down skating 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林九哥的文字，写给表面坚强的你。生活不易，每个人的心里都积攒了太多的苦，看似坚强的人也有不为人知的辛酸。见过太多表面坚强的人，哪怕内心已经兵荒马乱，表面上仍然波澜不惊，不敢放纵，不敢冲动，不敢轻易地表露出自己的情绪，不敢喊累，因为没人会替你承担责任，不敢喊苦，因为没人会理解你的难处，不敢哭，因为没人安慰，不敢醉，因为没人照顾。虽然有时候真的想不管不顾，好好宣泄一下，不在乎别人的目光，只做最真实的自己。有时候想丢掉所有的包袱，一个人待着，安安静静地待着，一句话也不说，因为真的很累。有时候忽然很慌张，不知道自己以后的路要怎么走，拼命想寻找一个出口。有时候突然很想逃离自己现在的生活，想不顾一切收拾自己的行李去别的地方旅行，走到哪算哪。有时候明明有很多话要说，话到嘴边又成了我没事，连倾诉的勇气也没有。有时候忽然很脆弱，一件小事就能让你泪流满面，想一个人躲起来，不愿意别人看到自己的伤口。太多的时候你明明很累了，但是理智却不让你停下脚步，因为你有太多的责任等你去扛。成长对你来说就是一个身不由己的过程。小时候你可以因为磕出了一点小伤就大哭大闹，长大后即使摔得头破血流，也要咬牙逼着自己站起来。一个人的时候再苦也要选择坚强。表面上的云淡风轻不代表心里没有波澜，总是习惯了笑着说没事儿，不代表心里没有委屈。没有哪个人是真的那么无坚不摧，所谓的坚强是咬破嘴唇换来的若无其事，是咬牙硬撑迎来的硕果累累。前不久和朋友出来吃饭，聊到了最近的生活。从他的朋友圈看，一切都似乎很顺利。前不久他带领

团队加班加点完成了一个大工程，把出名挑剔的客户搞定了，老板还给他们团队发了一大笔奖金。我跟他提到这事儿，笑着说，你真厉害，简直是人生赢家。他听到这个却忽然红了眼眶，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掉眼泪。平时他总是以女强人的形象示人，面对任何事情他都能妥善地处理好，从来没有喊过苦流过泪。但这一次不知怎么，他坚强的面具却被卸了下来。岸上他稍微平复了一下情绪，这才告诉我，其实那段时间正是他最煎熬的时光。那几天公司忽然派了任务给他，他临时组建起了工作团队，各种状况频发，事无巨细都需要他去解决，他忙前忙后操碎了心。偏巧的是，他刚满3岁的儿子在那个时候生起了病，高烧烧到快40度，久久不退。他工作抽不开身，丈夫也在外地出差赶不回来，于是他只好让自己年迈的父母从乡下赶来照顾孩子。工作上的重担和孩子的病像两块巨石一样压在他的心上，他几次觉得自己快到了崩溃的边缘，想丢下工作赶去医院抱着孩子大哭一场，但是他的责任感使他不能这样做。他逼着自己打起精神，在团队的同事面前不露出一丝一毫动摇的情绪。他问我，你说我是不是真的是个很不称职的妈妈，每每想起来都觉得很对不起宝宝，很想哭。听完他的诉说，我忍不住感慨，你真的太坚强也太不容易了。他忍不住苦笑一声，不坚强又能怎么办呢？是啊，不坚强又能怎么办呢？这世界上有太多的苦只能一个人去承受，多少人都是这样，遇事没人帮，摔倒没人扶，哭泣没人疼，于是慢慢学会了坚强，走过了坎坎坷坷，遭遇了困难打击，经历了人心复杂，看透了真真假假，也就明白了，你若不坚强，没人帮你忙，你若不独立，如何活下去。这个社会残酷的让人畏惧，又现实的让人心凉，很多事情求不了别人，很多时刻只能自己面对。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无助，当你委屈难过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绝望。其实表面坚强的人真的很让人心疼，明明很想哭脸上却还在笑，明明很在乎却习惯了装作无所谓的样子。没有人知道你内心里是多么的煎熬，也没有人知道其实你也无比渴望别人的关怀，也向往一份简简单单的快乐。假装坚强是不想让人看到软弱，假装开心是不想让人知道寂寞，假装幸福是不想让人发觉心酸，假装满足也是不想让人看出孤独。你假装一切都很好，所有的伤痛你独自来承担，别人只觉得你做的一切很容易，却看不到你背后付出了多少汗水和泪水。别人只关心你飞得高不高，却没有人关心你飞得累不累。别人只关心你赚了多少，能给他们带来多少好处，却没有人关心你到底好不好。我希望你遇到一个真正疼你爱你的人，面对他的时候你根本就不需要学会坚强，因为比起你强颜欢笑的样子，还是你发自内心的笑容最漂亮。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

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2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

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八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

累计开展直播近百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地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氧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宁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见、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彭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

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怡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彭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你手机
3: 没得手机啊？
2: 一百多个别过啊？
3: 我买东西，
2: 你买什么东西？你买啥东西？你买到十万都
4: 没有。没有没有，那是买了1000万，那是对方给打300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那个操作流程都发给我了，这个必须要政府批避难，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避难费要多少钱？190万，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个是银监会出的，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2: 主要是可以批的。
3: 我们警察，农园哪来一个人？是北京一个人。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0: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厂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 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就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

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联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5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1，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2，

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零二七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
1: 发现好音乐，
0: 一路陪你听世界，
1: 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留在心里那一点点的恨还成苦，没有人能做主，没有人服输。

0: 又鲜又甜，带着淡淡的甜味儿，还是蛮好的，不错不错。
1: 和线下热闹丰收的养殖场景形成对比的是，十多年前这里是杂草丛生的闲置荒地，为盘活这片闲置滩涂资源，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薛公村开始走出去，积极引进养殖人才，并聘请沿海省份的养殖专家，建立临沂黄河滩产教研融合创新工作站。
2: 对种植业来讲的话，它盐碱是个劣势，但是对我们水产养殖，特别是养大闸蟹来讲呢，它是有优势，因为盐碱地呢可以赋予大闸蟹更好的这个品质和香味。北方养大闸蟹呢具有很好的优势，优势在什么地方？就是天候，昼夜温差比较大。
1: 决定了养什么，接下来就是怎么养。张俊是最先来薛公滩试养黄。

0: 河大闸蟹的养殖户。最初蟹苗全部依赖南方引进，成活率偏低。在工作站的专家的帮助下，经过一年多的时间，他们就成功攻关了本土化育苗技术。
1: 南方的苗成活率只有30%左右，我现在自培育的苗大概成活率在70%左右，一亩地省下1000多块钱。
0: 本土化育苗技术的突破解决了养得活、成本低的难题，但从零散试养到规模化产业发展，仍有不少现实短板亟待补齐。
1: 一直到2018年，我发展到600亩，中途困难也很多，水电路都不通。
0: 针对滩涂基础设施薄弱，当地政府完善水电路网配套设施建设，并进一步推进池塘标准化改造。一系列举措让张俊的养殖规模扩大到了1500亩，同时也吸引更多养殖户集聚，昔日荒滩慢慢发展成养殖基地。
2: 小有规模以后，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大闸蟹呢，老百姓他这个东西也卖不上价。
0: 为破解品牌短板，2017年村里注册大闸蟹商标，打造自有品牌，还开通了电商渠道。一只大闸蟹就这样盘活沉睡的盐碱滩涂，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荒滩捧出丰收，实现生态与富民双向共赢。
3: 一年挣个8-9万块吧，离家又近，这个干起活来也顺心，家也能顾嘛。
2: 我们还计划带着咱们这养殖户跟咱们这个村委会负责人继续参加咱们这个上海蟹博会，争取把咱们的品牌推广出去，然后拿一个更好的成绩带回来，让老百姓能实实在在的享受到咱们品牌带来的效益，能真真正正把钱装到腰带里。
4: 宜良则良，宜鱼则渔，找准土地禀赋，因地制宜，是盘活乡土资源的关键。从高原蚕豆提质增效，到盐碱滩涂稳产丰收，再到黄河荒滩养殖富民，靠着两种攻关、科技赋能，一块块曾经效益偏低、难以利用的土地，成功逆袭为保供增收的沃土宝地。这样的因地制宜，就是新时代乡村丰收的最好答卷。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大家周五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9月21号，总台法治在线报道了山西明长城损毁事件调查。9月22号，山西省忻州市宁武县发布相关情况通报。宁武县于3月18号已全面启动神达潮凯煤业相关问题整改整治攻坚行动，目前相关问题基本查清，已对涉事企业及相关责任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和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相关部门正在深入调查核查历年来监管部门存在的失职渎职行为及违纪违法问题，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0: 再来关注扫黑除恶，福建福州警方破获了一起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勒索的案件。犯罪团伙手握百万粉丝账号，专挑影视剧宣发的关键节点发布负面内容，逼迫被害方花钱删帖。
1: 今年六月，福州长乐警方摸排线索，抓获郑某峰等三名犯罪嫌疑人。经查，该团伙长期在互联网上搜罗拼接各类未经核实的明星艺人影视剧负面信息，通过其掌控的网络账号发布传播相关内容，并人为制造负面话题的热度。
2: 影视剧这个拍完之后，他要做宣发推广，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影视剧，他才会去看嘛。然后他就在这个时间点对这个影视剧进行找他的黑料或者负面的新闻，他发完之后，再加上他后期的加工，对他进行加热，然后他会置顶，那这些公关公司就会关注到他们，关注到他们之后。

0: 有偿删帖。
1: 然后他这边应甲方的要求，就是说去处理这些东西。然后当时一些博主就提出，哎，这个需要有偿去做这些事情。然后他也发现了这个东西，然后并且这个郑某峰他自身也明白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0: 离职后，郑某峰纠集了黄某燕等人组建团伙，开始靠舆情操盘牟利。为规避法律追责，郑某峰团伙不会直接向被害方索要所谓删帖费，而是借用圈内直发、置换等商务话术包装，把敲诈行为伪装成正常商业合作。所谓直发，是指影视营销团队给博主钱推发相关的宣传稿，这属于正常商业推广活动。而置换就是花钱下架负面帖子，换上被害方需要的正面内容，实际是变相收取保护费。
2: 这个如果经常删除帖文，这个将会对这个账号不好，人家会觉得你这个号就是一个黑号，因为你经常删这个号，说明你这个号有问题，啊，那他现后面就采取了什么隐藏的手段？我把我原先发的这条设为仅自己可见，我隐藏掉，然后我再给你发一条你需要的正向帖子，置换它，因为它正常一条都是在1500左右。
0: 据警方调查，郑某峰团伙每条负面帖文的舆情处置费定价在1500元至2000元不等，在一年时间内作案数十起，非法获利40000余元。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我们看到这起案件的背后是一套完整成熟的操作模式，养号攒流量，挖掘争议选题，人为炒作热度，进而实施敲诈变现，这每一步都经过了周密的策划。
0: 据警方调查，郑某峰早年购买了一批微博账号，通过长期蹭热度、买僵尸粉等方式批量养号，逐步将账号粉丝量提升至百万级别。这些账号日常持续发布影视行业等营销内容，维持活跃度和权重，为后续实施敲诈铺路。
1: 他手里有这个十几二十个账号，然后他最粉丝量最高的一个账号是有达到135万的粉丝，然后还有其他三个账号都有几十万不等的粉丝，30万到80万不等。
0: 账号矩阵搭建完成后，团伙内部由黄某燕负责搜集有争议的话题素材，郑某峰则凭借过往从业经验判断话题的传播潜力，同时指导黄某燕改写加工稿件。
1: 黄某燕会在微信上将自己准备好的稿子，还有一些他看到的网络上的一些话题进行截图发给郑某峰。郑某峰因为从业多年，他会对这些东西他有个基本的判断，他说这条可以发，这条会有热度，这条不会有热度，他会做出一个评判，然后并指导一下黄某燕怎么去写这个稿子。
0: 负面帖子发布之后，炒作流程就正式启动。郑某峰团伙通过自有账号矩阵，集中对相关内容转发、评论、点赞，想方设法把话题推向热搜榜单。
2: 那还有一个渠道，他会找网络上的专业水军，对他进行转屏战，批量的转屏战，让他热度持续升温。对，越炒越热，那这个影视方和艺人迫于压力再继续找过来。
0: 当影视剧宣发团队主动与郑某峰沟通时，郑某峰会先以博主不愿意删帖、处理难度大等作为借口施压，等到被害方主动提出付费解决，他再抛出早已准备好的收费方案。
1: 他这样迫使这个公关人员说，那我们这边可以付钱，可以有是有偿的，这边还可以嘛？然后他说我再去沟通一下博主，那实际上这个博主就是他自己。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就会说，那我们博主说可以求一条直发。
0: 警方调查发现，这种置换打包护具套路在部分营销号圈子并不少见，与正规舆情服务不一样。像郑某峰这样的博主会主动制造负面舆情，再把平息危机当成商品售卖，形成制造危机、删除负面的黑色闭环。某影视剧宣发团队负责人告诉记者，影视剧宣发阶段本

0: 身就是舆情敏感期，一条登上热搜的负面帖文极易引发粉丝对立骂战，误导普通网友认知，直接伤害剧集口碑，还会牵连相关艺人的商业价值。尽管明知对方是恶意炒作，但为了防患于未然，他们往往会选择妥协。
1: 一些外围的舆论的恶意揣测吧，比如说因为现在的一些粉丝的一些舆情也比较多，然后还有包括不可控的一些营销号也会有跟风，它其实就是把一个不实的舆论无限的去扩散扩大，导致这个东西反复的发酵。
0: 据警方调查，郑某峰团伙还会根据剧集的热度高低向被害方推销打包式的护具服务，收取费用之后，他会承诺剧集播出期间不再发布负面内容，还允许被害方参与话题管理。看似互利的合作，实际上却是变相的收取保护费。
2: 他会要求比如说打包类似于护具吧，就叫说发五条正面新闻，然后把这一条什么黑稿处理了，就是他可能觉得这个剧会爆，他可能会收的多一点，需要打包十条，那可能一个冷门剧他可能就是打包五条，就看每个剧的情况。
3: 1500块钱收完以后，然后这个效果达到了吗？
4: 达到了。
3: 什么样的效果？
4: 就是他删除了下架了这条就是不太好不实的一个舆论，他没有在这个相关的热搜的内容上再呈现了。
0: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处置一条负面帖文1500元已经成为该领域的所谓市场价，而不少被害方因为涉案金额不大，取证困难，又害怕二次扩大负面影响，所以在遭遇敲诈勒索后往往选择沉默，这使得犯罪团伙更加有恃无恐。
5: 他就是这种会形成一种产业链，那可能就导致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刚发行这部剧，我就得找公关团队先给这些黑博主先打好招呼，甚至要先付一笔保护费，那是这种的一个非常不好的一种现象。
6: 在这起案件当中呢，犯罪团伙将网络舆论异化为敲诈的工具，刻意制造热搜恐慌，再向被害方兜售所谓的舆情处置服务。那么这种披着所谓商务合作外衣的有偿删帖行为，在法律上又是如何定性的呢？
0: 据法学专家介绍，根据2013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偿删帖不局限于物理意义上的彻底删除，包括屏蔽、仅自己可见等这些变相手段，也能起到阻断对外传播的效果，同样可以纳入有偿删帖的范畴。
7: 那么2026年7月启动的扫黑除恶的专项斗争也将舆情敲诈明确列为重点打击的涉黑恶犯罪类型之一强调要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实施的那么黑恶的犯罪这意味着对于以商务合作为幌子，实则通过制造和利用负面舆情胁迫他人付费的行为，法律规制正在从非法经营罪的单一框架转向以敲诈勒索罪黑恶势力犯罪等更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范畴，也释放出对网络空间软暴力行为的系统性高压性的打击的一个强烈信号。
0: 专家认为，人为炮制负面话题、操控流量热度等网络舆情敲诈行为，一方面迫使企业消耗大量经营资源应付恶意舆情，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行业乱象；另一方面，人为干预信息真实性与信息流动，不仅会误导普通网民判断，也会让社会整体的信任基础不断被侵蚀。
8: 那么对于有相关机构操纵的这一块这个内容平台就要以更严厉的一个方式去进行一个治理，包括对他的这个账号的这个举证进行治理包括对他后面涉及到的 MCN 机构去进行治理同时呢对于涉及犯罪那一部分，不管是我们的平台也好，还是监管机关也好，有相应的线索，有相应的这个证据和相应的事实，要及时的移送给我们的公安机关，形成一个协同的共治的局面。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6: 法治在线，来看标杆小案。宠物乐园已经是很多

0: 多养宠人休闲娱乐的首选去处了。那么，如果在园区里发生了犬只伤人的事故，这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呢？
1: 这是北京市朝阳区一家宠物乐园内的视频画面。事发当天，60多岁的汪女士正带着自家的比熊犬在乐园设置的小型犬活动区玩耍，突然一只没有佩戴牵引绳的拉布拉多犬跑来，她把小型犬活动区的木门顶开了一道空隙钻了进去，然后径直奔向了抱着自家小狗的汪女士。
2: 拉布拉多犬它自己生性比较活泼，它是想找小狗玩，于是它就不停地去扑汪女士。这时候汪女士就更着急了，她就不断地呼喊求救，同时就躲避。
1: 听到汪女士的呼救，现场一位同来游玩的女士和工作人员先后赶过去帮忙。工作人员上前阻拦，试图控制住拉布拉多犬，但犬只仍将汪女士扑倒在地。此后，这只拉布拉多犬的主人林女士听到动静，也跑了过来，给犬只套上了牵引绳。意外发生后，汪女士被送到了医院，经诊断为腰部压缩性骨折，后续司法鉴定结果显示构成十级伤残。由于对赔偿事宜无法达成一致，汪女士将这家宠物乐园、宠物乐园的唯一股东梁先生以及拉布拉多犬的主人林女士诉至法院，索赔残疾赔偿金、医疗费、误工费等共计30多万元。不过，林女士和宠物乐园方都认为自己并无过错。
2: 林女士主要就是认为我是按照乐园的规则，我解开狗链是乐园准许我的，在自由活动区这个狗狗跑着，然后你们乐园就应该负起管理责任，我没有过错。乐园的这个意见就是认为说，我只是提供一个场地供宠物的饲养者，你们来带着宠物到这里活动，但是呢，这里的管理责任还是宠物饲养者的，出了事儿以后就由宠物饲养者你自己担负责任。
0: 扑人犬只的饲养人林女士称自己是按照乐园的规则行事，而乐园则坚称在园区内犬只的管理责任仍然是饲养人，双方各执一词。法院对饲养人以及经营者的过错责任做出了清晰界定。
1: 庭审焦点一：扑人犬只的饲养人林女士是否有过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46条规定，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造成的，可以减轻责任。法官表示，本案中，汪女士在小型犬活动区内正常活动，不存在故意引发事故、放任损害发生的行为，因此不属于可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情形。而侵权人林女士作为饲养人，未对犬只进行约束，存在过错，应对汪女士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2: 就是你对大型犬没有进行约束造成他人损害的，那么被侵权人承担损害后果，他的前提是他得有故意才能承担损失。汪女士她对自己的这个损害显然不存在一个故意。
1: 庭审焦点二：宠物乐园作为经营者是否担责？
2: 在宠物乐园的设备设施的安全性上缺乏一些这个基本的保障，你比如这个大小狗，这个虽然有隔离栅栏门，但是隔离栅栏门上没有警示标志，没有提醒这个两个区域的人员出入的时候要上锁。另外一个，门是由外向内开的，也就是说开启方向是向小狗的活动区域内开启的。在这种情况下，大狗它的体重比较大，一扑就能进来。
1: 法官认为，宠物乐园虽然用栅栏将小型犬活动区与自由活动区分离， 以达到保护入园人员和犬只安全的目的。但事发当日，小型犬活动区与自由活动区栅栏门处既无人值守，相关区域也无锁闭门锁提示，林女士的拉布拉多犬只通过推扑方式就轻松进入了小型犬活动区。可见宠物乐园的设施并不足以对大型犬进入小型犬活动区形成有效。

0: 效控制，且事发时值守的管理人员也并未及时发现、跟进和有效处理。
1: 当时园区内确实有管理人员巡视，但这个巡视人员他坐在那儿玩手机，没有观察到大狗要进入小狗活动区这个状况，也是这个事故发生的原因。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宠物乐园在安全保障义务上是有缺失的，依照咱们民法典公共场所这个经营者管理者责任，判决他承担相应的责任。
0: 法院认为，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大型犬只外出遛犬，禁止喂束犬链等，但宠物乐园仍然通过网络平台宣传犬只在宠物乐园内可以不佩戴犬链玩耍，允许消费者携带包括大型犬在内的犬只进入乐园这一公共场所。宠物乐园的内部管理规定与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相违，为动物致人损害提供了条件，也对犬只主人产生了误导。
1: 宠物乐园你不是仅仅是一个安全保障义务没尽到位的这么一个过错，你有直接过错，那么这个直接过错就体现在你制定了一个规则，允许狗在这个公共场所可以不系狗链，超越了地方的养犬规定，然后让消费者误以为在这个园区之内我可以不受北京市养犬规定的这个限制啊，然后这个呢跟行为人也就是跟林女士的过错相互结合，才产生了这么一个损害后果，所以在这部分他是要承担一个直接侵权责任。
0: 案件经历一审二审，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受伤的汪女士各项损失共计20万余元，判决涉案宠物乐园承担70%赔偿责任，赔偿汪女士14万余元，林女士承担30%赔偿责任，赔偿汪女士6万余元。宠物乐园在林女士的财产强制执行后仍不能履行的范围内，以3万余元为限承担补充责任，股东梁先生对宠物乐园应支付的金额承担连带责任。
2: 进入今天的反诈最前沿，山东省淄博警方接到预警，辖区居民陈女士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并准备现场交付3万元现金。那么她究竟遭遇的是什么骗局呢？
3: 经过调查，民警终于在淄博一处小区门口找到了陈女士，此时她正站在路边等着给诈骗分子送钱。民警见状立刻上前劝阻。
4: 她跟我们说她在这个平台已经有5万元的这个投资了，而且提出过500元的现金。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只能让这名被骗的群众尝试把这所谓投资平台里面的钱全部提出来。群众进行操作之后，等了几分钟，钱并没有提现出来。
5: 本案中，受害群众在这种社交软件上发布了一条自己的动态，境外犯罪分子就通过浏览个人的动态，在其下面给他留言，两个人就这样搭讪成功了。搭讪成功了之后呢，这个境外犯罪分子就和其每天的日常沟通聊天嘘寒问暖，这样慢慢的就拉近了两个人的距离。
3: 逐步获取被害人信任后，诈骗分子会暗中摸排被害人经济状况，掌握其资金实力，为后续精准实施诈骗、诱导大额充值铺路。
5: 第一是平常和他经常聊天，掌握他一些动向；再就是看他平常发的这种动态啊，通过他平常的穿着，还有平常这个在哪里生活，在哪里消费，这样逐步在了解了他的经济状况。
3: 摸清经济底细之后，包装人设就成了最关键的一步。诈骗分子接下来会为自己精心打造一个可信赖的身份。这类骗局套路极具迷惑性，诈骗分子以网络交友、恋爱交往为幌子，向被害人推介所谓高回报、稳盈利的专属理财项目，诱导被害人下载虚假投资平台。诈骗分子通常先以小额返利的方式让被害人尝到甜头，放下戒备，再以内部专属渠道、多投多赚等话术持续诱导大额充值。一旦被害人投入大额资金，平台便会以异常账户、操作失误、需要缴纳保证金等各种理由限制提现，最终彻底失联，卷走被害人全部资金。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2: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3: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习主席

0: 其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1: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2: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0: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4: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22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9月23号，李强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5: 9月21号至23号，刘国中到湖北调研，并出席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9月23号，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出版座谈会在京召开，李干杰出席会议并讲话。9月23号，陈文清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安全会议秘书马赫穆多夫在江苏南京共同主持中乌执法安全合作机制第二次会议并讲话。9月22号，陈文清会见马赫穆多夫。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昨天21:3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6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2: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发展15/5规划对未来5年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8: 我们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学位供给更加充裕，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有力，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
2: 15/5时期将重点做好6方面工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半强半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推动失能照护服务扩容提质增效，破解失能老年人照护以及残疾人托养照护难题。
1: 民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依托覆盖城乡的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照护

0: 服务供给，分级开展失能照护服务，引导老年人根据能力等级和个人意愿选择居家、社区或机构照护服务，为各类失能老人打造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照护服务模式，着眼老年人的失能进程、经济条件和服务需求，按需提供普惠照护、兜底保障、康复护理、安宁疗护等服务，分类提升失能照护水平，贯通居家社区机构相衔接的照护服务，支持家庭履行照护责任，推动照护技能进家庭，大力发展上门服务，强化社区照护依托作用，鼓励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发展多元服务，实现村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覆盖率不低于70%的目标。
1: 建立健全的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资格制度，要倡导护理员全员来接受护理的培训，我们还要开通市场化的这种供需的平台或服务热线啊，提升供需对接这种便利性和可及性，完善全国统一的服务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改进服务质量安全水平。
2: 民政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15-17各类困境儿童的福利保障水平也将进一步提升。
0: 民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17将联合相关部门实施全面加强和提升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能力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时间健全早发现早干预防护体系，加快建立孤独症儿童关爱服务、家庭监护评估等新制度，完善儿童福利领域标准化建设，进一步推进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在照顾好院内儿童的同时，为院外病残儿童等提供服务，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资源，推动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不断扩面增效，为更多有需求的儿童及其家庭提供优质高效的危机干预、临时照护、回归安置以及成长发展等服务。
3: 目前呢，全国共配备有4.2万名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和55万名村社区儿童主任，基本实现了全覆盖。下一步，我们将加强规范化、专业化建设，真正使这支队伍能够稳得住、用得好、干得优。
4: 民政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15-17，民政部门将聚焦群众需求，进一步优化婚姻管理服务。
0: 民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自2025年5月10号起正式施行以来，截至今年8月底，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92.1万对，截至目前，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公园等场所婚姻登记点525个，简约适度婚礼逐步成为新风尚。15-17，我国将继续完善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让全国通办运行更加顺畅，出台男女双方均非内地居民的中国公民在内地办理婚姻登记办法，进一步规范和便利港澳台居民华侨来内地办理婚姻登记，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推动服务资源向基层社区延伸，向线上平台拓展，优化登记场所建设，常态化开展结婚颁证、集体婚礼等特色服务，增强婚姻登记的仪式感和神圣感，
5: 完善婚介机构监督管理的政策措施，支持各地发展公益婚恋服务平台，为青年提供交友渠道，助力婚介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健康饮食，守护全家营养，从好油开始。金龙鱼1:1:1调和油，长期关注国人膳食结构，倡导膳食脂肪酸均衡，是家庭用油的品质之选。五谷要杂，荤素要搭。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配方荣获国家发明专利，科学配比由衷。

脂肪酸，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产品达到欧盟标准。金龙鱼一比一比一倡导均衡营养理念，为消费者提供健康安心的用油选择。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连续13年携手总台，陪伴全球观众共度中秋。观众收看总台中秋晚会时，可扫描屏幕二维码或搜索蓝月亮官方旗舰店进入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获取蓝月亮洁净好礼。蓝月亮至尊洗衣液超浓缩47%，以洁净科技换新，让衣物过时留存。未来洗衣超浓缩更省心，蓝月亮净享泡沫沐浴露，魔幻泡沫净享四季，带来未来沐浴新方式。蓝月亮始终坚持以用户为核心，不断推出创新产品。当月光洒满千家万户，蓝月亮以洁净点亮美好生活。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东北地区是我国秋粮主产区，秋粮面积和产量占全国近40%。
2: 黑土地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主产区里有什么样的新变化？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镜头到田间去看看。
3: 东北大米的口感好，但产量相对较低，如何在保持品质的同时实现高产，是几代科研工作者攻关的目标。辽宁水稻即将大面积收获，在沈阳农业大学卡利马水稻试验田里，金黄的稻穗不是低垂，而是昂扬直立。专家介绍说，东北生态条件下，水稻的理想株型就是叶片直、穗子直，这样单位面积土地能容纳更多水稻，产量也能显著提升。然而，要让水稻长成理想姿态并非易事，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用南方的鲜稻和北方的精稻进行杂交。如何把控制南方鲜稻的生命密码聚合到北方超级稻的底盘上？分子育种技术正在为选育按下加速键。所谓分子育种，就是通过给水稻进行基因检测，识别并聚合优良基因，筛选培育先天条件更好的稻苗，提前筛除没有培育价值的样本，大大缩小了后续田间试验的范围。
4: 通过一些分子标记的一些方法，我们通过一些这个基因测序的一些方法，就知道哪个材料当中携带的哪个基因，它是跟这个哪个性状是关联的。那比如说和高产关联的，和抗性关联的，那我们就把这个材料直接就选出来。
3: 完成实验室里的步骤之后，样本植株还需要种到田里，接受自然环境的检验。辽宁水稻正在为高产高质精雕细琢的同时，吉林大豆也迎来了秋收前的大考。在吉林长春公主岭农高区的大豆试验田里，30个大豆品种陆续进入性状鉴定窗口期。科研人员对中早熟、中熟、中晚熟各类育种材料逐一打分。这些第一手田间数据是品种筛选、品系鉴定、新品种选育的依据。
5: 秋收田间调查是育种非常关键一环，我们所有品种好不好，首先要看地里的真实表现，下一步我们继续瞄准高蛋白、高油、耐盐碱方向，持续攻关适配不同基温带的大豆新品种，把种业饭碗牢牢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1: 在我国多地，花生也迎来了丰收。
2: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从播种田管到采收归仓，新技术、新装备让花生丰产丰收的底气更足。
3: 花生是河南兰考的支柱产业，在兰考县考城镇50000亩花生田迎来丰收。经专家实收鉴定，花生亩产达509公斤，收获的花生荚果饱满白净。而在以前，这里的花生病害严重，制约产业发展。从2022年开始，中国农科院油料所团队在兰考示范 ARC 生物耦合技术，有效控制了烂果病和黄曲霉毒素，大幅提升花生产量和品质。目前，这项技术已经在全国花生主产区推广应用，从百亩田、千亩方、万亩片和10万亩片规模化示范应用效果看，花生平均增产19%以上。新技术让花生长得好，而新装备则让花生收得快。河北省任丘市长丰镇
6: 产量啊非常高，现在村里统一规模化种花生，机械化收花生，既省心又省力，不用自己操心耕种和销路，价格也稳定。
3: 依托大型种植合作社，河北任丘的花生产业已实现了播种、田间管护、集中采收、全流程机械化、标准化作业，为产业提质增效、群众稳定增收筑牢基础。
7: 不断完善产销体系，探索花生品牌培育、初级加工发展路径，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持续做大做强花生特色富民产业。
1: 最近一段时间，多地抓紧准备农具，抢抓农时，全力做好秋收各项准备工作。
3: 病虫害防控是秋粮稳产保收的重要仪仗。在河北保定，来自全国各地的植保员同台切磋，为秋收重口夺粮积蓄本领。在农用无人机施药练兵现场，大家既要精准完成定点起降、均匀喷施等规定作业，也要掌握作业安全规范与设备故障排查处置能力，
8: 锻炼一支能打硬仗的病虫害防治的基层的队伍，培训一批技能实战能力比较强的专业化的植物医生，利用我们的专业化的统防统治队伍来达到病虫害应急防控。
3: 烘干是秋粮收获的关键环节，在江苏太仓，烘干设备已在晚稻开镰前全部完成清洁热源改造。过去，太仓部分烘干机主要靠柴油燃煤供热，碳排放大，还要人员24小时值守。今年，当地探路烘干设备油改电模式，由租赁公司购买设备，供电公司完成改造，村集体按季支付租金，当年改当年就能用得上。
9: 设备加线路的改造，一次性投入呢要超过200万。村集体力不从心，推出了融资租赁加全电共享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让村集体零投入就能改。
3: 清洁热源改造完成后，电烘干成本较柴油下降了约73%。空气源热泵在烘干期间可以更好地保持稳定的温度，有效避免高温损伤，并降低霉变、结块等损耗，让粮食归仓的最后一公里走得更稳当。
1: 9月20号至23号，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宁夏。
2: 近日，宁夏迎来一批新的外国学员。一年多来，宁夏已累计接收60多个国家的外籍学员，共600余人次。他们来宁夏学什么？我们一起来看看。
10: 9月22号，蒙古国减贫经验分享和绿色可持续发展研修班开班仪式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修班的24名学员全部来自蒙古国乌兰巴托市。课程在聚焦绿色发展的同时，也分享中国的减贫经验。
11: 防止荒漠化已经成为他必须要面对和正确回应的课题。在防止荒漠化过程中，怎么去配套发展相应的产业，增加老百姓的收入，这都是中亚各国需要思考的问题。中国呢，已经走过了几十年的路程，借鉴中国的经验，可以让他少走弯路吧。
10: 学习期间，参会代表对种植在沙化土地上的巨菌草产生兴趣，现场进行提问。学员围绕巨菌草的耐干旱特性、适宜种植区域、经济效益以及在防沙治沙中的实际应用等问题，向中方技术专家进行详细咨询。
12: 在我们国家，尤其在戈壁地区，特别适合巨菌草种植。
13: 中国在环境保护领域研发了许多先进独特的技术，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也会在逐步学习中争取达到中国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先进水平。
10: 近年来，宁夏依托中阿博览会、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等平台，与其他国家在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培训交流、项目合作与智库建设等领域开展合作交流，相关新技术正持续向外输出推广，受到广泛欢迎。
14: 中国在治理土地荒漠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未来我们希望与中国在荒漠化防治、植树造林相关科研交流、水资源循环利用

0: 等方面达成合作。
1: 在井水灌溉技术方面，宁夏近年来发展迅速。宁夏红寺堡区一家农业科技公司刚刚完成了高效智能恒温井水技术的对外交付。
2: 植物它是需要水，需要多少水，需要多少肥，通过实时监控，通过智慧的解决方案来进行实时灌溉。
1: 目前高效智能恒温井水技术已累计在9个阿拉伯国家投入应用。此外，我国已有100余项荒漠化防治技术推广至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世界各国开展生态环境合作提供了范例，对外交流正焕发新活力。
3: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其中，公共充电设施充电枪516.0万个，私人充电设施充电枪1906.3万个。
4: 昨天，石雄铁路第二组42号道岔精准接入石几客专石家庄东站上行岔位，标志着石雄铁路与石几客专成功实现互联互通。石雄铁路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通车后，石家庄到雄安新区将实现1小时直达。
3: 昨天，我国自主研制的 F-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 G-50 从霍尔果斯口岸出境，发往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这也是该型号燃气轮机首次整机成套出口。本次交付共3台套机组，将投入到当地的发电及供热系统中。
4: 昨天，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单机容量最大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轮在四川德阳交付，将应用于西藏扎拉水电站。转轮是水电机组实现能量转换的核心部件，直接影响机组效率和运行稳定。本次交付的转轮90%以上制造过程实现了数字化和智能化。
3: 昨天，我国首个环岛天然气管网海南管网累计输气超350亿立方米，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清洁能源岛建设提供了坚实支撑。海南环岛管网途经海口、三亚、儋州、东方、文昌、琼海等14个市县，惠及1000余万人口，主要向燃气发电厂、工业用户和城市燃气客户供气。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前年多夏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类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清明阁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甜。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一城人文典故，亲人魅力土布。
1: 清明阁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甜。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3: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4: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7: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
8: 朝闻

0: 天下新闻继续。昨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式开赛，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青年选手展开激烈竞技。
1: 今年世赛有什么新看点？赛场上藏着哪些门道？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在赛场的探访。
2: 我现在就在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64个项目分别在8个场馆有序的开赛。这些赛项包含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运输与物流等6大领域。我们看到来观赛的观众也是非常的多，他们可以在比赛的区域附近近距离的观看选手比赛的全过程。我了解到啊，其中一些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技工院校的学生，他们是来为本校的这个竞赛选手加油的，更重要的是来观摩学习其他国家选手的精湛的技艺。此外，我在现场也看到了很多普通的观众，主要是青年人，另外还有很多外国面孔，大家在现场都看得非常的专注。那么其中时装技术这个项目啊，我国已经蝉联了4届的金牌，今年中国队出战的选手是来自北京市工贸技术学院的21岁的于娜。选手们要求在4天共18个小时里面做完3件事情，就是立体剪裁一件作品，画一套款式设计图，再做出一套成衣，就是从服装设计打版到制作的全过程。那么这次大赛呢，在每个赛项的旁边都设有一个互动的体验区，观众可以在这里体验这个技术的难点和乐趣。
0: 世界技能大赛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赛一次，
1: 世赛到底比手艺、比耐力还是比应变？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一起来解锁更多世赛热知识。
3: 世赛的项目设置遵循一条原则，赛项紧贴产业需求，实际生产生活需要什么，大赛就比什么。有些项目是长期存在的，比如烹饪、美容、木工、花艺，老百姓日常生活离不开。有些项目是跟着产业变化新增加的，比如数控洗、云计算、自主移动机器人等等。与先进制造业相关的赛项约占1/3，每一个赛项背后都是一套标准、一个产业链、一种职业前景。和体育竞赛不同，64个赛项在4天赛期内同时开赛，每天比赛约6个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那么世界技能大赛究竟比什么？首先是手艺，比赛内容以实操为主，一般不设理论考试，是真刀真枪上手的硬功夫，器主偏差1毫米就扣分，数控精度更是精确到0.01毫米。其次也是比拼耐力，每天6-7个小时的高强度操作考验着每一位选手。还有的项目更考验的是创意和想象力，技术之外的理解和表达才是顶尖高手之间的分水岭。除了确定比赛内容外，部分赛项还会有神秘模块，比赛当天才公布考核方向、耗材等具体内容，考验的是选手的临场应变能力和基本功底。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明天中秋假期就开始了，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相隔3天，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正式启动，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1: 昨天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也就是10月7号的火车票开始发售。记者从海南铁路部门了解到，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海南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62.8万人次，客流以假期出游、探亲为主。铁路方面将增加普速线进出岛列车。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蔬菜在田面积1.08亿亩，
1: 9月中旬产量达2700万吨以上，能够满足中秋等节日消费需求。
5: 在湖南郴州市鄂上镇的蔬菜基地，一箱箱新鲜蔬菜从田间采摘下来后，第一时间进入分拣加工区，
6: 都是当日采收、当日配送，我们提前30天 调整种植。

0: 和采收计划，加大种植规模，供给数量从原来的日均1.5万斤提升至日均3万斤左右，主要供给以叶类蔬菜为主。
1: 在新疆沙湾市大泉镇，大型采收机正在采收百亩朝天椒。过去新疆大部分辣椒品种机械采收的破损率平均在30%左右，今年宜基收辣椒新品种博辣天椒二号迎来大面积推广，再加上配套的等距宽行种植模式，不仅方便机械作业，也适合密植增产。
2: 目前来看，破损率我们降低到了5%以下，人和楼胶率只有3%左右。
1: 农业农村部将强化菜篮子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推动各地落实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等政策，保障菜篮子产品充足供应，价格基本稳定。
3: 全国多地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商超也备足货源，保障百姓节日餐桌供应充足。
1: 凌晨4:30，山东临沂市兰陵县鲁南蔬菜批发市场亦是车流如织，一辆辆满载黄瓜、辣椒、茄子等新鲜蔬菜的三轮车鱼贯而入。
4: 法王、上海、苏州、沧州，还有这个浙江一带辣椒跟这个黄瓜，还有茄子，上市量非常大，价格跟以前都差不多，很平稳。
1: 在常态化收购流通基础上，当地充分发挥冷链仓储的兜底保障作用。全县600余座低温冷库，加大耐储蔬菜收储力度，以充足储备应对节假日消费需求。
5: 当前呢，每天发往长三角地区蔬菜运输车辆300余辆，每日供应蔬菜8000余吨，较平时增加20%。
1: 在河南漯河市一家超市内，生鲜蔬菜、肉禽蛋奶等各类商品琳琅满目，秋月梨、苹果、猕猴桃等新上市的应季水果迎来了大量市民购买。针对节假日消费需求旺盛，超市提前备货，通过产地直采、每日上新，保障商品新鲜充足。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制造之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清明过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当地时间23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进入第二天。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反对弱肉强食的霸权秩序，愿意开展外交和对话，但是不会屈服于武力威胁。
2: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是恐怖袭击与外来攻击的受害者，伊朗所有行动均是出于自卫，无意对别国构成威胁。
3: انرژی رو برای توسعه میخوایم، برای ساختن بمب و تخریب و تهدید جامعه نمیخوایم。
2: 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但和平。

0: 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佩泽西奇扬在发言最后表示，伊朗面对武力威胁绝不屈服。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
1: 当地时间23号，阿根廷总统米莱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强调，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问题对阿根廷而言至关重要，阿根廷将以和平、务实和有效的方式捍卫马岛主权。与此同时，米莱呼吁英国政府恢复谈判，和平解决主权争端。
2: 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位于阿根廷东南部海域。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3号通报称，一艘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导致船只起火，两人受伤。
2: 目前该船处于漂流状态，所有船员均已撤离，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
1: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
2: 欧洲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超2亿欧元。
0: 欧洲多国柴油价格近期持续上涨，法国与德国柴油价格近日都突破每升2.40欧元关口，双双创下历史新高。报告指出，地缘政治冲突和成品油供应受扰，导致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全部乘用车中有40%使用柴油，这使欧洲成为全球受柴油价格高企冲击最大的地区。目前，欧洲柴油价格比年初上涨超过40%，柴油卡车每周油费平均增加236欧元。欧洲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报告说，长期而言，欧洲化解高油价影响的途径是实现汽车油转电。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指出，只要欧洲的道路运输还依靠内燃机，欧洲就将继续依赖一种价格波动非常大、不易控制的商品，而电气化能使欧洲在危机中更具韧性。
1: 再来关注也门冲突。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3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已击退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
0: 据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政府军已击退胡塞武装对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并已夺回当地大片区域。胡塞武装目前仅控制当地少数几块区域，目前双方仍在交战中。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时没有回应。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9月3号以来发动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卡赫布卜山区，进一步威胁政府军控制区。另外，胡塞武装2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5个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52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胡塞武装方面没有公布具体伤亡人数。另据外媒报道，沙特民防部门23号在吉赞和奈吉兰等地拉响警报。有报道称，当天在吉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
2: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表示，以色列军队23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在加沙地带北部的加沙城和中部的戴尔拜拉赫，各有1人死于以军空袭。 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一辆汽车被以军火力击中，两人死亡，另有两人受伤。

0: 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死者包括穆罕默德·阿布·阿勒万，他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大量装备。
2: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克拉斯内亚尔和波季霍诺沃两处居民点。战报还称，俄军各部队集群的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在143个区域对乌方后勤中心、燃料仓库、为乌军所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生产车间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3枚制导航空炸弹和86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一处无人机指挥和发射点，乌军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军事装备。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23号通报称，基辅的一座乌克兰石油公司加油站遭袭，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多家网络服务商23号通报，基辅一座数据中心遭袭受损，引发网络服务异常。
0: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举行会晤，双方就俄乌冲突和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3: 据俄罗斯外交部23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在当天的会晤中表示，当前围绕俄美经济合作前景、人文交流和便利两国人员往来等议题的讨论日趋活跃，双方应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拉夫罗夫说，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开展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同时，美方应归还在美遭实际没收的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俄美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在磋商乌克兰危机时，拉夫罗夫重申，俄罗斯将坚定不移推进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也会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化解俄乌冲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对涉及粮食和能源相关目标的有限停火表达了兴趣，但要实现相关停火并不容易。卢比奥说，这场战争不会在战场上结束，而将在谈判桌上终结，美国可以在推动和平进程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卢比奥还说，希望俄总统普京接受邀请，出席今年将在美国举办的20国集团峰会。
1: 2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
0: 23号，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未得到控制，北京五省病例激增。
4: However, during the same period, North Kivu province recorded.A 73% increase. This clearly shows that the outbreak continues to evolve

0: frequently across the affected areas. Each of the seven affected provinces has its own transmission pattern. While cases and deaths are declining in some provinces, they continue to rise in others. Those patterns show the outbreak is still not under control and remain spread across a wide geographic area.
1: 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世卫组织表示，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尚在研发阶段，正式启用还需要数月时间。此外，刚果金目前正同时应对埃博拉霍乱以及其他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粮食保障、洁净饮用水供给出现较大缺口。世卫组织呼吁各界加大捐款力度。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
4: 昨天，中国队延续此前强劲的夺金势头，多点开花，持续巩固金牌榜领先优势。
5: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第4个比赛日，中国队多点开花，继续高居金牌榜首位。田径项目当天正式开赛，19岁的石升吉在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中摘下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这也是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从1974年首次参赛时的第一金，到半个多世纪后由不满20岁的小将完成第200金的接力，中国田径的底蕴在这一刻有了最生动的注脚。随后，杨柳静获得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金牌，田径首日2金被中国队包揽。游泳依然是当天的夺金大户，中国队单日进账6金，于一婷夺得女子100米蝶泳金牌，彭旭伟获得女子100米仰泳冠军，张展硕刷新亚洲纪录拿下男子2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婷在女子100米蛙泳中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冠，13岁的于子迪夺得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女混合4x100米混合泳接力也成功卫冕。体操赛场由邹静媛、张博恒、蓝星宇、孙伟、田浩组成的中国体操男队力压主场作战的日本队，实现亚运会男子体操团体3连冠，这也是中国体操男团的亚运第13冠。经历亚洲体操最高水平的正面较量，中国体操男团的战斗力在奥运新周期依然稳固。体操女子团体决赛由柯庆庆、张清颖、邱其媛、张怡涵、杜思雨组成的中国体操女队同样顺利摘金，取得亚运女团14连冠。射击赛场，蒋冉星、姚千寻、沈逸瑶夺得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金牌，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问鼎女子双向飞碟团体冠军，江一婷还在个人决赛中打破亚洲纪录再添1金。武术赛场，高晓兵、姚洋分获男子刀术、棍术、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为武术套路项目收官交出完美答卷。球类战线同样令人振奋，乒乓球男女团、羽毛球男女团也都顺利闯进了决赛，收获多枚个人金牌的同时，团体项目也多线告捷，说明中国体育的优势更靠成体系的梯队建设和整体竞争力的持续输出，这也是冲刺洛杉矶奥运会最需要的底气。
3: 昨天第20届亚运会展开壁球项目的较量，壁球被列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正式项目后，中国队加快组建专业队伍。
4: 本届亚运会，中国队首次实现全项目由专业运动员参赛。今天的体育有新知，我们带您走进壁球。
6: 人一个人就能打，如果你有社恐，可以戴上耳机，在音乐的世界里暴汗1小时，就能消耗800卡，班味儿一键清空。打了多久了？
7: 我打了2-3年了，打的我觉得还可以。
6: 为什么喜欢打壁球呢？
7: 因为壁球就是特解压。
8: 我喜欢一个人打，朋友的时间呢不太好约，可能就犯懒了。打壁球一个人就可以了，然后1小时活动量也够。
9: 找到落点，对，可以的，来，再往上走，好的，慢一点。
6: 您说咱这教练啊，这热身时间也太长了，我都打累了。教练，咱为什么要热身这么长时间啊？
9: 壁球运动啊，人要热身，还有一点是球也要热。这个壁球它里边装的是惰性气体，在温度很低的情况下，它是液体状态。你只有把它打到。

0: 温度之后，它才变成气体，这样的话才能达到比赛时的速度和弹性。它是橡胶做的球，它也需要热。
1: 大伙听懂了吗？人要热身，球也要热身。
2: 地球所有击球核心就是前面这面墙，不管你直接往前墙打，还是先蹭侧墙、后墙反弹，球最后必须打到前墙有效区域才算有效。因为没有死球等待时间，你只要能跑就永远在跑，球永远在弹，喘气儿都是奢侈。别看地球场地不大，进去你就知道这方寸之间大有乾坤。短距离冲刺、急停急转、变向击球，爆发力不够，脑子不够，还真玩不转这小球。根据打球的人的不同水平，地球的选择也可以不同。不同彩色圆点的球就代表了不同的难度。蓝点被称为新手快乐球，弹得高，飞得快，方便初学者找手感。由蓝到红，速度越来越快。黄点就是高手自虐球了，落地几乎不弹，打轻了跟砸石头一样。而亚运会的正式比赛用球都是双黄点球，难度您就想吧。
0: 亚运会是正式的壁球比赛，然后一般采用直接得分制11分一局，五局三胜，就是两个运动员在场地里边轮番击球，直到出现死球或者出界的情况下，得分的那个运动员就得一分，谁先到11分谁赢。
2: 壁球是最早实现全玻璃赛场的球类项目，四面透明玻璃墙，观众360度都能看清楚场上每一次攻防，观赛体验直接拉满。
1: 本届亚运会，中国壁球队将派出8个队员参加全部5个小项，和我们一起看中国壁球队破壁出击。
3: 现在是早晨的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早上好。
4: 汇丰早。
5: 安琪早，一波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4: 汇丰，这几天北京的白天还是有点热哈，那未来会有冷空气活跃吗？
5: 会的，今后3天北方有冷空气活跃，并将引发2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那么具体到今天，西北地区东部再到华北大部普遍都会有降雨存在，其中呢，在山西的东部、河北的中部、北京的南部、内蒙古的东部以及辽宁的中南部等地将会有小范围的中到大雨。到了明天呢，降雨将会进一步的向东北发展，是以小到中雨为主。那么今明2天，华西地区到黄淮、江淮一带也将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局部地区呢会出现暴雨。受到冷空气以及降水的影响，东北、华北等地的气温将会有所下降，天气呢将会变得凉快一些。城市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像是北京，昨天的最高气温呢还有31度，到了今天就会下降到23度。还有沈阳，昨天最高气温29度，今天下降到24度，明天的时候呢会下降到20度。天气变化快，上述地区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关注天气信息，及时的增添衣物。主持人，
3: 那南方最近气温怎么样？
5: 南方则和北方的气温变化呀完全的相反，那么持续受到副高的控制，江南到广西、广东等地可以说是持续暑热，高温天气呢还将会有所发展，像是今天白天，江西、广东、广西、贵州等地局地会有高温天气出现，周末高温范围呢还将会进一步的扩张，江南、华南更多的地方将会加入到高温的行列当中。城市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像是南昌还有福州，今后6天当中的高温日数呢，普遍可以达到4天左右。而且不仅如此，夜间最低气温达到25度以上的区域也将会逐渐的扩大，很多地方早晚的最低气温会超过25度，可以说热度还是贯穿全天。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
6: 北京小雨，18到23摄氏度。哈尔滨多云，9到20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3到24度。天津阵雨转小雨，19到25度。通辽多云，9到21度。兰州多云，12到22度。西安小雨，21到26度。成都阵雨，21到26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昭通多云，15到28度。曲靖多云，16到28度。太原多云，13到26度。威海多云转阴，20到28度。东营多云，21到29度。郑州小雨转中雨，19到20度。

0: 26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3到27度，泰州小雨转多云，23到26度，武汉多云转晴，24到30度，长沙晴，24到33度，南昌晴，26到33度，福州多云转晴，24到33度，南宁多云，24到33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广州多云转晴，25到34度。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2: 前年多夏季气候湿润，广州州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合肥制造，炼具经开，制具究江，基础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稍后见。
0: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从北京到华盛顿，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国事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为了迎接习主席的到访，美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做好各项准备。下面一起来看大国外交最前线记者在专机抵达前从机场发回的报道。
2: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康辉。现在呢，我们来到了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这个名字您在新闻当中应该不止一次的听到过。现在是当地时间9月23号的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乘专机抵达这里，正式开启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那我们来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0: to continue this exchange. And that made me think about the students that we met and making sure we continue the friendships that we built on this trip, because that was the whole point of the trip, really, getting to experience each other's culture.
1: 许多大学生表示，此次中国之行最直接的体会是，只有真正面对面交谈，才能更多的了解彼此。谈到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美国青年表示，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够促进中美青年更多的交流互动。
2: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 really great opportunity, especially because we can continue talks about a shared future between our two nations, especially because with how the world is, we do really want to have that strong connection to other nations right now.
3: Yeah, so I am definitely excited. This hoping it goes well. I'm hoping, honestly, that there's a better outcome from it and that maybe we can be a little more connected. I hope that.
4: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5: 9月22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9月23号，李强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6: 9月21号至23号，刘国中到湖北调研，并出席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9月23号，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出版座谈会在京召开，李干杰出席会议并讲话。9月23号，陈文清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安全会议秘书马赫穆多夫在江苏南京共同主持中乌执法安全合作机制第二次会议并讲话。9月22号，陈文清会见马赫穆多夫。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昨天21:3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6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8: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 FAST 落成十周年学术交流会上获悉，中国天眼正在规划二期工程，有望大幅提升 FAST 的整体观测水平。
5: 正在规划的 FAST 二期工程将充分利用 FAST 望远镜周边5公里内的优良电磁环境优势，构建起以 FAST 主体为核心、数十台40米口径中型射电望远镜环绕的观测阵列，即 FAST 核心阵。
9: 这个阵列建成后呢，预计可以把 FAST 分辨率提升200倍，啊，灵敏度提升2倍左右，最终呢，帮助我国天文学家实现这个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向这个出好成果、出大成果迈进。
5: 据了解 ，FAST 的核心阵建成后，将有效拓展现有科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在引力波事件、快速射电暴、伽马射线暴、超新星、黑洞潮汐瓦解事件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除了天体物理学研究 ，FAST 核心阵还可以在近地天体预警、深空卫星通讯等深空探测领域发挥作用，为我国空天领域起到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
10: 以前的时候，比如你知道这个方向有一个脉冲星，但是你并不知道脉冲星是谁。你变成一个阵之后，就能准确地找到它的光学对应体，相当于各种侦测手段都用在同一个天体上，这时候信息就很多。这样的话，你就把这里面的深刻的物理就能揭示出来。
8: 今年以来，我国算力加速扩容，截至7月底，我国智能算力总规模已达每秒2450000000亿次浮点运算，较去年同期增长近3倍。
4: 算力扩容的同时，又有着哪些新变化？我们一起来看。
11: 记者来到位于安徽芜湖的东数西算数据中心集群，负责人带领记者走访了多家算力中心，
12: 在加紧的安装这个算力的网关。每个数据中心装了它之后，它可以实时的自动抓取目前我们数据中心的算力规模的情况，以及在用的算力有多少，空闲的资源有多少。
11: 资源统筹起来才能更好地调配利用。不仅如此，各地正加快建设互联互通的网络，让分散的算力更快地连接。
13: 我现在是在河南开封的骨干光缆施工现场，一条全新的并且距离更近的光缆将沿着交通廊道进行铺设，

0: 责人告诉记者，这条光缆早在2016年就已经敷设完毕，但早年间敷设的光缆对于传输时延没有特别高的要求，所以有些线路不一定会选择两点之间最近的敷设方案。而现在为了更好地打通平台与平台之间的连接，每年都会对现有的线路进行升级。
1: 我们新的建设的骨干光缆呢，都会沿着这个高铁去建设，这样距离最短，时延最优。但是传统的光缆呢，我们每年都会寻找更近的路由进行改造，通过缩短物理距离来降低数据传输的时延。
0: 专家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国家级调度监测算力一共为每秒1450000000亿次浮点运算，占全国制算规模约60%。当前算力中心建设加速，但依然面临着算力监测、跨省调用机制还不够完善等问题，很多资源仍然处于孤岛状态。
2: 未来完善相关交易机制，完善算力服务市场，建立数据安全、算力隔离的保障体系。只有持续迭代的系统化升级，才能更好地支撑各行业对海量算力的需求。
3: 算力中心是用电大户，
4: 如何破解高能耗难题，打造绿色算力？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5: 记者来到了一座已经正式投入商业应用的液冷算力中心。相较于传统的算力中心，这里不仅更加安静，所有的算力设备也都浸没在了冷却液里。
6: 通过液冷技术，相关核心部件散热效率在提升90%以上的同时，相关硬件设备寿命也能比传统方案延长至5年以上，服务器故障率也大幅降低50%。
5: 采用全新的液冷散热方案，不仅能有效延长设备使用寿命，降低服务器整体故障率，还能通过液体降温模式减少整体超30%的耗电量。在同等算力资源条件下，还可以减少算力中心占地面积超75%。同时依托园区绿电直连、余电上网的模式，实现用电绿色化，搭配冷却液余热梯级利用技术，实现能源的循环利用，让算力中心真正实现零碳运行。
7: 我们这一组算力设备的余热可以在冬天为160户人家供暖，还可以在纺织厂、蔬菜大棚等地方应用。
5: 技术改造之外，绿色算力还面临清洁能源供给波动的挑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 4A 级以上绿色数据中心有160余座。不过，一些算力中心虽然配套光伏储能等清洁能源，但清洁能源受天气影响大，还需要更多灵活的储能手段进行补位。前不久，山东省首个住宅小区车网互动充电桩规模化示范场景在济南建成投用。在用电高峰且绿电不足时，车载电池反向向电网送电，车主在获得收益的同时，电网也实现了削峰填谷，以此缓解绿色能源受昼夜天气影响的波动，匹配算力中心不间断供电的高要求。
8: 让电动汽车摇身一变成为可移动可调度的分布式移动充电宝，电量反哺电网可以有效降低线路和变压器负载率，确保高峰时段供电设备安全可靠运行。
3: 算力基础设施持续打通，绿色算力技术不断落地，推动算力产业快速发展，
4: 这也带动了相关上下游领域不断拓宽。
5: 过去消费级机器人属于出厂级定型，而依托强大的云端算力搭配定制平台，用户只需要输入自己的创意想法，就能为机器人设计专属动作、外观方案等。
9: 我们通过个性化定制平台，通过云端海量的算力来做实时仿真，在保证方案可行的同时，还能大幅度降低个性化设计的试错成本。
5: 下游应用场景持续丰富的同时，算力发展也拉动着产业链上游的新材料、新产品不断涌现。
10: 在我手上呢是两片温度尺寸几乎一模一样的散热片，我们先来做一个实验，把它俩放到同一块干冰上，可以看到很快右边的上面就起了一层薄薄的冰霜，这一片就是添加了金刚石颗粒的复合铜新材料。
5: 算力中心高功率芯片的散热问题一直难以解决。以往研发的纯金刚石散热片，由于成本过高且热膨胀系数低，在反复高低温变化的情况下，可能与芯片产生脱离，导致无法散热。
6: 我们的复合材料，它的热导率可以有一个翻倍的提升，成本是纯金刚石材料成本的十分之一不到。同时呢，芯片跟金刚石铜结合的稳定性更好，现在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的应用。
5: 从人工智能应用到新材料突破，当前算力需求正在牵引全链条协同发力。而随着未来算网融合与一体化调度体系的不断完善，算力也有望转变为可按需取用的公共基础资源，有效提升大众生活体验。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多年前，湘江战役在桂北打响，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掩护主力，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用生命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的不朽丰碑。硝烟虽远去，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精神依然在这片热土上更续。
4: 作为湘江战役核心发生地，灌阳、泉州、兴安三地守护红色遗址，激活红色基因。红色研学热，特色产业旺，乡村面貌新，桂北大地正以实干担当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今天的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我们跟随记者走进湘江之畔，见证这片浴血红土的时代蝶变。
0: 1934年11月25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突破永安关，进入桂林市灌阳县，并在这里打响了湘江战役的第一场血战——新圩阻击战。红三军团第5师奉命在新圩至排布江一带阻击敌军，浴血奋战4天3夜，以伤亡2000余人的巨大代价，为大部队渡江争取了宝贵时间。完成阻击任务后，100多名来不及转移的重伤员被敌人投入九海井残忍杀害。而在不远处的新圩镇和睦村下立湾屯，就是新圩阻击战中红军战士们养伤的救护所。如今救护所门前的农田里已经是另一番发展景象。
11: 我现在是在灌阳新圩镇的一片蔬菜种植基地，这里呢也是新圩阻击战旧址的周边。当年呢，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守住了突围的希望。如今呢，在这片红土地上，大棚连片丝瓜、苦瓜呢挂满了藤架，直供粤港澳大湾区市场。小小的瓜菜呢，成为当地老百姓增收致富的新产业。
0: 在160亩的果蔬大棚里，丝瓜、苦瓜等各类蔬菜长势喜人。基地负责人蒋喜军2016年返乡创业，带领乡亲们推广规模化果蔬种植。历经10年发展，基地规模已经达到400亩，产品主要销往深圳、香港、澳门和长沙，一年收入约200万元。如今的灌阳以红色为底色，以绿色为亮色，走出了一条红色旅游加特色农业的振兴之路。新圩镇和睦村杨柳井屯依托新圩阻击战旧址，将昔日的战地村落发展成为红色研学热门目的地。
12: 灌阳是新圩阻击战发生地，红军将士啊在这里用血肉之躯阻击敌营，为中央红军渡江争取了宝贵的时间。现在我们将九海井、新圩阻击战、湘江战役的故事，就是让更多的人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续红色血脉，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
0: 循着长征足迹一路前行，我们抵达了泉州。1934年11月底，湘江战役打响后，凤凰嘴、大坪等多个渡口成为红军生死突围的生命通道。在角山铺阻击战中，红一军团将士拼死坚守阵地，掩护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抢渡湘江。米花山是这场阻击战的核心阵地，无数红军将士长眠于此。
11: 那1934年呢，为了掩护呢中央红军主力渡江，红军将士在这里筑起了血肉防线，以巨大牺牲完成阻击任务。 如今纪念园里共有85块刻着编号的山石，安放着85个烈士的棺椁。络绎不绝的游客来到这里，回望烽火岁月，缅怀革命。

0: 先烈。
1: 如今，泉州县留存了168处革命遗址遗存，角山铺、大坪渡口等一处处旧址，见证着湘江战役的悲壮过往。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自对外开放以来，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成为全国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故事从历史书页走向大众课堂。泉州才湾镇毛竹山村紧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过去条件有限，产业薄弱，借着红色旅游的客流，村里大力发展葡萄种植，320多亩葡萄园连片成景，辐射带动周边农户发展种植产业，农旅融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小山村实现华丽蝶变。
2: 当年红军战士不怕牺牲，不怕艰苦，为我们打下了现在的好日子。现在我们靠着种植葡萄，钱包也越来越鼓了，居住环境也越来越好了。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
3: 强健精神对我们来讲，就是艰苦奋斗、攻坚克难。今天我们更要致敬这种精神，脚踏实地地带领群众啊，把乡村建设好。
1: 与此同时，泉州县持续打造红色研学、红色体验步道，串联起纪念园、各大渡口、红色村落，推出多条红色精品旅游线路，红色旅游带动餐饮、民宿、农产品销售全链条发展，把红色资源真正变成群众的致富资源。
4: 泉州作为湘江战役主战场，承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记忆，守护好珍贵的旧址，来活化利用红色历史，对于我们来说啊，不只是建好纪念场馆，做好文物保护，更关键的是传承弘扬长征精神，把红色资源优势转化成发展优势，让老百姓啊过上更好的生活。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来看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
7: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一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
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

浅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一城人文典故，千年魅力土布。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

0: 6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23号表示，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的教育教学计划。
0: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23号介绍，15、15时期将制定和完善民政法规制度体系，包括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
1: 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调整安徽等三省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
0: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1: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23号作出回应，敌国条款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临近中秋和国庆假期，许多台胞希望恢复开通更多的两岸空中客运直航航线。国台办发言人23号就此表示，希望台湾方面顺应民意，尽快的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
1: 我们再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的最新战况。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十升级夺冠，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的首金，也是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上收获的第200枚金牌。
0: 再来关注到游泳项目，中国队是夺得6金，女子100米的蝶泳于依婷摘金，女子100米仰泳彭旭伟夺冠，男子200米的自由泳张展硕破亚洲纪录夺冠，女子100米的蛙泳唐前婷夺冠，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于子迪夺冠，男女混合4x100米的混合泳接力，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成功卫冕。
1: 另外再来关注到是体操方面，体操男子团体决赛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金，实现了3连冠，第13次获得亚运会的男团金牌。那么在体操的女子团体决赛，由柯沁沁、张清颖、邱其元、张怡涵、杜思雨组成的中国队夺冠，实现了自1974年以来的亚运会这个项目上的14连冠。
0: 再来关注到男足的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国0-0战平了阿联酋，同组的另外一场比赛朝鲜4-1大胜伊朗，中国以小组第一的成绩出线晋级8强。
1: 那么截止到亚运会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48金20银10铜位列金牌榜的第一。今天呢是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今天将产生55枚金牌。
0: 继续来关注到资讯方面，国铁集团消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客流最高峰。
1: 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23号指出，减重训练应该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进行必要的医学和运动风险评估。目前超过95%的3级公立综合医院设置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可以前往咨询接受指导。
0: 近日，最高法、最高检官

0: 安部联合引发意见，明确了芬太尼类的物质犯罪的定罪量刑的数量标准，将芬太尼类的物质分为药用和非药用两类。非药用的芬太尼类的物质参照刑法规定的有关海洛因的数量标准。
1: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23号发布消息，2026全球治理论坛雄安将在今年10月下旬在河北雄安新区举行。
0: 年7月以来，吉林公安机关打掉一个跨国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团伙，在境内抓获犯罪嫌疑人101名，同时与老挝、新加坡、柬埔寨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56名。该团伙长期对老年群体实施诈骗活动，涉案金额超过60亿元。
1: 23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涉黑头目黄大发等28名被告人进行二审公开宣判，裁定驳回黄大发等人上诉，维持原判，黄大发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0: 好的，这一时段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如果有及时的路况消息，大家可以通过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

0: 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1: 加油！
2: FM 102.7

0: 好的，早间的7:4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思思。
1: 大家早安，我是高远。
0: 是的，那今天呢已经是来到了2026年的9月24号，农历的8月14，距离咱们的中秋节是越来越近了哈。
1: 只剩今天一天了，
0: 哎，就明天就是中秋节了。那但是还今儿还是上班啊，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方面的一个情况。那今天的这个天气呢，是以一个雾转阵雨的天气情况为主。那白天的最高温度呢是24度，最低温度21度，目前实时温度呢是22度，湿度呢达到了94%，东北风1级，空气质量呢也是一个优秀的状况哈。
1: 其实这两天呢经历了秋天当中的非常难得的几天这个晴天啊，应该说是秋日艳阳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尤其是在中秋节的假期3天当中，我们要提醒各位的是，尤其是外来的朋友哈，本地的朋友出门的时候也要带好这个雨具，外来的朋友一定要记得看好这个天气的信息。那么周五周六周日全天的白天都会有阵雨的情况出现，晚间呢会有小雨。另外温度呢相较于今天来说会有所攀升一些，比如说周六的时候最高温度28摄氏度，那么在周五的晚间最低温度会达到21摄氏度。下周一的上班日呢白天主要以阴天为主，那么晚间还会在部分地区出现小雨的这个降雨情况。阴雨比较频繁，尤其是在我们南方的这个秋天当中啊，大家带好伞，这是出门一个必备的这个动作哈。
0: 是的，尤其是这样的天气的话，其实对于老年朋友啊，家里面的人呢应该更多的关注一下老年人的这个身体健康，因为一冷一热对他们的这个身体健康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哈。
1: 这对于年龄比较偏大的老年人来说啊，越是到天冷，越是到冬天，可能对他们来说这个威胁越大哈。
0: 是的，那当然今天也是一个世界心脏日，这样的一个日子呢是由世界心脏联盟来确立的，是在1999年设立，那每年会进行一次哈，都是在咱们的这个9月24哈。那这个节日呢其实每年的主题呢是不同的，比如说在前几年23年呢是相知用心，24年是心行合一，但是

0: 呢，这样的一个问呢，咱们设立这样一个节日，就是希望哈，在世界范围内能够宣传有关于心脏健康的知识，并且让公众认识到生命呢是需要健康的心脏。要知道，心脏疾病呢可以说是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头号杀手。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伙哈一定要注意了哈，尤其是到了冬天的时候，多多关注一下家里面老年人的这个身体健康。
1: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0: 好的，此刻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相关资讯。那根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布到了联合声明，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的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布阿尔万当天呢是在加沙地带的南部遭到以军的空袭身亡。
2: 另外，这则声明表示，这次行动由以国防军以国家安全局联合实施。声明说，在彻底消灭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力量之前，以色列不会停止军事行动。那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尚未就此次的空袭行动单独发表声明，哈马斯方面也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那根据相关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的一般性辩论当中发言时，严厉批评以色列侵犯到了巴勒斯坦人的主权，认为加沙局势令人感到羞耻。当然，马克龙也表示，在去年联大会议期间，多个国家已经承认了巴勒斯坦国，但是一年过去了，现实和平呢仍然没有实现。那巴勒斯坦人最基本的权利呢是遭到了侵犯，人道主义物资呢是难以进入到加沙，这令人感到羞耻。
2: 马克龙批评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日复一日的侵犯主权的行为，强调必须尊重巴勒斯坦人合法的生存权利，这是以色列获得安全的前提。他认为，那些声称以色列为保安全必须侵犯所有邻国主权的人，实际上正在削弱以色列的安全，从长远看，更是在威胁以色列的安全。
0: 中东局势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韩国方面。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地时间22号出席在美国纽约举行的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也是表示，韩国呢将努力的创造条件，推动长期停滞的朝美对话尽快重启，并使其进一步发展为有关各方面围绕结束朝鲜半岛战争状态向和平机制转型展开的对话。
2: 根据韩国媒体当地报道，李在明22号还在纽约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双方商定就实现朝鲜半岛和平稳定保持密切沟通。韩国国家安保市长魏胜洛介绍韩美领导人会晤的结果时表示，双方进行了大约半个小时的会谈，在会谈当中，特朗普再次确认与朝鲜开展对话的意愿。
0: 那此外，韩美双方呢还以去年11月公布的联合事项清单为基础，确认在核潜艇燃料、还有铀浓缩以及反燃料后的一些处理，包括造船业以及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等方面，深化韩美合作的共同意愿，并且商定继续推进后续磋商。关注完国际方面的新闻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我国对外关系方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3号主持例行记者会，那在会上就有记者提问，当地时间9月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称，日本作为和平国家，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为国际社会的和平和繁荣贡献力量，将推进无核武器的世界，那呼吁删除到联合国宪章当中敌国条款。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2: 郭家坤代表外交部回应称，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方怎么做。战后日本和平国家理念是建立在深刻反省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的基础之上，但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了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了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
0: 是的，那今年还是联合国成立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当中敌对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

0: 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关注完外交部主持的例行记者会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的主题新闻发布会。在这场发布会上，民政部是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在社会组织方面，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十四五”期间，83万家这个社会组织呢，在经济社会发展当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十五五”时期，民政部呢将优化社会组织的结构布局，健全监管机制，引导社会组织更好发挥积极作用。
1: 另外，民政部副部长在发布会上也说到，将进一步加强社会组织的综合监管，完善社会组织的执法机制，严肃查处社会组织违法违规行为，将会持续深入整治打击非法社会组织，铲除非法社会组织的滋生土壤，加大典型案例的曝光力度，进一步推动以案示警、以案示法的相关内容。
0: 是的。
1: 此外呢，民政部还将加强社会组织制度体系的建设，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法立法，推动全面修订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登记管理行政法规，建立健全国际性社会组织培育管理政策，优化社会组织的布局结构，对于已经不适应发展需要、活动停滞、内部混乱的僵尸型社会组织，将会推动实施注销登记等等。
0: 是的，民政部今年7月的数据也是显示，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了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其中列入到了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或者说协查通告有163个，依法取缔63个，责令解散399个，引导登记77个，打击整治工作取得新的成效。那针对到慈善组织，胡海峰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也是表示，目前全国的慈善组织总量近1.6万家，比“十三五”末增长了67%。那近年来，慈善组织的每年支出大约有1500亿元，用于一老一小、一困一残，还有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
1: 另外，民政部副部长胡海峰也指出，十五五时期呢将会加强规范管理，打造阳光慈善。他说到，我们将持续实施阳光慈善工程，通过更有力有效的抽查审计，更有针对性的专项抽查，更便捷多元的社会监督，使慈善组织能够做到应公开、尽公开、应透明、尽透明。同时完善款物募集管理的使用规定，加强穿透式的监管，让每一笔慈善财产在阳光下运行，每一份爱心善意都能得到最终实现。
0: 是的，那除了关于这个方面之外呢，咱们还在这个民政部副部长李长官还介绍到了“十四五”时期我国兜底民生保障的全面加强，常态化保障到了3936万名的低保对象、488名的特困人员、57万名的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一个基本生活。两项补贴还惠及到了1198万名困难残疾人和1675万名重度残疾人，养老服务的保障水平持续提升，基本养老服务制度全面建立，5300多万名老年人享受到了老年人补贴，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达到39.5万个，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呢也在稳步增强，婚姻登记实现到了全国通办，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呢是显著提升，公益性殡葬设施短板加快补齐，身后事的办理让家属更加的省心暖心。那相关的社会治理创新发展，83万多家社会组织呢在经济社会发展当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乡村住民行动深入实施，规范命名乡村地名92.7万条。
1: 另外，民政部部长也强调，十五五时期呢，我国将继续推进普惠型、基础型、兜底型的民生建设，重点在四方面体现出来。那么第一呢，是着力增进老年人的福祉，比如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的网络，加大养老机构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要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的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发展农村的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的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加强老年朋友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0: 第二方面的话是提升到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加强动态监测和分层分类救助帮扶，完善困境儿童的福利保障体系，加强流动留守儿童的关爱保护，推动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让更多的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

0: 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
1: 那么第三点呢，是优化社会事务的管理服务，巩固优化婚姻登记的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倡导文明健康的婚俗礼仪，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的殡葬服务制度，建立殡葬行业跨部门综合监管机制，持续推进公益性殡葬设施的建设，深化殡葬的遗风易俗。
0: 那最后第四方面呢，是加强和创新到社会治理，提升地名管理服务的法治化规范化水平，推动区划地名历史文化传承保护工作，优化社会组织的结构布局，健全监管机制，引导社会组织更好发挥积极作用，促进和规范慈善事业发展，持续实施阳光慈善工程，壮大慈善规模，提升慈善组织的公信力。

0: 在昨天举行的这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开局旗布十五五系列的这个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不仅是咱们刚民政部是做了一些情况的介绍，其实教育部也做了一些情况的介绍。那具体教育部是在哪些方面做了一些进步的发展哈，我们在下个时段回来之后继续和大家分享。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在这时段的吉林大桥东新区往石龙区方向车的缓行反向畅通，桐梓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以及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石龙区方向，这时段的中央路上南街广场路全线拥堵，和平街体育场车的缓行，交通路八小长距的缓行，环城路和平街口轻微拥堵，新华路双向拥堵堵，环城路往邱家嘴立交桥方向车的缓行。这一时段的石阳大道北段呢，车流量较大。松山南路春天公园城拥堵。我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畅通。这一时段的五星小学处车流量较大。兴隆路，桐梓坝小学处在这一时段呢双向拥堵。另外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西岭大道往安大道方向双向车的缓行。再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跳州路车流量较大，临江路加州蓝湾的这一个位置呢轻微缓行。再来关注到新关街在这一时段双向拥堵。最后来关注三元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1027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害人。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